0: 生权益。1923年1月，在钳工郭恒祥的领导下，四方机场工人们成立了一个民间协会“圣诞会”，等同于现在的技工协会。四方已有团体，系工人自组。得张店 C 同志、王志介绍，谈话结果甚好，现你参加进去，渐渐的把他们的组织改变。信中的张店 C 同志王，是共产党员王复元。经王复元介绍，邓恩明终于与郭恒祥取得了联系，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青岛工人的现状。在郭恒祥的帮助下，邓恩明走进工厂，办起了工人夜校。海岸路18号，这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当时是四方机场西职工宿舍。邓恩明经常在这里与郭恒祥和工人们秉烛夜谈。经过努力，圣诞会逐渐被改造成党领导下的青岛第一个工会组织。1924年春，郭恒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1日，《骄傲日报》新年赠刊发表了邓恩明的《今日的感想》一文。军阀存在一天，国家多乱一天，想得国家统一、和平与独立，只有推倒军阀政府，建设真正的人民政府。只有真正的人民政府，才会给人民以平等自由。在这篇文章最后，邓恩明更是呼吁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迅速联合起来呀。
1: 他在这已经设想了一个未来的社会的一个蓝图，那就是人民的政府。他的思想认识已经有对革命理论的宣传应该转向革命的一个实践斗争。
0: 此时的青岛，在中共组织的领导和带动下，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起来。他们即将用一场红色风暴来迎接这座信仰之城精神觉醒的那一天。随后，邓恩明介绍丁仲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设法安排他到模范小学做教员，以此作为邓恩明同中央的通信地点。来往之中，丁仲华也看到了这位战友在生活中的窘迫。在给刘仁静的信中，邓恩明也提到了生活的困苦。我在骄傲仅有饭吃，一切费用均需自筹，困难已极。但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邓恩明仍然想方设法帮助贫苦的工人。在青岛的日子里，邓恩明工作忙碌，与父母的通信越来越少，思念只能暂存心底。父亲大人，不写信有3个月了，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至即如此，已无可如何。邓恩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在邓恩明等人的努力下，青岛的党团组织和工人运动都有了可喜的发展。青岛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岛组成立。1925年2月，青岛党组织改建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明任书记。此时，在李大钊等人的艰辛开拓下，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1925年1月，国内多份报纸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交集铁路局长阚铎刚一上任，就撤换掉山东籍官员。消息一出，交集铁路山东地方派和交通部江浙派的矛盾日渐公开化。在山东地方势力派的操纵下，1925年2月8日，交集铁路通过全线罢运的方式逼迫

0: 叛夺离开山东。邓恩明、郭恒祥和从济南赶来的王继美等人决定利用陆军内讧的这一有利时机，发动四方机场工人进行同步罢工，为工人争取权益。
1: 罢工坚持到第九天的时候，陆局终于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党组织呢，根据斗争的实际情况也指出，不能要求一次斗争解决一切问题，要适可而止。那只要答复条件的60%啊，就是胜利。
0: 只是罢工取得胜利后，四方机场1500名工人共聚欢庆的纪念合影。岁月流转间，照片早已变得模糊不清，工人们神情难辨，但那股团结的力量却无比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观者动容。这次罢工胜利之后，交集铁路总工会成立，也正是从这一刻起，青岛的工人运动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四方机场罢工胜利后，邓恩明将工作重点由铁路转向纱厂。当时青岛有7家纱厂，工人近3万，在邓恩明等人的组织发动下，大康、内外棉等6家日商纱厂超过4000人加入工会。他们参加工人夜校，积极接受培训，暗中同日本厂主做斗争。这一系列举措令日商万分惊恐。1925年4月18日，大康纱厂的日本警卫掠去了工会的文件，还强行带走了3名工人代表。邓恩明立即召集工会代表，组织工人进行罢工。为进一步加强对罢工的领导，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尹宽、王继美等赶到青岛。4月22日，尹宽、邓恩明等人召集其他日商纱厂的工会代表，决定举行日商纱厂同盟大罢工。这次罢工形成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第一次罢工高潮，而作为领导者之一的邓恩明也成了青岛反动政府的眼中钉。1925年5月4日，青岛泰山路13号，邓恩明正在这里组织召开罢工负责人会议，突然大批警察闯进房间，逮捕了邓恩明。在青岛商会的斡旋下，5月9日，罢工工人和日商纱厂厂主达成复工协议，但是被逮捕的邓恩明却被驱逐出青岛。5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赶到青岛，住在四方机场工人宿舍。他分析现实情况，指导工人斗争，提醒工人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反扑。事情果然如刘少奇所料，工人们复工后，日本厂主拒不履行承诺。万般无奈之下，青岛日商纱厂群情激愤的工人们举行了第二次同盟罢工。在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的授意下，骄傲督办对工人们实施武力镇压，当场打死8人，重伤17人，75名工运骨干被捕。中共青岛四方支部书记李卫农、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惨遭杀害。这就是529惨案。529惨案发生后，上海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抗议，却被英帝国主义屠杀。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了。听到两次惨案发生的消息，已经被驱逐出青岛的邓恩明冒着再次被捕的危险，秘密潜回青岛，组织和领导青岛的五卅运动。正在全国各地的工人游行如火如荼开展之时，1925年8月19日，由于积劳成疾， 邓恩明的好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在青岛病逝，年仅27岁。革命路上的同志伙伴离他而去，青岛工人罢工遭遇挫折，这一道道难题横亘在邓恩明面前，更危险的状况也在向他逼近。1925年8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山东各地党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选举产生新的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邓恩明任书记。11月7日，邓恩明和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正在开会，一群警察突然闯了进来，逮捕了邓恩明等8人。邓恩明等人被捕后，他的堂弟媳唐瑶珍每天到监狱送饭，他后来这样回忆见到邓恩明的情景：他在狱中患了淋巴结核病，反动当局对他的情况还不太清楚，经过周折把他保释就医。出狱那天见他身体瘦弱，脸色惨白，我难过的偷偷擦眼泪，他笑着安慰我。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后，邓恩明的父亲不远千里赶到济南，看着眼前刚刚出狱无比虚弱的儿子，邓恩明的父亲泪流满面。
2: 老鹰第一次走这么远，据说他一路上还抱着一个香炉，不停地祈祷，希望他的孩子安全。
0: 出狱没多久，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的邓恩明又开始忙碌起来。为了不让远在贵州家乡的母亲担心，他还专门写信宽慰母亲。兰平安出狱，做事不小心，致老双亲及阖家挂念，更老父亲数千里跑来看望。兰一是来汉口，走时父亲尚在一睡，没有让他知道，因为知道了会又害怕起来啊。告别了自己的父亲，1927年3月，邓恩明赴武汉向中央汇报山东工作。不久后，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邓恩明参加了大会。距党的五大会址300-400米处，是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多年以后，依然有不少学员清晰记得在农讲所的日子。在这里，来自湖南韶山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和来自贵州荔波的水族农家子弟邓恩明，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这一共同的理想信仰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友谊。在这段日子里，曾是农讲所学员，后来任山东省副省长的陈雷，回忆到邓恩明给他们授课的场景时这样说道：只见他身体更瘦弱了，但仍神采奕奕，感情澎湃，答应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叮嘱我们忠心耿耿的工作。中共五大召开结束后半年，1928年，临近农历年年关的一个晚上，济南商埠区纬一路的出租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房门打开，斜风而入的是邓恩明。此次他带来一个异常严峻的消息：有人叛变了。
3: 当时中央可能委托王复员把这个党组织的这个工作经费有1000元带回去，应该是说心生思念吧，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0: 邓恩明得知这一情况后，派人进行了秘密调查，证实王复员虚领挥霍公款的事实。 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王复员开除出党。

0: 被开除党籍后，王复元怀恨在心，公开叛变。不久，他的哥哥王永章也叛变革命。由于王复元兄弟二人的告密，1929年1月19日，邓恩铭等同志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机关不幸被捕，这是山东省委成立以来遭到的第一次大破坏。随后，省委书记刘谦初等20多人被捕入狱。邓恩铭的弟媳滕瑶珍后来回忆，大哥全身带着脚镣手铐，行动很不方便，脸上深深地印着皮鞭抽打的伤痕，比过去显得更加苍老多了，但他仍很有精神。邓恩铭入狱后仍旧坚持斗争，他在狱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他组织狱中的党员并联合其他狱友准备越狱。
1: 由于准备的太仓促，掏出了只有一个印。
0: 邓恩铭等人的越狱计划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气馁。邓恩铭和狱中的同志重新策划酝酿第二次越狱，并为此做了严密准备。
1: 选择的是星期天的傍晚，看守宿舍的时候，而且准备了石灰粉、报警棒来作为武器进行越狱。
0: 组织领导和参加越狱的有18名共产党员，邓恩铭和12名狱友因体力不支被敌人追回，遭到严刑拷打，最终有6人成功越狱。1931年4月5日，济南伟八路刑场，邓恩铭、刘谦初等21人被押赴刑场，在敌人的枪声中，他们倒在了血泊中，英勇就义。邓恩铭等人牺牲的第二天傍晚，济南党组织的同志们偷偷地平掉了烈士们的遗体。在他们当中，就有后来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的胡运公，他曾这样描述那一悲壮的场景：我们迎着晚霞，由东往西，较清楚地看到21位战友的遗体，纵横倒卧在草地上，留在草地上的鲜血已变成赭色。他们面部的表情，有的目睁双眼，有的大口张开。牺牲之时，邓恩铭刚过30岁。16岁离家的他，为了革命事业，14年未曾回家。离家时，邓恩铭曾经写下：“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14年后，他不忘初心，信仰坚定，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写下的铮铮誓言。如邓恩铭所愿，今日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的家乡贵州荔波的小山村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人轶事，精神永续。邓恩铭，这位立下志在苍生誓言的革命者，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践行了自己许下的承诺。他的英名将和无数为中国革命事业洒下热血的英烈一起，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之中，永远被牢记和追忆。他的初心和使命，在后继者的奋斗中接续传承。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

0: 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9年9月21日，北平城秋意渐浓，中南海怀仁堂里气氛热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大家为新中国的成立做着各项准备。大会的间隙，毛泽东抽出时间特地找来山东的代表，对他们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伟、邓恩铭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们的遗物。毛泽东的深情嘱托令闻者动容，他提到的王尽伟、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年轻的邓恩铭与毛泽东结下了革命的友谊。1901年，农历辛丑年，这年1月，在贵州荔波的大山深处，一座叫水浦的村寨里，一名水族男孩咕咕坠地，家人为他取名为恩铭。这年9月，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同11国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的苦难愈加深重。1911年，10岁的邓恩铭来到荔波县立两等小学堂读书，聪慧刻苦、多才多艺的他，深得老师高煌的喜爱。
4: 高煌呢，这是荔波人，第一个留学生嘛，在日本学习了几年以后呢，世界的形势比较了解，还有中国面临的形势，袁世凯还是当政，他是比较了解的。
3: 高煌经常把小恩铭带到家中，与他谈古论今，教他阅读近代民主科学知识的书籍，引导他用全球视野分析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也正是从这位较早接触西方思潮的先生这里，邓恩铭年少的心灵中一颗救国报国的种子悄然萌发了。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混乱裂变的时代，黑暗中一些立志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的先进分子不断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唤醒着大江南北的无数爱国青年。此时即将跨入青年行列的邓恩铭受到这一运动的洗礼，心中的火种开始被点燃。为了实现自己读书救国的理想，他写信给在山东做县官的叔叔黄泽沛，表达赴鲁读书的愿望。

0: 1917年7月，16岁的邓恩铭告别亲人，走出大山，踏上北上之路。豪情万丈的他回望家乡，思绪翻腾，写下数帜一诗。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1917年8月，经过一个月数个地方的长途辗转，邓恩铭终于到达山东济南。当他下了火车，走出这个当时亚洲最大的火车站济南站时，他吃惊地发现，不远处的一组德式建筑上居然也有济南站的字样，并有日本士兵把守。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外强已将疯狂掠夺的触角伸向每一处角落，这让邓恩铭的内心充满了悲愤。那一刻起，他渴盼救国救民的愿望愈发迫切。来到这座风起云涌的新城市，他格外刻苦努力。就在到达济南的第二年，邓恩铭顺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当时这里的新文化气氛非常热烈，国文教员选的教材有李大钊的《金》，陈独秀的《我的人生观》，胡适的《文学改良厨艺》等，都很受同学们欢迎。在充满新思潮和新风尚的学校里，来自贵州的邓恩铭以自己的博学多长给校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校时爱好体育活动，几乎全校的人都认识他，因为他是全校最早唯一会撑杆跳高的人。邓恩铭这个跨越黔鲁两地的水族小伙，在尽情汲取着新文化养分的同时，也在经受着水土不服的窘迫。在这份珍藏于邓恩铭故居陈列馆的家信中，他这样写道：虽然无人欲图成一世，毕竟大艰难大困苦，而后能达无人之目的，但难身体素弱，兼之南人北居，地域不相宜，故难只能受寂寞之苦，饮食之苦，只有寒冷之苦，难食不能忍受。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7项希望，和取消21条及换文的陈述书。然而，中国的合理要求被与会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并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国人积聚已久的愤怒爆发了。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还我山东，还我青岛，废除21条”的口号。5月5日，山东学生行动起来，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在这次游行中，作为山东省立一中的学生代表，邓恩铭冲在了前面。在群情激愤的人群中，他遇到了省第一师学生代表王晋美，两个心怀天下的青年志士得以相识，从此并肩战斗在一起，逐渐成为济南进步学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山东军政当局极力压制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严令禁止集会和抵制日货， 为反抗当局的丑恶行径，六月十日，王继美、邓恩明同济南学生联合会的其他负责人一起，联合社会各界力量，领导了五四运动中济南最大的一次罢市。这本日记详细记录了当天济南罢市的情况。政府派军警数十人，劝各号开门交易，至魏巷口有学生数百，市相遇，而军警号令如故，学生遂一起还跪，放声大哭。于是军官亦掩面而泣，各商家之门遂无不闭着。五四之火已经点燃，很快孕育起燎原之势。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合约上签字。1920年元旦前后，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的《晨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持续关注着山东济南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因何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呢？这要从济南院前大街二号的一处私家宅院说起。这里是时任山东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的家，也是邓恩明和王继美等青年学生经常去的地方。
1: 他2007年就参加了同盟会，1918年这个成立了这个山东省议会，他为秘书长。后来呢，五四运动有足够的人上访团到北京，给政府说我们不能妥协，一定要把青岛夺回来。
0: 1919年十月，王乐平创办齐鲁通讯社，与北京、上海等进步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经销俄国革命史、资本论入门、共产党等进步书籍和刊物。在这里，李大钊所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让他找到了自己心中寻觅已久的答案。
2: 邓明开始比较系统的学习研究接受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从齐鲁通讯社开始。
0: 为了更加广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1920年夏秋之交，王继美、邓恩明等人秘密成立了山东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康米尼斯特学会。随后，邓恩明等人又成立了立新学会，出版立新半月刊，邓恩明任学会庶务，负责日常工作。1920年十二月十五日，浸着墨香的立新杂志第一期问世，邓恩明的政论文章《改造社会的批评》发表。在文章中，他提出，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来，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所以，现在我们一般高唱改造社会的，总要多多注意实际上才好。1920年秋至1921年春，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王继美、邓恩明等人建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0: 亲啊，他都是找父亲。
1: 张公平的父亲叫张惠全，是齐鲁大学的学生。当时在济南读书的邓恩明时常来这里找张惠全。
2: 结果就是
0: 在五四运动爱国游行的时候结识了我父亲，他两个看来思想很投机的，所以认识以后啊，邓恩明经常来齐大找我父亲聊天。
1: 1921年6月下旬的一天，邓恩明又一次来到齐鲁大学，他告诉张惠全，自己要去一趟上海。
0: 也只是听我父亲讲，他说邓恩明告诉他，说他要去上海，但是去上海干什么，他没说。我父亲说，因为是和他的好朋友，他说，哎，到时候我送你吧。
1: 上海白尔路389号，这是法租界的一栋洋房，当时是私立博文女校。暑期学生们已经放假回家，邓恩明、王进美和来自各地的一些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住进了这里。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正是为了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谁也不会想到，100年前，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有志之士，以这样的秘密方式，开启了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场划时代的革命盛会。当时来参加一大的代表同住在一栋楼上，邓恩明、王进美住在一间房内，湖南代表毛泽东住在他们隔壁的房间。
3: 据这个考证啊，他们俩应该是住在靠马路的西北角的这个房间里面，他的南面的这一间房间呢，住的是毛泽东和何叔衡。
1: 在这次会议进行中，因为勤学好问、思想活跃，邓恩明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这栋石库门建筑里秘密召开。7月24日，王进美、邓恩明向大会汇报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组建过程和发展情况，对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7月30日晚，就在会议进行到第六天，邓恩明等人正在开会时，一名身穿灰布长衫的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
3: 闯入之后，这个马林呢，他有非常有工作经验，所以他判断的就是这肯定是法租界的巡捕啊，我们要马上撤离。
1: 在参会代表李达的夫人王惠物的安排下，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雨后的南湖，烟雨蒙蒙，青布荡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正在一艘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确定的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党的一大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党的一大结束后，邓恩明久久伫立在南湖边，望向远方，眼前的湖面波澜起伏，一如他飞扬的思绪。此时他已离开家乡4年，对家人的思念，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思，让这个来自贵州的水族青年心潮澎湃。烟来偏意把情伤，披荆棘反星霜，屡险如洗不畏南京长，天地有时留我在， 宣祖国，博心墙。中共一大召开后两个月，1921年9月，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2: 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它是一个公开的学术机构。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这个角度来说，意义确实重大。

0: 最终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1: 都是秘密工作，就是个化妆。哎，我是个卖反丝绸的，引不起这个注意啊。
0: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我们找到了几份与邓恩铭有关的档案资料。这份调查表上的邓佑铭正是邓恩铭。这份资料显示，邓恩铭带着立新学会的委任状，1921年11月1日到达中俄边境满洲里。
1: 这个小孩是1922年，王鲁平啊、王金梅、邓恩铭，他三个人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元东国际会议，这是唯一的这张票，就唯一他们两个是最年轻的。
0: 照片中的邓恩铭衣着整齐、单薄，眉宇清秀。他一边讨论，一边做着笔记。1922年1月21日，大会在莫斯科捷列卡捷三号的这栋小楼内正式召开。
2: Но он проходил здесь, а не в Кремле. Здесь он проходил. И называлось это третий дом Совета.

0: 这次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反动实质及其瓜分中国的图谋，对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22年2月2日，大会闭幕。会后，邓恩铭留在苏俄继续考察。在莫斯科的这段时间里，邓恩铭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看到了苏俄革命与社会建设的成就，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当家作主。在苏俄3个月后，邓恩铭回到了山东。1922年夏，正在山东淄博组织工人运动的邓恩铭突然接到一封家信，父亲要求他尽快回家结婚。对此，邓恩铭回信给父母，言辞恳切。男对云仙算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论事只有退婚一法。唉，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儿女的无有一个不感激，不过总盼望做父母改换改换方法来爱儿女就行了。邓恩铭放下儿女情长，回绝了父母之命的安排，毅然选择了自己的路。理想之光的火炬已经将漫漫长路点亮，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还会远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7: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8: 大家好，我是杨平。
7: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 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十五五时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8: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202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91109.4亿元，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3万0436.7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为37.8%。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在2020年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啊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峰到峰来看，还是谷到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 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取消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那么你像2024年，德国也发布了增长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 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1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到30%。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

0: 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1: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2: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1: 不仅是居民，要搬家的还有11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3: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了啊，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管理者，对，构建了一个交通网、数字网、产业网等等的这样的八网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径，我们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1: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啊，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啊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个百分点。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峰的那一年呢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个百分点。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啊。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 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降幅为7个百分点。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星储能示范项目，入选2025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财务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1.4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企业，这个企业呢自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 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

0: 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

0: 咸辣之间唱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2: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我是杨平。
2: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15-50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4: 整个温州林碳产业基地海上风力的订单量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2: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能源投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并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列为年度任务，为中国能源投资指明了新的方向。 中国能源投资正在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更加精准的控制碳排放，让绿色转型成为可持续能盈利的商业模式。能源投资目标代表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方向。除此之外，我国当前的投资领域还有哪些明显的新变化、新机遇？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八纵八横的高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33条国高公路，它这个主线都已经贯通，高速公路的里程达到了19.1万公里，四纵四横两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它的达标率也超过了70%。我们的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3%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十三五”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风度夏、迎风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2倍。从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得到确立确认。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 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15期间它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它这个投资比14、15、17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0: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5: 航温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0: 航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航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在运营期间，政府将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
2: 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三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啊，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10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10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是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 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

0: 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15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5: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毕志华，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乙肝防治与防癌，科学管理，远离肝癌。
1: 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毕志华，涉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感染性疾病临床工作14年。 2024年5月至2024年7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进修，擅长一。 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各类病毒性肝炎、乙型、丙型肝炎、酒精性肝炎、药物性肝炎的诊断与治疗；二、常见及新发传染病、感染性腹泻、布鲁氏菌病、肺结核、胸腔积液、常见传染病规范化诊疗；发热性疾病，不明原因发热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2: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乙肝病毒携带者与慢性乙肝患者有何区别？乙肝通常是指乙型病毒肝炎、慢性乙型病毒肝炎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区别，主要有病毒状态、症状和治疗、病情进展、传染性等方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乙肝病毒复制活跃，病毒的量通常较高。 其胆红素水平异常，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体内病毒复制相对静止或低水平，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肝脏损害。乙肝携带者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持续超过6个月，但肝功能指标如谷丙转氨酶保持正常范围，肝脏超声检查无异常表现。这类人群体内病毒处于低复制或零静止状态，传染性较弱，日常无需。 特殊治疗，但需每3到6个月监测肝功能和病毒载量。部分携带者可能终身不发病，但仍有病毒传播风险，需注意避免血液暴露和性接触传播。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通常出现明显的乏力、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肝区疼痛等症状，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通常无明显症状。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因已出现肝脏损害，可遵医嘱服用拉米夫定胶囊、双黄纯片、安络花千丸等药物，以抑制病毒复制、减轻肝脏炎症、延缓病情进展。而乙型病毒性肝炎携带者因肝功能正常，未出现肝脏损伤，无通常无特殊治疗，但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出现肝癌。而乙型病毒性肝炎病毒携带者病情相对稳定，进展缓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较强，需采取严格预防措施。慢性乙肝患者具有明确的肝脏病理改变。 表现为谷丙转氨酶持续升，持续或反复升高，肝活检可见炎症坏死和纤维化。这类患者，乙肝病毒 DNA 载量通常较高，存在活跃的病毒复制，需接受抗病毒治疗以抑制病毒。而乙肝病毒携带者病毒复制水平低，传染性较弱，但仍需注意避免传播。请问您。 通常所说的乙肝大三阳和乙肝小三阳的严重程度该如何理解？乙肝大三阳通常比小三阳更严重。大三阳提示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强，小三阳则可能处于病毒低复制或静止期。两者严重程度需结合肝功能、病毒载量等指标综合评估。乙肝大三阳指乙肝表面抗原，乙肝。 乙抗原、乙肝核心抗体三项阳性，表明病毒在体内大量复制，传染性强，肝脏炎症活动度高，更容易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小三阳指乙肝表面抗原。

0: 乙肝一抗体、乙肝核心抗体反向阳性，通常病毒复制减弱或停止，传染性低，但部分患者仍存在隐匿性的肝损伤风险。大发炎患者更需密切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量，多数需要抗病毒治疗。小发炎患者若病毒 DNA 阴性且肝功能正常，可能仅需定期随访。少数小发炎患者可能因病毒前世去变异导致衣抗原阴性，但病毒仍复制活跃。此时实际情况与大发炎相似，需要通过高灵敏度病毒检测识别。部分小发炎患者长期携带病毒，可能诱发免疫系统异常攻击肝细胞，导致隐匿性肝炎进展。无论大发炎或小发炎，持续饮酒、合并其他肝炎、肝炎病毒感染等因素，都会加速疾病的恶化。
1: 接下来，请您科普慢性乙肝患者发展为肝癌的风险有多高？哪些因素会增加癌变的风险？
0: 乙肝转化为肝癌的概率因人而异，与病毒复制活跃度、肝功能损害程度以及是否规范治疗等因素密切相关。未经有效控制的慢性乙肝患者可能面临较高的肝癌风险。乙肝病毒持续复制会导致肝细胞反复损伤和修复，长期炎症刺激可能诱发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而肝硬化是肝癌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研究显示，慢性乙肝患者中约10%到25%可能发展为肝硬化，其中部分患者会进一步进展为肝癌。规范抗病毒治疗可显著降低病毒载量，减轻肝脏炎症，从而减少肝癌发生概率。合并脂肪肝、酒精性肝病等其他肝病时，肝癌风险会叠加升高。定期监测甲状蛋白和肝脏超声有助于早期发现肝癌病变。乙肝通常指慢性乙型肝炎转化为肝癌，可能是不良的饮食习惯、用药不当、年龄较大。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等原因引起不良的饮食习惯啊。如果患者在平时生活中有吸烟、饮酒等习惯，在患病之后没有及时的戒掉，有可能影响疾病的发展，致使患者的肝功能出现异常，出现肝癌变的倾向。用药不当，如果服用不当，都会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导致肝脏出现药物性损伤。当肝脏出现药物损伤时，乙肝转化为肝癌发生的几率就会明显的提高。年龄较大的乙肝患者更容易患上肝癌，这是由于患者自身的年龄较大，身体的抵抗力以及免疫力较差，再加上患病之后经常性的会有忧虑、恐惧的负面情绪，会严重的影响病情的发展。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慢性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肝持续的肝炎，导致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的形成，进而增加了肝癌的风险。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乙肝病毒感染在肝脏中引起的肝细胞损伤和破坏。为了修复受损的肝脏组织，肝细胞会进行再生和增生。如果这个过程反复发生，可能导致细胞的 DNA 变异和异常增生，增加了癌变的风险。如果患有乙肝或肝癌，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完善相关检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那么，请问您，乙肝抗病毒治疗的适应症包括哪些？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效果最好？
0: 慢性乙肝的抗病毒治疗确实是有适应症的。通常乙肝大发炎病人要转氨酶比正常值上限的2倍还多的时候，乙肝病 DNA 大于10^50，copy 每毫升才可实施抗病毒治疗。乙肝 DNA 水平达到一定的值，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需要满足的其中的一点就是乙肝 DNA 水平衣抗原阳性的患者，乙肝 DNA 要等于2万国际单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数值还要大。如果是衣抗原阴性者，乙肝 DNA 是等于两万个国际单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

0: 素质还要大。满足这个条件的患者才能够考虑是不是要进行抗病毒治疗。谷丙转氨酶水平达到一定的值，乙肝病人的谷丙转氨酶的数值达到一定高度，通常指谷丙转氨酶等于或大于正常值的10倍，同时血清胆红素比正常值要小于2倍的乙肝患者，同时符合第一条件的话，那就是符合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因此这个时候医生会考虑给病人进行抗病毒治疗。但是对乙肝病毒DNA 阳性的，没有符合上面的两个标准，有其他症状的患者，有一定的风险的，还是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出现肝炎或肝纤维化，比如乙肝患者出现肝脏炎症或者出现了纤维化二级以上，可以考虑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谷丙转氨酶一直是在1倍或2倍正常上限之间的话，尤其是年纪在30岁以上的患者，就要进行肝脏组织活检或者进行无创的检查。假如在检查的时候肝脏是出现炎症或者是纤维化，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患者的谷丙转氨酶是正常，年龄在30岁以上，出现肝硬化或者有原发性肝癌家族史的患者，要进行肝活检或进行无创检查。如果这个时候肝脏有炎症或者纤维化，也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出现肝硬化的时候，不管其他的是怎么样，都进行抗病毒治疗。
1: 目前常用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哪些？
0: 乙肝患者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使用乙肝抗病毒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目前临床上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干扰素抗病毒，分短效干扰素和长效干扰素。常用的药物有恩替卡韦、富马酸替诺夫韦、富韦二匹夫酯片、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片、替比福地片、干扰素二阿法 B 注射液，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肝功能情况，选择合适的抗病毒方案。恩替卡韦属于核苷类似物，能够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活性，适合慢性乙型肝炎成人患者的抗病毒治疗。该药需要空腹服用，常见不良反应包括头痛、疲劳。用药期间需定期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量，不可擅自停药。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只通过抑制病毒逆转酶酶发挥作用，适用于12岁以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长期使用可能影响肾功能和骨密度，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妊娠期的女性使用严格评估风险获益比。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酯片是替诺夫韦的前体药物，具有更强的靶向性和更低的安全针毒性，适用于成人和青少年慢性乙型肝炎治疗。该药物对肾功能影响较小，但仍需定期监测肾小球滤过率。替比福地可选择性的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适用于病毒复制活跃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用药期间可能出现肌酸激酶的升高、周围神经病变等不良反应，需结合激励检查和神经传导监测进行。干扰素二阿法二 B 注射液通过免疫调节和直接抗病毒双重机制发挥作用，适用于表面衣抗原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流感样症状、骨髓抑制等。监测期间需检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该药需皮下注射，不适用于施代偿期肝病患者。乙肝抗病毒治疗需严格遵守个体化原则，所有药物均应在专科医生指导下使用。
1: 乙肝患者需要做哪些检查来早期发现肝癌？
0: 乙肝患者可通过定期进行血清甲胎蛋白检测、肝脏超声检查、肝脏 CT 或磁共振检查，关注异常症状、体征以及评估肝癌风险因素等方式早期发现肝癌。血清甲胎蛋白是一种肿瘤标志物，在血液中的浓度升高可能与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有关。对于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等肝病患者，定期监测甲胎蛋白水平是筛查肝癌的常规手段。当检测值出现持续性升高或处于较高水平时，

0: 应警惕肝癌的可能性，并需结合影像学进一步明确诊断，甲胎蛋白升高并非肝癌特有，活动性肝病、生殖系统肿瘤等也可能导致其升高，而部分肝癌患者的甲胎蛋白水平也可能在正常范围。肝脏超声是检查是一种无创、便捷、经济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能够清晰地显示肝脏的形态、大小、内部结构以及存在脏类型病变。对肝病患者建议每6个月进行一次肝脏超声检查，这是国内目前，国内外目前指南推荐的核心检查手段。超声可以有效地检查直径超过1厘米的肝结节，并能初步判断其性质，如囊肿、血管瘤或疑似恶性肿瘤。一旦发现可疑结节，医生会建议进行更精确的检查，以明确诊断。当超声发现可疑肝脏结节或甲胎蛋白显著升高时，通常需要进行增强 CT 或磁共振检查。这两种检查能够提供更详细、更精准的肝脏断层图像，通过注射对比剂观察病灶的血供特点，对鉴别结节的性质具有关键价值。典型的肝癌在增强 CT 或磁共振上表现为动脉期快速不均匀强化、静脉期或延迟期快速洗脱的快进快出特征。对超声难以诊断的小肝癌或特殊位置的病变，CT 或磁共振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肝脏患者应密切关注自身出现的异常症状和体征，这些可能是肝癌的提示。常见的症状包括原因不明的持续性的右上腹隐痛或腹胀，进行性的乏力、食欲不振、消瘦。体征方面需要注意皮肤巩膜是否出现黄疸，皮肤腹部是否膨隆及触及包块，是否有皮肤瘀斑或牙龈出血等出血倾向。虽然早期肝癌无明显症状，但一旦出现上述表现，应视为危险信号，立即就医排查。早期发现肝癌，还需系统评估患者个体的风险因素，主要风险包括病毒性肝炎感染史，如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长期过量饮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有肝癌家族史，长期摄入被黄曲霉素污染的食物等，具有多种高危因素的患者，其肝癌发生概率显著增加，需要密切监测，更频繁的监测。医生会根据风险分层制定个体化的筛查间隔和方案。肝病患者建立规律的随访体系，是早期发现肝癌的核心。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肝硬化与肝癌有什么关系？乙肝患者如何预防肝硬化的发生？
0: 肝硬化和肝癌是两种不同的肝脏疾病，但肝硬化可能增加肝癌的发生概率。肝硬化主要长期损伤导致肝纤维化引起。而肝癌是肝脏细胞恶性增殖的肿瘤性疾病，肝硬化患者需定期筛查肝癌风险。肝硬化是指肝脏长期受到损伤后，正常细胞被纤维组织替代的过程。常见原因包括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随着病情进展，肝脏结构逐渐改变，功能持续下降。以肝硬化患者肝脏微环境发生变化，肝细胞再生过程可能出现基因突变，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肝癌的发生。临床数据显示，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癌的概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乙肝患者预防肝硬化需要通过抗病毒治疗、定期监测、戒酒、饮食调节及接种疫苗等方式综合干预。乙肝病毒感染是乙肝肝。是肝硬化的主要诱因，长期未控制的炎症可导致肝硬化进展。抗病毒治疗需规范地使用恩替卡韦、富马酸、替诺福韦等一线抗病毒药物，有效抑制乙肝病毒复制，降低肝脏的炎症反应。治疗期间需严格遵守医嘱，定期复查病毒载量及肝功能指标，避免自行停用和调整剂量，定期监测。 每3到6个月进行肝脏超声和甲状蛋白的检测，每年完成一次肝纤维化无创的评估。若出现肝区疼痛、乏力加重或黄疸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完善 CT 或肝穿刺检查，早期发现肝纤维化迹象，戒酒。酒精代谢产物乙醛会加速肝细胞损伤，与乙肝病毒协同作用，可倍增肝硬化的风险。患者需完全戒断酒精摄入，包括啤酒、红酒等低度数饮品，避免使用含酒精的药品或食品。饮食调节，采用高蛋白低脂饮食，每日摄入瘦肉、鱼类等优质蛋白不少于1.2克每公斤体重。限制腌制烧烤类食品，增加西兰花、胡萝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适量补充奶制品，维持钙质平衡。接种疫苗，未感染甲肝患者应接种甲肝疫苗，避免重叠感染导致急性肝衰竭。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也可以降低继发感染的风险，包括疫苗，所有疫苗接种前需确认乙肝病毒处于稳定控制期，保持规律作息。与适度运动有助于增强免疫，建议选择太极拳、游泳等低强度的运动，避免使用肝对肝脏有潜在损伤的药物，如对乙酰氨基酚。使用前需咨询医生，出现食欲减退、腹胀或支出滞等表现时，应及时至肝病科就诊，评估病情进展。
1: 请问您，乙肝病毒是否会通过日常的接触传播？
0: 乙型肝炎是通过乙型肝炎病毒传播导致的。乙型肝炎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在护理和接触乙肝患者过程中可能会被传染。日常接触乙肝患者过程中，如果皮肤有黏膜的损伤，或者是接触到患者唾液和其他分泌物，则有可能会传染。乙型肝炎患者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而且乙型肝炎的耐抗性比较强，因而所有的传染性也比较重。在与乙肝病人接触的过程中，要注意预防被传染。乙肝的主要传播途径虽然是血液传播和性传播以及母婴传播的，但是与乙肝患者在日常的接触过程中，如果不注意防范，使用了乙肝患者所使用的餐具、水杯等物品，餐具、水杯上所沾染的患者唾液可能会存在乙肝病毒，就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因为乙肝具有传染性，需要避免接触乙肝患者。但在身体有皮肤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使用日常接触也可能会导致你感染上乙肝。如果患者的毛巾上沾有含有乙肝病毒或者其他的分泌物，如果皮肤黏膜损伤处接触了毛巾以后，可能这些分泌物质的病毒会通过伤口进入身体中，不断的复制，造成乙型肝炎。接触日常乙肝患者可能会接触到患者的唾液、乳液以及阴道分泌物等，在没有注意防范的情况下，这些含有病毒的分泌物可能会通过患者的消化道和身体的一些小伤口进行传染。在日常接触没有注意防范的情况下，乙肝是会有传染性的。因此在日常接触乙肝患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不要密切的接触患者使用过的可能会带有病毒的牙杯、剃须刀、餐具、毛巾等物品。特别是身体有皮肤黏膜破损等伤口的情况下，更要避免去接触乙肝患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7: 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 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0: 有请大东。
1: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洪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产后抑郁，新手妈妈不可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洪燕，主管护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从事精神科临床护理工作十年多，获得优质护理服务先进个人称号，操作技能比赛第一名，擅长领域各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整体护理与安全管理，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症等患者的心理护理与康复指导，精神科突发危机事件的应急干预等。
1: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产后抑郁，它与普通抑郁有什么区别？
3: 生产对于女性的身体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在产后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都会变得特别的虚弱，并且由于身体激素的变化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这个时候在情绪方面也会有一些改变，部分人群还会被发现有抑郁症。产后抑郁其实就是指女性在生完宝宝之后出现有恐惧、内疚、过度紧张以及疑虑等消极情绪的情况。产后抑郁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患者还会出现有绝望甚至伤害孩子是自杀等想法。产后抑郁症与普通抑郁症的核心区别在于发病时间、诱因及症状特异性。产后抑郁症指特指分娩后六周内出现的抑郁障碍，与激素波动、角色适应等因素相关。普通抑郁症则无时间限制，病因更复杂。产后抑郁症具有明确的发病窗口期，通常集中在产后2到4周。症状表现除持续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典型抑郁特征外，往往伴随对婴儿健康的过度焦虑、哺乳困难等母婴互动障碍。部分患者会出现伤害婴儿的强迫性思维，这种特异性症状在普通抑郁症中极为罕见，其发病机制与分娩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直接相关。同时，新生儿照办压力、睡眠剥夺等社会心理因素起协同作用。普通抑郁症的病因涉及遗传、神经递质紊乱、慢性应激等多因素，症状表现更具有广泛性，可能伴随躯体疼痛、食欲紊乱等非特异性表现，但不会出现与育儿相关的特征性症状，病程上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无明显时间触发点。部分患者会呈现季节性发作规律，诊断标准中不要求与特定生活事件的关联性，这是与产后抑郁症的本质差异。
1: 产后抑郁的发病率有多高？哪些新手妈妈相对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3: 产后抑郁的发病率较高，约为10%到20%。产后抑郁是指产妇产后出现情绪持续低落为特征的一系列精神障碍性疾病。家庭人均收入低，产妇与婴儿分离，产妇性格内向、社会支持度低等因素均可能提高产后抑郁的发病率，所以一定要重视产妇的身心健康，多关心共情产妇，给产妇提供情感支持，从而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病可能，降低出现自杀、杀死婴儿等严重行为的发生风险。产后抑郁的发病率仅能作为参考，不同的研究方式、收集数据方式等均可能会影响产后抑郁发病率的数据， 但无论发病率高低，产后抑郁依旧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建议产妇家属多关心产妇心理健康，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若是产妇觉得自己可能存在产后抑郁，也要积极寻求家人和医生的帮助，不要羞于就医，并且在治疗期间要遵医嘱坚持服药，巩固治疗，不可自行停药。产后抑郁症多见于初产妇，有精神病史者，孕期情绪波动大者，缺乏社会支持者，也有家族遗传倾向者。首次分娩的女性因缺乏育儿经验，面对新生儿、护理、哺乳等压力时，容易产生焦虑，体内激素水平剧烈变换，可能影响情绪调节功能，表现为持续情绪低落或易怒。既往有抑郁症或焦虑病史的产妇，产后复发风险较高，妊娠期停用抗抑郁药物可能加重症状，需密切监测情绪变化。妊娠期间长期存在紧张抑郁情绪的孕妇，产后抑郁概率提升，这与孕期压力激素水平异常、以产前心理准备不足有关。配偶长期缺席、家庭矛盾突出或独居的产妇，因缺少情感宣泄渠道和实际帮助，更易陷入无助状态。经济压力过大会加剧这种情况。直系亲属有抑郁症病史的产妇，可能存在遗传性易感性，这类人群的血清素转运体基因多态性往往存在异常。
1: 产后抑郁的主要症状有哪些？
3: 产后抑郁是受心理、内分泌、妊娠等原因引起的一个特有的病症，它的症状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产后抑郁的产妇会表现为心情不好，比较压抑，甚至会经常哭泣，还会出现情绪不高、心情沮丧的情况，一般多发生在产后2到6周之间，还会有疲惫感、食欲不振，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内疚、失眠也是常见的症状。有些产妇还会脾气暴躁，出现伤害行为，产后心情不好是很有可能得抑郁症的。产后抑郁症通常表现为情绪改变，心情压抑，而且无精打采，还困倦，比较容易流泪和哭泣等，而且对日常活动缺乏兴趣，常常自卑和自责，严重的会无法正常生活，对生活失去信心，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有的甚至企图自杀，还经常心烦意乱，脾气也不好。出现抑郁的症状，患者会长时间的感到情绪不高，尤其是在早上和入夜时分表现明显，白天情绪低落，晚上情绪高涨，一般多发生在产后2周之内，产后4到6周左右的时间症状较为明显，一般表现为心情沮丧、感情淡漠、不愿意与他人交流、与亲人会产生隔阂等表现，有疲惫感。一般产后女性都会感到很疲惫，但是抑郁症的患者认为疲惫是自我患病，无形当中增加了心理负担。脾气暴躁患者会对亲人以及自己刚分娩的婴儿感到非常的暴躁，发泄的对象会是自己最亲的人。患者常一般心情压抑、郁闷，比较容易激怒而发火，也经常会因为小事而大发脾气，还会出现思维上的障碍以及被迫妄想，更有甚者有自杀的意念或企图，还可能有伤阴或者自伤的行为。 所以家属要注意产妇的情绪变化，做到防患于未然。食欲不振，患者通常没有心情进食，或者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压力，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对于原来非常喜欢的事情不再感兴趣，会感觉很无聊，而且常常会感到自我反应迟钝，思考问题比较困难，对生活产生厌倦感，会有内疚、焦虑的感觉，主要是因为感到自己生病对家人产生愧疚感，或者是因为不懂照顾婴儿，还因而产生焦虑，出现失眠的症状。产后焦虑症的患者大多会有睡眠不良以及严重的睡眠障碍，而白天又昏昏欲睡。
1: 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3: 产后抑郁症的原因有内分泌因素、遗传因素、产科因素、躯体疾病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等。在怀孕和分娩期间，体内的内分泌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分娩后24小时内，体内激素水平的急剧变化，是产后抑郁症的生物学基础。结果发现，胎盘类固醇的释放在临产前达到最高值，患者表现出愉快的心情，分娩后胎盘类固醇激素分泌突然减少，患者出现抑郁。遗传因素有精神疾病家族史，尤其是有抑郁症家族史的女性，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较高，产前心态与产后抑郁症发病有关。分娩期间和分娩后的并发症，难产、延迟分娩、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第一产程过长、阴道助产术、手术等，会给产妇带来紧张和恐惧，导致生理和心理压力增加。有躯体疾病或残疾的产妇已发生产后抑郁症，尤其是感染和发热，对产后抑郁症的发病有一定影响。而且中枢神经系统的易感性、情绪和运动信息处理和调节系统的影响，可能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产妇性格特点，产前心理准备不充分，产后适应不良，产后早期情绪不佳，睡眠不足，照顾宝宝太累，产妇年龄小，夫妻不和，缺乏社会支持，家庭经济状况，分娩时医务人员态度，宝宝性别及健康状况等，都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密切相关。
1: 产后抑郁会对母婴关系和婴儿发育产生哪些影响？
3: 产后抑郁不只是妈妈情绪低落，还会实实在在影响母婴之间的情感连结，也会对宝宝长期的身心发育留下印记。对母婴关系来说，抑郁状态下的妈妈常常精力不足，情绪低落，很难及时耐心地回应宝宝的哭闹和需求，喂奶、安抚、互动时容易显得冷淡、敷衍甚至烦躁，宝宝会敏锐感受到这种情绪，久而久之，亲子之间难以建立稳定的安全感和依恋关系，妈妈可能因为自责、焦虑更加回避与宝宝亲密接触，甚至抱持不足、眼神交流少、语言互动缺乏等情况，母婴之间的情感纽带会变得脆弱，甚至出现疏离感，严重时还可能影响喂养依从性，增加喂养困难。对婴儿发育而言，早期情感互动不足会直接影响神经系统发育，宝宝可能出现睡眠紊乱、易惊醒、食欲差、生长发育偏缓等问题。在心理和行为上缺乏稳定情感回应的婴儿，更容易表现出烦躁、易怒、黏人或冷漠，安全感建立不足。 长大后可能出现情绪调节差、社交退缩、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语言发育也可能受影响。因此，早期亲子对话情感刺激减少，语言环境相对匮乏，产后抑郁症一般是在产后6周以内发病，容易发怒、焦虑、恐怖或者是抑郁，是产后抑郁症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果不治疗，产后抑郁症持续几周以后，大约10%到20%的产妇在生产以后会发生产后抑郁。发生产后抑郁的产妇常常有心理调适不良、睡眠不足、照料婴儿过于疲劳等一些情况。产后抑郁症可能造成母婴交流障碍。母婴交流是母亲和婴儿之间的情感交流纽带，它取决于一些因素，包括这种母婴间的躯体接触、婴儿的行为和母亲的情绪反应性。
1: 产后抑郁的持续时间一般有多长？什么时候需要寻求专业帮助？
3: 其实产后抑郁的持续时间是不定的，不同人的身体状况不同，产后抑郁症的持续时间也会不一样，时间也所有不一样。有的会持续很久，典型的产后抑郁症一般会在产后6周内发生，可持续整个产褥期，有的时间会更长，还有的会3个月后发生。产后抑郁症一般是在产妇生完宝宝之后6周后，一种精神障碍是症状的。就目前对于产后抑郁症的了解来看，产后抑郁症恢复的时间有长有短，每一个人恢复的时间不一样。如果产妇的病情比较的轻微，需要越早发现越早开始调理，那么有可能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或者是在半年内的时间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不过还有一些产妇没有积极的调整心态配合治疗改善的，那么恢复时间就会比较长，大约需要1-2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所以患有产后抑郁症的产妇要正面对待，配合医生积极的治疗为好。比较重一点的产后抑郁症会出现经常性的失眠，然后自我感觉丧失，语无伦次，还会出现混乱性的行为，最后更严重的甚至想把自己的宝宝杀死。对于这一类的患者来说，最好是赶紧到医院进行非常周密严格的治疗。治疗时间没法界定，因为不同程度的症状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持续到6到9个月，有的甚至可持续整个产褥期，这就需要家属和产妇都要引起重视，早治早康复。
1: 产后抑郁和产后焦虑有什么不同？他们会同时出现吗？
3: 产后焦虑和产后抑郁主要的区别是表现症状会有所不同。产后焦虑主要是出现了焦虑的心情，比如有可能会出现烦躁不安的情绪，而产后抑郁主要是出现了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的表现。产后焦虑和产后抑郁在产后都有可能会出现，比如产后焦虑会有焦虑不安、心悸、手抖、出汗的表现症状，而产后抑郁主要是出现了意识活动减退、情绪低落、思维迟缓等。一般情况下以心理治疗为主。产后抑郁症常伴随焦虑症，约30%到50%的产后抑郁患者会同时出现明显的焦虑症状，例如过度担忧、紧张、惊慌或睡眠障碍，两者可能单独发生，也可能共同存在，形成共病的状态，对产妇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双重影响。产后抑郁的核心表现包括 情绪低落、兴趣丧失、自责等，而焦虑症则与过度

0: 产后可能因担心无法照顾好婴儿而陷入抑郁，或因抑郁情绪无法缓解而引发焦虑。
1: 家人和伴侣应该如何支持患有产后抑郁的新手妈妈？
0: 家人可通过情感支持分担育儿责任，协助就医监督，营造舒适环境，鼓励社交活动等方式支持产后抑郁症新妈妈。家人需保持耐心，倾听产妇的情绪表达，避免否定或指责。产后抑郁症患者常伴有自我否定倾向，家人可以通过肯定其付出，重复积极语言帮助建立信心。陪伴时避免使用“矫情”“想太多”等贬义词汇，可定期安排专属谈心时间，主动承担夜间哺乳、换尿布等育儿工作，保证产妇每天有4至6小时连续睡眠。制作婴儿值班表，明确分工，减轻产妇的照顾压力。哺乳期可协助准备吸奶器消毒、温奶等辅助工作，奶粉喂养时可完全接管喂养任务，陪同参与心理门诊随访，记录医生建议的执行情况，使用药盒分装、盐酸舍曲明片、草酸丝艾司泰普兰片等抑郁药物。提醒按时服药，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如头晕、嗜睡等，及时向主治医生反馈调整方案。保持卧室每天通风2到3次，室温维持在22到26摄氏度，减少亲友频繁探视带来的干扰。在客厅设置静音时段，准备产妇喜欢的香薰、柔软靠垫等物品。播放白噪音，播放白噪音帮助其放松入睡。每周安排1至2次短途散步或妈妈群体聚会，初期可陪同参与，帮助整理产妇仪容仪表，提升外出意愿。从15分钟超市采购开始，逐步恢复社会功能，避免强制参加喧闹聚会，以3到5人小型茶话会为宜，家人需同步学习产后抑郁症知识，通过医院、孕妇学校、权威科普平台了解疾病特点，日常注意观察产妇情绪波动规律，记录抑郁发作的持续时间和诱发因素，食物上增加三文鱼、核桃等富含有益脂肪酸的食物。协助制定包含有氧运动的康复计划。若发现自伤念头或持续拒食等危险信号，应立即陪同至精神科急诊治疗期间，避免频繁提及"为宝宝坚强"等施加心理压力的表述，强调康复是全家共同的目标。
1: 产后抑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药物治疗会影响母乳喂养吗？
0: 产后抑郁症的治疗方法主要有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社会支持干预和中医调理。认知行为疗法是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负面思维模式。人际心理治疗可改善人际关系问题。家庭治疗有助于调整家庭互动模式。心理治疗通常需要多次重复进行，建议在专业心理医生的指导下完成。药物治疗选择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如盐酸舍曲明、盐酸呋西汀胶囊是常用的药物。三环类抑郁药，如盐酸阿米替尼片也可使用。用药需严格遵医嘱，注意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哺乳期妇女用药需评估风险收益比。物理治疗如经颅磁刺激治疗可调节大脑神经递质水平。光照疗法对季节性抑郁效果较好。电休克治疗适用于严重难。

0: 自行定义。物理治疗需在专业医疗机构由医生评估后实施，建议产妇支持小组提供情感交流平台，开展育儿技能培训，减轻育儿压力，家人应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分担育儿责任，社区可提供产后访视等支持服务。针灸可调节血气运行，常用穴位包括百会、内关等。中药方剂如逍遥散、归脾汤可辩证使用。推拿按摩有助于放松身心。中医治疗是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进行。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大家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大哥啊。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

0: 这回能进去了吧？
1: 你搁这贿赂我呢？
0: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1: 非得问呢？
0: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1: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0: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1: 他没问。
0: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1: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啊，
0: 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1: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0: 干呀？
1: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0: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1: 我会飞呀、啊。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0: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1: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嗨，
0: 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1: 啊，你是大学生
0: 啊？大一新生。
1: 你这长得有点老。
0: 你有点不太礼貌。
1: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嗯，你能力不行。
1: 我能力不行，是不是？
0: 你都拦不住。
1: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0: 说好了、啊、
1: 来来，三二一，走。青涩。
0: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呗。
1: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0: 我能进去吗？
1: 不能。
0: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1: 肯定不能。
0: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1: 那个，过来。你啊，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去吧。哦，
0: 帮我拿一下。
1: 好嘞。回来。拿着去啊。
0: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1: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0: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1: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0: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1: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0: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1: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一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0: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1: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0: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1: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呐。
0: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1: 你站起来，拿来。
0: 干呀？
1: 我给你送。
0: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1: 啊，我告诉你啊，
0: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1: 衣服脱了。
0: 干啥呀？
1: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岗。
2: 不像。
0: 谢谢大哥，
1: 优秀啊。嗯，
0: 大哥你人可真好。
1: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0: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1: 我给谁送外卖呢？
0: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1: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0: 我是个棋手。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我大哥，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2: 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3: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1: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0: 不，你笑啥呀？笑吧。
1: 行。
3: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哎，
1: 今天3号，3天扣600啊？
3: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1: 1天扣600啊？啊，
3: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1: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3: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1: 人订的啥呀？
3: 纸，
1: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3: A4 纸。
4: 也能用。
1: 卖不？
3: 不卖，送你了。再见。
1: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3: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1: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3: 100呀，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1: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2: 哦。已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3: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1: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3: 2瓶茅台，
1: 你走吧。
3: 还有一份炒饭，
1: 这大哥买得起。
3: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1: 你吃饭没有啊？
3: 没呢。
1: 你行？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3: 你啥时候点我了？
4: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3: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1: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3: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拿这个顺下。大哥，不行，你得顺。大哥，我给你拍拍。大哥，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7: 脑袋，
6: 哎。哎，怎么回事啊？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7: 您还认识我吗？
6: 我可不敢认了。
7: 不是，
6: 请问您贵姓啊？
7: 我姓严。
6: 姓什么？
7: 姓严。
6: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7: 头一句就是吧。
6: 哪句啊？
7: 赵钱孙严。
6: 没听说过啊。
7: 不是，
6: 赵钱孙严。赵钱孙李啊。
7: 周吴郑严。
6: 周吴郑王。
7: 冯陈楚严。
6: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7: 不是，我、就是、
6: 你叫什么名字吧？
7: 我叫眼睛。
6: 眼睛。
7: 哎，对对对。
6: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7: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6: 别忙，
7: 不是，我就问问，
6: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7: 您这部分叫什么？
6: 我这是眼睛，
7: 我就是您的眼睛，
6: 您就是我的眼睛。
7: 对对对，
6: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7: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来看看您来。
6: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7: 坐下
6: 啊，坐下看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

0: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您还认识我吗？
1: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0: 啊，
1: 不敢认了。
0: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0: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0: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0: 有。
1: 哪句啊？
0: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0: 啊。
1: 赵钱孙衍。
2: 孙衍大哥。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0: 我呀 叫鼻子。
1: 鼻子
0: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0: 我来呀闻闻您。
1: 闻闻行甭闻了、坐那儿
0: 啊，
1: 坐那儿、我这个梦呢、怎么又来一个、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0: 啊，
1: 我不敢认了。
0: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0: 我是你耳朵
1: 啊。啊，我耳朵也来了。
0: 来来来，
1: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0: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啊、听我、啊，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2: 您在这儿呢。
1: 啊，
2: 您还认识我吗？
0: 我，
3: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3: 认识。
1: 你不赵岩吗？
3: 啊不。
1: 啊，
3: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3: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3: 啊，我呀，
1: 啊，
3: 姓嘴，
1: 姓嘴，
3: 哎，
1: 叫什么呀？
3: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3: 哎，没听说过。
1: 嘴嘴，
3: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3: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3: 不错，
1: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3: 嘴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3: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3: 我来啃啃你呀、啊。
1: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3: 嗯、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0: 跟您呢祝贺来了。
4: 祝贺您取得成绩，
2: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0: 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0: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兴之首。
1: 哎，有这么些。
4: 听说了，
1: 听说什么了？
4: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4: 还拿了不少奖金。
0: 你看见了？
4: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数
1: 不不，
3: 不是
1: 啊，
3: 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3: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0: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0: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3: 我呢
1: 所以啊，
0: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0: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0: 哎，忘恩负义，
2: 过河拆桥，
5: 念完经打和尚，
3: 吃饱了就骂厨子，
1: 哪那么多废话？
0: 啊！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0: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0: 哎，那您说说
1: 啊，
0: 谁的作用最大？
3: 谁是五官之首？
5: 谁该立头功？
3: 这头份奖金归谁？
1: 对了，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3: 啊？
1: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0: 胡说，
2: 放肆，
5: 无理。
1: 哎，
3: 坑的。
0: 我可告诉你
1: 啊，
0: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1: 啊，
0: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0: 你想啊
1: 啊，
0: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
1: 嗯，
0: 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0: 白天咱就不说吧，
1: 啊，
0: 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0: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呀、啊，
0: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0: 嘴也合上了，
1: 啊，
0: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0: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1: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0: 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0: 不客气说，
1: 怎么样？
0: 您一饿了，
1: 嗯，
0: 您就上厕所了。
1: 哎，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0: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0: 重要？
1: 哎，
0: 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0: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0: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陵？

0: 演讲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1: 那我怎么提啊？我上去我就这么讲，同志们，给我微笑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0: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2: 您鼻子很重要。
0: 哎，
2: 离开您。
1: 哎，你怎么了？
0: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 我没那意思，
0: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0: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2: 是，
0: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 什么毛病啊？
0: 就这样
1: 啊，
0: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啊，
0: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2: 啊，
0: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算了，脑袋
1: 怎么着？
0: 我还告诉你
1: 啊，
0: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2: 缺德眼睛啊！
0: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给你说出去。同志们，
1: 是
0: 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是，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0: 是不是啊？
1: 哎，
3: 没关系，没关系
0: 啊，
3: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
3: 啊，
1: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3: 哎
1: 啊，
3: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0: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
1: 啊！
0: 您对我肯定我，我就报答您。
1: 哦，怎么报答我？
0: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儿，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儿吗？
0: 怎么
1: 不听话？
0: 怎么
1: 行？
0: 我的眼睛很重要，
1: 是不是？
2: 不说，
1: 你怎么了又？
4: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4: 啊，
1: 嗯，
4: 说什么
1: 啊？
4: 眼睛重要
1: 啊？
4: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 我没那么说呀、
4: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4: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4: 没我这耳朵
1: 啊，
4: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4: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4: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
3: 哇哇哇！
4: 这什么呀？
1: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4: 对啊，
1: 啊，
4: 要是没我耳朵
1: 啊，
4: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4: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4: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1: 嘿嘿，对对对对。
4: 可是你呢？
1: 可是，哎，
4: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4: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4: 一视同仁
1: 啊！
4: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4: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4: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4: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4: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1: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4: 不买没关系
1: 啊，
4: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这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0: 您委屈，
4: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0: 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0: 他委屈我不管呢。
1: 啊，
0: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2: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3: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2: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4: 哎，
3: 胡说。
2: 哎，怎么回事？
5: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2: 说他们呢？
5: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2: 别听见了，
5: 不像话。
2: 就是
5: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2: 对，
5: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2: 啊。
5: 咱们是个整体。
2: 对，
5: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2: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5: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2: 就是嘛，
5: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2: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5: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0: 你现在就争上了。
5: 我还用争吗？
0: 你可不争的吗？
5: 我是什么呀？
0: 你是嘴啊。
5: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2: 哎，有什么重要的？
5: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3: 说
2: 我拿哪儿说呀、
5: 啊、还是的。
2: 嗯，
5: 靠我这嘴。
2: 对对对，靠嘴。
5: 你抽根烟，
2: 嗯，
5: 也得靠我这嘴。
2: 是啊，拿耳朵嘬得进去吗、
5: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2: 对对对，
5: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2: 全靠嘴。
5: 你说个瞎话。
2: 哎，靠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5: 反正我这嘴重要。
2: 嘴是确实重要。
5: 孝兴评比会上
2: 啊，
5: 评委说得清楚。
2: 怎么说的？
5: 说您口齿伶俐
2: 啊，
5: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2: 对对对对，
5: 说您吐字清楚，
2: 哎，
5: 也是夸我这嘴呢。
2: 也是这嘴。
5: 说您嘴皮子利索，
2: 嗯，
5: 还是夸我这嘴。
2: 对对对，
5: 甭说这个
2: 啊，
5: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2: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5: 多新鲜呢
2: 啊。
5: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5: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2: 这是用嘴。
5: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2: 哎，用嘴。
5: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2: 哎呀，不得。
5: 行、啊、
2: 您嘴下留情吧。
5: 我这嘴怎么样？
2: 好、
5: 啊、
2: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5: 重要了，
0: 不干了、
6: 哎、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 我啊，我
2: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0: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6: 啊？
0: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2: 我
0: 你就向着那嘴。
2: 我怎么向着他了？
0: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2: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5: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0: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5: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6: 你们别说了，
5: 啊、
6: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2: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0: 啊？
2: 这里
0: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5: 我、哎、行了，我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6: 我说什么了？对了，你耳朵还扎我耳朵上呢。
5: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6: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给我挤眼泪呢。
0: 哎、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5: 受着吧，受着吧。
0: 啊、我再问问你，
2: 问什么？
0: 你抽烟的时候
2: 啊，
0: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5: 说废话
2: 啊！
5: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0: 你收烟钱，
2: 啊、
0: 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2: 告诉你，
5: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6: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5: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2: 对对对，
0: 小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5: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0: 我怎么了？
5: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落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2: 真是的。
0: 我再问问你，
2: 还问什么？
0: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6: 哎，
2: 这是你的毛病。
5: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呢？
2: 对，
6: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5: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6: 那么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5: 啊、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2: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5: 脑袋。

0: 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
0: 哎，
1: 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1: 啊？是啊，
0: 啊，
1: 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的。
0: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到这儿来，
0: 哎，
1: 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2: 像脑袋
1: 啊！
2: 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2: 我不能跟他在一块
1: 儿啊，
2: 我得站最高峰。
1: 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0: 脑袋
1: 不是？哎，
0: 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1: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2: 脑袋。
1: 五官全长到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
0: 哎呦，回来了，
1: 我琢磨过来了，
0: 啊，
1: 你们几位全走了，
0: 啊，
1: 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首先呀、啊，给大家送，哎呦，谢谢，咱还有花，您搁这儿吧，
7: 好篮儿，
6: 好篮儿还行，太破费了，您放这儿，哎呦，看个节目还送花，哎呦，没事，看，谢，一会儿我演完了我拿回去，我拿完了我上花店给他退了，还能多挣点儿，谢谢大家，啊，首先呢，我用相声的贯口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些祝福啊，祝愿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您在新的一年里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天喜地，那是这是谁呀，就给我叫停了。
8: Oh my god， 这都9102年了，您怎么还这么说相声啊，简直是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6: 怎么说，
8: 太老了。
9: 他是舅舅的舅舅的舅舅。
6: 怎么想，
9: 太旧了。
6: 你们俩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嗯、太霸道。不是，我这刚收点花刚要演出，你们俩谁呀，上来就敢给我上课。
8: 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6: 您说。
8: 我呢是海外归来的相声爱好者。
6: 哎呦，相声爱好者啊、哎、我们欢迎。
8: 你好，谢谢。
6: 爱好者啊。这位是。
8: 这位是海外归来的音乐大师。
6: 哎呦，音乐大师太难了。这音乐大师挺悲伤啊。哎，你怎么想起回国了呢？
8: 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偶像剧。哦，我觉得中国的男生长得都 very 的帅。哎呦，
6: 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8: 哎，您是哪国人？
6: 我正宗的北京人。
8: 白老师，我问您一下、啊、您刚才在这干嘛呢？
6: 我给观众问好啊。
8: 观众是谁呀、啊、
6: 观众是父母，群众是爹娘。
8: 哎呀，那咱给自己爹娘问好，不得问得洋气点啊。
6: 洋气点没问题啊。
8: 洋气咱得说英文。
6: 英文我会啊。
8: 那我来考考你啊。妈妈的英文怎么说？
6: 太简单了，听我这个发音啊、嗯、Mother。
8: 哎，好孩子。哎呀，
9: 爸爸呢？
6: Father。
8: 哎呀，
6: 我一猜就憋着占便宜呢。不行，我这么问好，我容易吃亏。

0: 啊，
1: 你们俩上来主要就是给我提一提，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
0: 嗯，
1: 你们说一说我还欠缺什么？
0: 您呐，
1: 嗯，他说什么？
0: 欠揍！
1: 这是要打我是怎么着？说什么？
0: 他说您欠节奏。
1: 哎，哦，我的表演欠节奏。
0: 哎，
1: 不是节奏有这么重要吗？
0: 节奏当然重要了。如果节奏对了，能把两首歌结合成一首；如果节奏不对，一首歌能唱成两首。
1: 那没听说过，怎么节奏不对还一首歌能换两首？
0: 你看你还不相信？
1: 我不相信。
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童话》这首歌，咱们都听说过。
1: 这歌我太熟了。
0: 哎，
1: 这个原唱啊，我也很熟悉，叫光良。
0: 嗯，
1: 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个冬天呀，光着容易着凉。
0: 咱先别说这个
1: 啊，
0: 咱今天就拿童话试一试，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1: 咱们试试。
0: Music here。

0: 哎呀，
1: 不是稀不稀碎的，我怎么穿高老庄上去了呢？
2: 这就是你节奏有问题了吧？
1: 看来这个节奏啊，还真是有点意思。
3: 只要节奏对了，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都能把它合一块儿。
1: 哎，越说越来劲。嗯，我说两样你就合不到一块儿。
3: 你说，
1: 你比如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京剧，跟这个外国的这个什么摇滚乐能合一块儿吗
3: ？Of course， 没问题呀、啊。
1: 那我要表演一个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 你拿什么跟我合
3: ？Michael 是吧
1: ？Michael。
3: 那我就用京剧《卖水》来跟你合，
2: 这就是 Michael 卖水。
3: Music, here we go。

0: 考虑先下来一下。
1: 哎呦，我说坐着挺舒服的。
0: 怎么样？
1: 哎，还真合一块儿来。
2: 哎，咱俩整个节奏都作用呢。
0: 哎，
1: 看来这个节奏还真挺神奇的。
0: 白老师，
1: 啊、
0: 你们当演员的不是最注重表演节奏吗？
1: 我这个演员当的我就没节奏。
0: 什么？
1: 我有节奏。
0: 哎，那您知道《红楼梦》吗？
1: 我不知道。
0: 什么？
1: 我知道。哎呦。这大师有带动性啊！
0: 里面有一段黛玉葬花，
1: 嗯，
0: 您给我们来一下。
1: 哎呦，那个来不了，
2: 来干嘛？
1: 来不了，
2: 来干嘛？
1: 来不了，来不了，
0: 来不了。
1: 哎呦，来就来吧，你嚷嚷什么呀？
0: 等会儿啊！
1: 又怎么了？
0: 黛玉葬花
1: 啊！
0: 你演谁呀？
1: 哎呀，黛玉葬花我演谁？观众心中有答案，大家说我演谁呀？花儿。这要葬我是不是？没听说过，不是，我演黛玉。
0: 谁？
1: 黛玉。
0: 你也不像黛玉啊。
1: 那我像。黛玉。不是，还嫌黛玉？别！大师，您这个给我个机会，你给我来个节奏，大家鼓励鼓励我，我给大家来个带回玉好不好？你看看。
0: Music, here we go。
1: 我葬回花儿，进人物啊。

0: 怎么样？啊，听着掌声。
1: 这全是节奏的作用啊。
0: 合着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因为有节奏，所以大家才接受。如果节奏一打乱，这戏他就没法干。
2: 没法干。
0: 不是，你怎么打乱呀？
1: 假冒伪劣啊，假冒伪劣就可以把你的节奏全部都毁掉啊。
0: 我就没听说过。我就听说过豆腐渣工程毁了楼房，小广告毁了白墙，瘦肉精毁了香肠，是旧皮鞋毁了胶囊，穿越剧毁了一堆的格格嬷嬷黄额娘。我就没听说过怎么假冒伪劣还能把我的表演节奏给毁了吗？
1: 都往光碟，都往光碟，知道不？那啥质量啊，这是我出那个光碟都给我当车牌子了。我的音乐、我的 music、梦想全都给我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霍霍霍。
2: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0: 霍，哎呀，这大师东北的还是台北的？
2: 反正大家是都听出来了。
0: 不，他没事吧？
2: 都是让假冒伪劣给霍霍的。
1: 霍霍，
2: 你看看，
0: 不是霍霍有这么严重吗？
2: 你还不相信？要不让我们霍霍你一回？
1: 霍霍，
0: 哎，别霍霍我呀，我是好同志。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按着盗版光碟的节奏再来一遍。
1: 音乐走着。哎
0: 呦，这脾气太大了。再带一个。

是我。不动了，可累死我了！你看卡住了，你看，哎呦，这大师还大舌头，你知道吗？这都是节奏的作用。他这女的，东东还是转英文了，这都是节奏的，这 music。

0: 这回呀、啊，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1: 你结婚了吗？
0: 我们这，
1: 你说什么？
0: 你结婚了吗？啊、哦，这位是唐山人、哎，问我结婚了吗？
1: 哎，
0: 已经两年了，
1: 搞对象了吗？
0: 我们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不是包办的。
1: 哦，这么说，谁追谁呀、啊？
0: 谁追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1: 完了，你掉价了。
0: 什么叫掉价？
1: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哎。
0: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1: 我跟你不一样。
0: 哦，你不掉价，
1: 我上价。
0: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1: 我是老家贼呀，我呀、啊。
0: 什么叫上价？
1: 上价？
0: 怎么上价？
1: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0: 啊，你有钱？
1: 有钱。
0: 嗯，
1: 兜里好几块呢。
0: 那叫有钱哪啊？
1: 咱凭公司吃饭嘞。
0: 哦，你们家有地位。
1: 哎呀，不行
0: 啊，
1: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0: 这就不小了。
1: 不行。
0: 哪个处？
1: 看车处。
0: 看车的。啊啊，你们家有房？
1: 哎，房子倒有。
0: 你瞧瞧，
1: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窗。
0: 啊，别说了。
1: 咋了？
0: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1: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0: 怎么呢？
1: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了。
0: 爱什么呀？
1: 爱的是事业理想。
0: 哎，社会在进步吗？
1: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0: 哦、
1: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0: 你有什么事业？
1: 我呀
0: 啊，
1: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0: 哦，投其所好。
1: 亲爱的姑娘们，
0: 嗯，干嘛？
1: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地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得早啊我都跟谁了。
0: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1: 我这不做咱们思想工作呢吗？
0: 做谁思想工作？
1: 你还别说、
0: 嗯、
1: 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只银。
0: 谁呀、啊？
1: 林刀精。饶死你。
0: 咋了？胡说八道了。
1: 咋了？
0: 青春之歌的演员都出来了。
1: 青春之歌都啥呀？
0: 不是林刀精吗？
1: 我们对面新村的一个姑娘
0: 啊，
1: 十年寒窗自学英语呀、啊、
0: 嗯，
1: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心里长得跟刀精似的
0: 啊、哦、真是个好姑娘。
1: 哎，
0: 这么说
1: 啊，
0: 你也会英语了？
1: 英语啊？
0: 啊，
1: 咱还没练呢。
0: 什么叫没练？
1: 不过我有决心小
0: 现学呀、啊、
1: 只要功夫神，铁杵磨成针
0: 啊、哦、
1: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0: 这逮肥呢？这
1: 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0: 三天学什么呀？
1: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0: 啊、哦、眼睛不好。
1: 完了、
0: 嗯、
1: 这你就不懂了。
0: 怎么？
1: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0: 哦吼，
1: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
0: 嗯、
1: 一个个都加这个小眼镜儿、
0: 啊、是啊，
1: 而且度数越深效果越大呀。
0: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1: 哎
0: 啊，
1: 看都不行。
0: 不行，
1: 我都来了副一般的消声镜。
0: 多少度？
1: 1500。
0: 这么深呢、啊、
1: 我试了试。
0: 怎么着？
1: 哎呵，防度蛮可以。
0: 是啊，
1: 早时迈不开步了。
0: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1: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0: 泡白了。
1: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
0: 嗯，
1: 洗干净点，
0: 嗯，
1: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0: 你这叫什么打扮、
1: 啊、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派，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0: 都琢磨透了。
1: 哎，
0: 第三天呢，
1: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0: 下午
1: 都睡觉了
0: 啊。
1: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0: 啊。
1: 我大学毕业了吧？
0: 你撒癔症了？你
1: 撒癔症都上了。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

0: 找了姑娘家。
1: 进屋怎么说呀？
0: 啥？
1: 进屋说什么呀？
0: 我才不进屋呢，
1: 不进屋，
0: 门口留的，高声朗诵外语。
1: 你这叫什么呀？
0: 你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拱形斩。
1: 怎么拱心呢？
0: 我在门外朗读，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顶烈日沾枯骨，三伏天太阳底下消外语，这是一种杀精神
1: 啊！不怕起痱子，
0: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看到了他勤奋知晓的成果，从他朴素的衣着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1: 干嘛？
0: 打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
1: 啊！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0: 没心思呢？
1: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0: 哎，顶不上，
1: 顶不上。
0: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0: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1: 哦，怎么朗读？
0: 是这样，你读读。One two three four，
1: 啊，就是一二三四，就这个。
0: 箭头 yes， 腰头 no。来是 come， 去是 go。谢谢你是三块肉。他给苦太高，哪里奴奶都。我从上午八点钟开始朗读，等到十点二十了，
1: 姑娘出来了。
0: 姑娘是没出来呀，围了二十多孩子，
1: 看耍猴的。
0: 等到十点半钟，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1: 是啊。
0: 挎着个篮子，还领着个小兄弟，
1: 哦，那是买东西去。
0: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1: 怎么？
0: 你看他良家已经泛起了红晕，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慕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1: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0: 继续朗读。安徒德瑞夫，点头耶，摇头肉，来是康，去是豆，谢谢你是三根肉，他给口改口，哪里弄奶弄？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1: 拿绳子呀！
0: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1: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0: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着不可呀！
1: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0: 你说啥？
1: 这个就得吹喽，
0: 吹都吹，有啥了不起？吹，我哄你说。就咱这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看一眼我让她三天睡不着觉。
1: 那是恶心的，那是
0: 恶心都傻了，
1: 睡不着觉。
0: 没过两天啊，我又敲上一只银呢。
1: 又瞧上谁了？
0: 这比拎刀金好啊。
1: 这个是
0: 小凤仙啊。
1: 小凤仙，
0: 告诉你
1: 词儿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瞧瞧瞧，
0: 电影演员都傻。
1: 不是那小凤仙吗？
0: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1: 啊，
0: 歌舞团的驻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一等奖，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的。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1: 练唱歌？
0: 哎，
1: 那英语呢？英语，
0: 英语都不练了。
1: 怎么不练了？
0: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1: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0: 你咋知我不下功夫？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1: 你练了吗？
0: 我天天都在练。
1: 练什么呀？
0: 电影《小花插曲》
1: 啊，
0: 哥哥找妹泪花流。
1: 哦，
0: 我三五练这首歌。
1: 不，你等会儿，
0: 告诉你不，
1: 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0: 啥？
1: 妹妹找哥。
0: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1: 怎么找妹啊？
0: 我这是这样。哥哥找妹泪花流。

0: 有点点病。
1: 哦，就是羊角货。
0: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1: 这么说你还唱吗？
0: 还唱，
1: 还唱吗？
0: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哥了。
1: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0: 你说啥？
1: 人家跟你吗？
0: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1: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啊？
0: 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嗯，我那冷要是出来呀、啊，
1: 哎，结子就好了。你呀、啊，
0: 茄子都啥？
1: 不是能出来吗？
0: 能耐，能耐！
1: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1: 谁瞧上你了？
0: 我真正的知音呐！
1: 那不这么会儿仨知音了？
0: 谁个知音呐、啊嗯？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1: 这是谁呀、啊？
0: 方一美。
1: 告诉你，一三四郎都出来了。
0: 四郎都啥？
1: 不是那方一美吗？
0: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
1: 嗯，
0: 发明了汽车机油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1: 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1: 又搞发明创造了。
0: 我呀，
1: 嗯，
0: 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1: 怎么超时代呀、啊？
0: 这车它不烧汽油，
1: 烧什么呀？
0: 烧锔末。
1: 你这叫革新呢？
0: 啊，
1: 你这叫倒退，
0: 倒退呀、啊嗯！我这车制造简单的，
1: 怎么制造啊？
0: 买上辆破自行车，
1: 嗯，
0: 装上套发动机，
1: 嗯，
0: 后一架绑俩铁桶，
1: 哎呦不，
0: 铁桶里装满了锔末，
1: 嗯，
0: 砸四十路，
1: 嗯，
0: 用火柴点燃，锔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1: 这什么车这
0: 的？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就找到一美了，
1: 哦，帮着鉴定鉴定。
0: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1: 嗯，
2: 要这是啥车呀、啊？这
1: 你就不懂了吧？
0: 啊，
1: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式。
0: 马路，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1: 粗糙啊，还没拿砂纸蹭呢。
0: 这俩铁桶是都是啥的呀？
1: 这是烤地瓜用的。
0: 对，烤地瓜都是，烤地瓜都是。
1: 我看着像。
0: 我这叫气死嘉玲。
1: 哎呦，气死嘉玲，
0: 不让领悟，三零封钱都顶不住。
1: 没货，
0: 我先上车。
1: 嗯，
0: 你帮着后边推。
1: 对了对，怎么还推呢？
0: 不推咋启动？
1: 嗯，
0: 不推咋启动？
1: 没货，
0: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都推，头都抖抖抖。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1: 是啊，
0: 都是黑烟太大呀。
1: 哎呀，
0: 一直跑出去五十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1: 这成功了，
0: 没锔末了，
1: 出两过去去，
0: 出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嗯，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1: 说什么了？
3: 哎呀，姐，不是鬼子进屯了，
1: 那是
3: 猴屁股着火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开始。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7: 坏小子月星闯出长城敌营之后，一直跑到了燕云山。嘿呀，一看燕云山呐，这地面老大了，山连山岭接岭，岭岭层层翠柏苍松，而且上边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尘土飞扬啊。里头人马可能是不少啊，边上那特别肃静了。一直来到宋营之外，抬头一看，宋营扎的是五星八卦连环长旗，战斗连营，好威武。到了前营门了，甩凳离鞍下了马，一抱腕，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大家好。迎文君突然抬头，吓了一哆嗦，呦呦呦，哪来个妖精啊，这不怪物吗？不过一看挺客气，还喂，我说你到这儿有事吗？弟兄们，当然有事啊，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服事，往里禀报你们大元帅月雷得知，就说他侄小子来了，来认祖归宗。另外我还要找一个人，这个人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是中外闻名人所共知的武圣人，能掐会算。谁呢？同台侯一儿干殿下牛狗牛二爷呀。守门军一看，他挺了解的，你看见没，要认祖归宗，老岳家的。哎呀，老岳家哪儿长这模样的，胡说八道这是。那个就说，哎，兄弟，有事不能不报，说无事不能乱报，事关重要啊，要真是老岳家的，你能承担起来吗？快报吧。哎，好，哎，那位公子爷，你在下头等一会儿啊，马上给你禀报去。进去了，月雷干嘛呢？正着急呢，急坏了。燃指一算呢，现在这时间呢还有7天的时间需要破阵了。你再破不了，你还说什么呢？拿着山图我在这挨盘看呢，什么地方得力能够进兵，什么地方进不去，正研究着急。老牛在旁边更着急，哎呀，我说元帅啊，这牛鼻子老道可耽误老事了，
0: 我要是你，就非剁他不可。日费斗金，耗费国堂，一天就得一斗金子，这一百天需要多少金子？嗯，这不坑人吗？这不是吗？再说了，已经定下了条约，百天如果破不了大阵，咱们中原写乡书拿顺表，退过黄河，退过长江，整个中原地盘都归人家了。雨雷这心里头也暗自埋怨军事，回过头看看军事苗雨田，军事扑哧一笑：二爷，您别着急，元帅，您更不能着急。你燃指算一算，现在的时间还有七天左右呢。阵图保证到，这您放心吧。老牛一喊，如果要到不了，我说牛鼻子，我非把牛鼻子给你嘎起来不可。正说，忽然间从外头进来报事的官兵，报：回元帅，前营门外呀，来了个瘦鬼，人都瘦得出奇了。嗯，反正说话挺客气，骑着一匹赖马。他说他来认祖归宗，要求见大元帅，还有自在逍遥王爷。认祖归宗的还要见我，挺明白呀。他知道皇上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能说了算，是这么回事不？元帅，看这事儿怎么办？哎呀，岳雷把山图放下了。二叔啊，您和我四弟岳林，你们出去看看怎么回事，千万不要上了敌人之当。那你放心，没错，我跟着出去没错。岳林陪着二叔来到前营门，并没有开营门，直接上了营墙往下观瞧。牛狗把嘴一撇，心话他妈怎么养活的他？你说这是人吗？这个下边的月星抬头一看，来了一老一少。哎，那个年轻的长得倍儿漂亮，一看那老头，这老东西怎么这么黑，像个熊瞎子差不多着。那我说上头，一老一少，二位将军您好啊！啊，我们这厢有礼了。老牛在上的，他着急急性子。喂，我说下边来者，你是何人？您先帮问我，我先问问您，您是谁呀？你问我，一儿干殿下同台侯，长寿自在逍遥王。再往下问。牛狗，哎呦，奔就跪到地下了。牛二爷爷您好，孙子给您磕头了。孙子参见普天盖下中外的总圣人。嘿，牛狗一听高兴，哈哈哈哈。这小子真他娘的会说话，我他妈老说我是武圣人，他弄一个。

0: 我是总上人。
1: 喂，
0: 我说瘦小子，你怎么管我叫总上人？你看，你看，我爷爷岳飞是南上人，金兀术是北上人，这两个合在一块堆都不入您老人家，您不是中外的总上人吗？
1: 嘿，
0: 老牛就爱吹，而且你奉承他，他爱听啊。呵，你小子真会说话。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岳兴。你爹叫什么名字？岳云。金锤无敌将。我爷爷金台大元帅岳飞。我叔叔现在军营当中的大元帅。我二叔他岳雷。哎呀，孩儿啊，我看你哪点长得这模样也不像岳家人呢。我怎么看你一点人样没有？我说爷爷，您看我没人样啊？我觉着我长得还挺俊俏的。您说我没人样，那我怎么办呢？父母给的。你看我爹很漂亮一个小伙，就给我这模样。我娘特别漂亮的一个大姑娘，这就摸摸脸生了我之后就给我这模样，我有什么招？老牛一听也对呀、啊。哎，我说四儿啊，二叔，他也许是老岳家的后事，让他进来。哎，这可不行。二叔啊，就这么几句话就把他放进来吗？咱仔细好好问问。哎，对对对，哎，我再问你，你小子以何为证明你是岳家之后啊？我娘可以作证啊，我爹现在已经死了，另外你可以作证啊，对不对？想当初你做的好事，你给宝子没拉的欠儿不是吗？啊，我宝没拉欠啊，没错。你娘她是谁？我娘原来住在金家庄，我姥爷叫金生，我娘叫金凤，想起来没？哎呀，想不起来了。忘了年头太多了，尤其牛皋少心无肺，他这么个人，一说忘了，这岳兴嘣家就蹦起来。哎，我说老牛头，黑了头，我可告诉你啊，你今儿想起来个没事儿，你要想不起来，我跟你没完。说为什么没完？想当初你要不做这好事儿，你中间不为媒，我娘能够嫁给我爹不？对不对？我娘要不嫁给我爹，三天夫妻恩爱，她怎么能就有了我？你说现在有了我了，我爹又不在了，你现在又不承认你是媒人了，我变成死孩子了是怎么的？我跟你没完。
2: 也对。
0: 我想想啊，我想想，哎，那他俩因为什么成亲？那我爹不牵地上受伤了吗？跑到我姥爷家，我姥爷给看的病，我姥爷他是个大夫，给看病之后，你正好找到那儿，所以说你就从中保媒了吗？
2: 哦，
0: 哟，想起来了，哎呦，怎么回事？有，对对对。我保的没，我说了以后花红小轿去娶你娘去。哎，四儿开门让进来。岳林又一摆手，二叔啊，不能一时感情冲动啊，就您胡了八度就说有，就这么就有了。您仔细看看他哪一点儿长得像我们岳家人，或者眼睛鼻子嘴脸型个头哪一点也不像。你看他长得小细脖大脑壳，抹子眉，还两道三角眼儿，眼睛不大，挖胸脯挺大的肚子，杀高腿儿。就他长得这个模样，您看像不像岳家人？
2: 也对。
0: 哎呀，我说这小子你怎么长这个德行啊，我长这个德行那有啥法，爹娘给。

给的，我也没有招啊。你看那好看的地方都归他，不好的地方都归我了。孩儿啊，你哪怕那眼睫毛长得像你爹一点，我都能认你。你就这模样，我怎么认呢？我。哎，我说二爷，你要这么说，我可想起个事儿来。你想起什么事儿了？二爷，你有个儿子叫牛七，是不是？啊，这，那是我儿子。对呀，我没说是别人儿子，是你儿子。想当初他认父的时候，这个连外国都知道啊，中外都宣扬遍了，都知道你老牛是滴血认子，有这事没有？请问老爷爷，如果他长得有一根汗毛像你，你也认了？他是不是哪样都不像你，你才不认？所以滴血认子，有这么回事没有？有啊。哎呦，我说四儿啊，这还是你哥的儿子，让他进来。不行，不能让进来。娃娃，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叫岳林，岳家哥们排行我是老四，岳云是我的大哥。哎呦，四叔，我给您磕头。叔叔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把我放进去吧，我大老远来的，好不容易呢。下头这个岳星，不管你姓不姓岳，你说你是岳家的后代，你能否拿出来什么证明？证明有啊，我娘就是证明啊，另外还有我哥哥岳爸当证明。嗯，谁？岳爸？岳爸在哪儿？在我们家呢，跟我娘唠嗑呢，我偷着跑出来的。他到你那儿去了啊？他身上还带阵图呢。老牛一看更没错了，孩儿啊，让他进来。不行，不能让进。冒认官亲，倘若要是个奸细如何是好啊？金兀术派来的，那怎么办？娃娃，空口无凭啊！你全凭这么一说就让你进来了，一旦间出了什么事儿，恐怕我也担待不起。那怎么办呢？他们也没来呀，就我自己来的。我不偷着跑，我娘不让我来呀，那我也没有招。正说着话，身背后从山里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来四五个人，中间有一位都督。这个都督出来干嘛来了？出来邀会时间来了，因为还有七天就要破阵了，到时候了。到这来问一下，你们什么时间破阵？定个准日子。我说四叔，二爷爷，来了一个，我把他脑袋低了回来，作证，你看这行不行？哎呀，不行。人家不是打仗来的，看出来没有？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人家来指定是有事儿。你把人宰了，这玩意儿合适吗？老牛一听，这玩意儿有什么不合适的？好，去，把他宰了，宰了。把你没当官，对不对？不是我们宰的，杀一个少一个。宰完之后，拿来脑袋，我就让你进来，我说就算。多谢二爷爷，飞身上了马，直奔那位主将。这位都督出来是办事儿来的，不是准备打仗来，但是兵刃盔甲都穿着。兵刃挂着呢，一看从对面跑了一个瘦鬼，手中抡槊。哎呀，干嘛这是？直接奔自己来，伸手把自己兵刃抄奖起来。月星啊，也不问多钱一斤，上来就是一槊。这个主仗着自己。

累吐血，是学马就跑。月心一看，哎，别跑别跑，把脑袋借给我，我使完再给你安上。老牛离这老远听得真真的，他妈这小子没说我儿子差不多少，嗯，这这么说话呢？那嘟嘟一听，怎么着，把脑袋借给你，在鞍上还能长得上吗？跑吧！再看月星一直追入深山，老牛在这听着呢，就听着山里头咯嚷咯嚷咯嚷咯嚷咯嚷，啥呀那呀，哇哇哇！里头啊乱了套。老牛一想，肯定是在里头打起来了。这是听声音是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大，后来听来听去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声音在哪儿呢？在山的西南角上呢。哎呀，四儿啊，四儿啊，我保媒的事儿我也想起来了，人家还说出他母亲姓什么叫什么来了，而且人家是认祖归宗来了，月爸还在人家家呢，哪儿那么巧，说的都凑到一块儿去了。还有镇托他都知道，我看这小子差不多就是你哥的儿子，长得不一样，那稀奇古怪人有的是。人家问过没有，那我儿子长得跟我一点不相似呢，我不承认呢，我以为我当王八了呢，他不还是我儿子吗？哎呀，四儿啊，当真他要是死了的话呀，等你嫂子金凤要是来了，我看你怎么面对你嫂子。记下这儿，等候月星回来，暂且不提，单说谁，月爸和夫人金凤。金凤打发儿子上寝房休息去了，让月爸也休息，我去看一看，看看你弟弟现在干嘛呢，别让他跑了哇。结果到后他一看没人了，哎呀可吓坏了，转身回来见到月爸，他是否是走了呢？把家人都找来，家人全都来了，一问家人如实说了，认祖归宗去走了。哎呀，夫人急坏了，哎呀，夫人急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儿啊，为娘跟你一块去吧，虽然他长得缺德，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是我儿子。好，娘，咱们一块走，把金银一切都带好了，把家人聚集到一起，告诉家人分家产，一切财产大家分，可千万别打仗，你们要不分，金兵也得给裸去。就这样，娘两个开始动身，紧赶紧追呀，能追得上追不上。赖皮豹跑得快，这是一，再一个人家出来的也早啊。月爸的马能追得上，夫人的马能追上吗？月爸得将就着娘一块儿走。远远望见了长城，前面的人马是无边无厌，扎的营盘，怎么办？就得冲过去，不闯过去是不行的。刚到这个地方，把马匹带住，一想怎么那么冲呢？往四外学嘛学嘛，正看着，哎嗨，正好赶上大帅白云州茶营，有人报，看见没有？营门外来了一男一女，一老一少吧。哦。大元帅往外头一看，来个漂亮的小伙儿，后头跟的一个妇人，干什么的呢？眼看着到自己营盘跟前，把马带住了，有人直接过去问：“哎，站住，这是禁地呀，难道说你们还想闯营盘不成吗？你们是干什么的？”月八一行，干什么的？我说我走路的，从这过，你能让我过吗？嗨，只不过就是这些个大军拦住去路，算不了什么，报真名算什么呢？告诉你们，

0: 十五为民工也，如果要问你家小爷不是别人，岳家军，岳庞举的大孙子岳霸，哎，岳霸，老岳家的，呱就炸庙，这一炸庙，大都督撒坐骑就过来了，手横大刀，你什么人？岳霸。 你是岳家军，不错，正是。你爹是谁？岳云，嘿，小娃娃，擒你不着，捉你不到，飞蛾投灯，死来送死，看来活该我立功。哪里走？俩人就这一动手，也就一两趟回合。 他这锤抡的嗡嗡作响，带着金风，大都督就知道不好。这小子有力气，像他爹。这锤跟他爹那个锤个差不多少，他爹我不是不认识啊。岳飞我也不是不认识啊，想当初就在他手下当差来着。自从大舅哥倒卖黄河之后，我才随着道在北国做了北国的官呢。 我必须要多加小心。心里是这么想的，打到第四趟回合，万万没成想，二马一错当，小英雄蒋翠伦直奔头颅，就听“苍啷”一声。忘却繁星事，只因听评书。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三百七十米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1: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月霸和白云州打了也就2-3趟，这白云州啊，真是老奸巨猾呀，经验阅历多呀，一看他使这个锤就知道他厉害，所以说躲着他的锤，没成想第3趟回合被双锤就这一招兵刃飞了呀。不好，想拨马跑，再看月霸一反锤，这锤直奔白云州的太阳穴，那打上那肉锤碰铁锤碰得了吗？啊，往旁边这一歪脑袋，就听苍啷嘣，正好扫到盔沿上啊，没打到脑袋上，这盔一下子被打飞了，海下1巴掌宽的搂海带，那香牛皮所造愣给薅折了。海下胡须，这胡子这么说吧，起来一半把皮给带起来的，皮是也张起来，哇呀一声是学马就跑，小英雄是随后就追，哪里跑，金凤随后也跟着而闯过去，不是吗？就在这个时候，在前边跑来一匹桃红马，马上端坐一人，岁数在42-3岁，手合大刀，高声朗诵：“呆，小娃娃，你好大的胆量！元帅，过去把他叫我。”谁呀？倒卖黄河刘玉，他的亲妹妹叫刘颖。白云州的妻子啊。月霸抬头一看，来了一位半老徐娘，心话你这么大岁数，我跟你打什么人你不用问了，我是他的妻子，你是什么人？月霸是也。再往下问，月家将月飞那是我的爷爷，月云是我天伦老父。另外我还要问你一件事，你这儿可曾有一位病夫从你这儿杀过去了？刘颖是诡计多端的人呢，同样都是女人，她心眼比别人得多2-3个的，智商特别高啊。听到这儿眼珠一转，哦，是不是有个瘦鬼小细脖大脑壳，不错，让我们给抓住宰了，脑袋还扔到茅房里了。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太坏了，这小子说话就不着调，哈呀，把梅英雄给急得哎呀一声，回头一看，金凤啊，栽两栽，晃两晃，险些从马上掉下去，母子的情长 那月星再缺德，长得再丑，那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唯一的一个儿子宰了，脑袋还扔到茅房去了，你们好损呢、啊、你们呢。这月霸能饶了他吗？往上就冲，这夫人血马就败，不打。往下就这一败不要紧，这有埋伏啊，这个地方人特别少。月霸呢没有经验阅历，他不懂，人越多的地方埋伏越少，人越少的地方埋伏越多。前头这夫人这马跑还来回，有的时候拐弯，心话你成心气我是怎么着？难道说我追不上你？月霸这匹马照直线往前这一追，抡起来就是一锤，锤也举起来了，马蹄底下一软，啊，哭嚓噗，什么东西？炫马坑。这坑里头啊，白灰面，噗，家伙这就起来了，一下子把人的眼睛给迷了，马眼睛也迷了。金睛玉雪，卷毛狮子手，吸溜一声怪叫，没英雄知道，完了，上头勾杆的手，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上头夫人在喊，多几个勾杆子上来，马上按住，用鹿筋绳把他绑上。结果拽上来之后，鹿筋绳开始绑，把脚绊脚栓也给弄好了。金凤一看能不上吗？虽说不是我亲生自养，这是我丈夫的骨血呀，当娘的拨马往上就闯。他心情不好，一个是说儿子死了坑得够呛，二来月霸又被擒，这一着急脑袋嗡家伙。上来和刘颖就这一动手啊，只是三几个照面儿，刘颖的刀正好就扫到了金凤的马后胯上，骗一块皮去。这畜生他不能跟人比呀、啊，这人呢讲究拖伤大战，绝不退却。这马不行，下午就这一叫唤，差不点把夫人给扔下来。好。了瘸子跑下去了，落荒了。他这跑不提，单说帅夫人刘颖吩咐一声来呀、啊，把这个人推到我的帐篷，是直接推到打仗了。元帅正好在里头坐着，包扎那腮帮子上，胡子下巴磕底下撕掉一块皮呀、啊。哎呀，这大夫正好给连抻吧再拽呀、啊，想法怎么别让他落疤了，不是吗？好不容易包扎上，他下巴肿的都歪歪着了，咬牙切齿啊，一看把月霸给抓来了。好夫人，幸亏是你，要搁我我还抓不到他，为什么？你心眼多呀、啊、

来，把他推过来。把月霸推过来，绊脚桌给绊上了，让跪下，门都没有。不跪，给我踢，照磕膝盖的后院踢，当踢。上来仨，有两个，哎呦呦呦呦，小油葫芦叫唤。怎么着？这一踢呀，把脚趾头窝了，那个脚脖子闪了，那个没踢动，回元帅踢不动。他就像是铁柱子一样，两根铁柱子，这腿扎了根了，扎地里头一样。小娃娃，你叫月霸，你是月门之后，不错，正是你家小爷。你不是叫白云洲吗？卖国贼，你是什么东西？好可惜，你吃着中原水土长大了，最后保了国了，吃君禄不报君恩，相反倒卖黄河，现在有何颜面你活在世上？你家公子爷被你捉住了，你说是杀，你说是剐，寸断完全可以。哎，你家小爷要一皱眉头喊了一声妈，我就不是我爹儿子。行啊，有个豪横劲儿啊。行行行行，既如此，本帅我一贯主张大将军可杀不可辱，因为我也是武将家风。来，推他帐外，杀夫人去，把杀了。月霸一看，这不就完事儿了吗？转身撑撑撑，视死如归，迈步往外就走。有人准备庄爵那儿给绑好，不提，单说帐里头。夫人没出来，元帅啊，夫人，元帅，真的杀他吗？嗯，你这什么意思？两国仇敌呀，好不容易把他抓住，怎么还能把他放了？你要给他求情是怎么着？元帅，咱们应该留条后路啊。夫人呐，你挺精明个人，你现在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你傻了？你哥哥倒卖黄河，咱们随着也保了北国了，现在咱们就把守长城，我是大都督，你是都督夫人，难道说中原还能要咱吗？另外你再回想一下，你哥哥倒卖黄河之后，宋王下旨有重赏，谁如果要把刘裕给杀了，万两黄金，就这个脑袋就值万两黄金。我的脑袋你的脑袋是千两黄金，你记着没有？你还想活？再说他那头有个牛皋啊，那牛皋差不点让我给宰了，能饶了我吗？去吧。夫人听到这儿料料点了点头，转身来到帐外，到月霸跟前儿，上下仔细打量月霸。这小伙长得除了肚脐眼没疤了，少年英俊，那不说，长得这模样人见人爱呀。我要真的一剑把他杀了，太可惜了，可惜了了。小岁数不大，武术又这么高，他能打败我的丈夫，他正经八百有两下子，可惜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呐。我哥哥倒卖黄河，现在在金兀术驾前身为大都督，马上又要升官升为王子了，王位。你看老岳家辈辈忠臣为国家，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怎么都这个下场？看来呀，修桥补路。

又双瞎眼呐。这做贼养汉，儿女多，应那句话了。难道说我们也应该这样下去？如果这样下去，别看我哥哥现在得意呀、啊，越雷人马打到了金国，捉住我哥哥刘裕，什么下场？他不会得好的。想到这儿，宝剑交到左手，用手一拍月霸的肩头：“公子，你抬头，我跟你有话说。”月霸一抬头，看了看帅夫人：“你我顶首的仇敌，有什么话可讲的？你说，月霸呀，我的年龄，你的岁数。刚才我是奉命出来。”来杀你了，那就杀吧。不，我要杀，我要跟你说什么话？在你没死之前，我跟你有话说，你愿不愿意活着？月霸一听，谁不愿意活着？蝼蚁虽小，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可有一样啊，你要让我投降归顺，我为了活着，我这骂名我背不了，我绝不能投降归顺，我绝不能把岳家的英名化为东流。看你怎么说吧，夫人。有什么条件吗？有。什么条件？公子，就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你要认我为娘。我就是你的亲娘，刚才我说了，我的年岁，你的年纪，咱们两个相对比，我给你当娘，完全可以够。我可不是买你的水土，我就可以救你这条命。啊呸！刘颖，你胡说八道，你真能胡说？啊，我认你娘。你是卖国贼呀、啊！你要杀拿刀，吃肉张口，绝不皱眉头。唉，可惜我一片诚意呀、啊。既然良言难入你这该死的鬼的耳朵里头，那就没办法了。我可要杀你了，夫人这儿。举起宝剑，记下他这暂且不提，单说金凤夫人，马受了伤，这马往下跑，不知道跑出多老远了。好不容易把马给带住了，这匹马累得四蹄拉了汗，疼得那皮突突直颤。带足坐骑回头看看，并没有追兵，根本追他有什么用？没用过什么。到了一片的树林，甩凳离鞍下了马，坐在一个树墩上，是放声大哭。我金凤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呀，找了个丈夫，只成想今后做岳家的媳妇儿也是享受不了的荣华富贵，提起来也特别光彩。不想只完婚三天，丈夫被奸贼所害，绞死在风波厅前。我守节立志的守着我的儿子月星，好不容易盼他成人长大，十八岁了，我要给他娶个媳妇儿，娶妻生子，我当了奶奶，将来有人孝顺我，可以床前床后伺候我，百年之后他把我黄金入柜送到坟地，抓把土能把我埋埋。现在看来都不能了，我儿已死，月霸我儿恐怕也性命难保啊！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盼头吗？没有了。
岳云府主，我要找你去了。哭着，抬头一看，怎么那么巧，就在跟前有一棵歪脖树，就在这个地方上吊了。是人都有想不开的时候啊，不管你什么样的人物，多想开的人，有的时候憋住这个劲，那也没辙。这夫人就憋住这个劲儿了，趴在那上吊了，手刨脚蹬，最后已经不省人事。就在这个时间，从大道上跑来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40多岁。你要是换得上钩上挂着刀，穿一身便衣，一边跑着，突然间发现前头有马叫唤。哎，一看在树林的旁边，歪脖树紧靠着马道的旁边，吊着一个人，那胳膊腿还一拘了一拘了，看意思还没死救呢。赶紧拨马跑过来，甩蹬离鞍下了马。什么叫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现在不讲那些了，救人要紧。把夫人抱到怀中，往上边一擎，肋下宝剑抽出，往上一甩，咔嚓一声，绳子折了。把金凤放到地下，双腿慢慢的给盘过来了。趴在前胸，捶打后背。夫人，夫人，醒醒吧，干嘛这么想不开呀？夫人，你睁眼看看，不要死，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嗯，开始金凤听不着啊，后来一点一点的，人家给输气缓气。这个人是练家子，明白过来了，听见声音了。开始好像这声音离着八堵墙那么远呢，后来哎，是在自己耳朵旁边。嗯，哎呀，行了行了，这人赶紧撒手了，因为男女有别的事儿，你醒了你也不撒手吗？夫人坐在地上。哼了一声，一口浊痰上来，吐到唇外，把双眼睁开，往旁边一看，在旁边站着一个人，很规矩，40多岁。夫人，刚才是我把你给救了，如果我再晚来一步。你呀，就完了。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非得要死呢？是不是？是道不多得很吗？你选择哪条道路合适，慢慢选，不能选在死这条道路。夫人听到这儿，强打精神呐，慢慢腾腾的爬起来，飘飘下摆。多谢恩人，恩人呐！可惜你一番美意，你把我给救了。可你哪知道我是活不成的人了？我再不能活，我能在这上吊吗？夫人，哎，这么办，我呢也是一般的人，我不能说什么事情我都能办得了。你对我说说。你是在家里头丈夫给你气受，还是老婆婆给你气受，公爹打你骂你，邻居欺负你，或者你儿子不孝，或者是你遇上什么事情，你对我说，我呢完全可以给你帮忙。金凤听到这儿，含着眼泪摇了摇头啊。我的事情叫人就管不了啊，如果再分有人能够管，我绝不死啊。哦，这
照你这么一说，这个事儿还不

叫，那是当然，什么事你对我说说，我要能管我就管，管不了你继续上吊你的，我走我的人。恩人呐，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你是何人？

0: 赛桌，因而我自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2020年6月，上海同济大学磁悬浮试验线上，时速600公里的试验样车飞驰而过。这是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公司承担研制的样车首次试跑。这家公司的前身是创建于1900年的青岛四方机场，被人称为中国火车头的摇篮。100年前，四方机场引起了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年轻政党的关注。在这里，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和他一起留下了一段难以磨灭的红色印记。1923年初夏，受中共济南支部委派，邓恩铭来到青岛。为掩护身份，他在《骄傲日报》副刊找了个编辑的工作。当时，偌大的青岛只有他和王相甫两名党员，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呢？这一时期，邓恩铭与当时在中央工作的邓中夏和刘仁静频频通信。我在此，好似穷困之孤军奋斗；我在此山林中，一世一人，孤寂的异常。
1: 一个人到了青岛的时候，没有党组织，没有战友，也没有老乡，也没有同学。
0: 在邓恩铭与中央的通信中，四方机场频频出现。四方车厂工人因反对厂长急于移动，西雨等均不得其门而入，成数憾事。四方到现在还想不出门路进去，数急杀人。由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连接济南与青岛，1904年全线通车。而四方机场正是为装配和修理胶济铁路的机车车辆而创建的，是当时青岛最大的机械厂，有1600多名工人。
2: 当时的这个青岛的工业主要就是四方机场、港口和这个纱厂，也就是经济的命脉，这三个。当时有个统计，大约能有30000人左右吧。
0: 四方机场的特殊地位，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特别关注。如果以此为突破口，团结调动这股新生力量，将对今后的革命活动形成不可估量的燎原之势。在组织的委派下，邓恩铭克服重重困难，想尽办法深入到车间进行调查研究。在这里，他目睹了工人们备受剥削和困苦凄惨的生活现状。青岛劳动概况一文就是邓恩铭对工人们真实状况的记述。他们每天至多不过赚3毛5分钱，仅仅够吃。他们的住处是极其黑暗污秽的窝棚，他们生病是没有人管的。这种悲惨的生活的工人最多，恐怕要占90%以上。为了争取自身权益，1923年1月，在钳工郭恒祥的领导下，四方机场工人们成立了一个民间协会“圣诞会”，等同于现在的技工协会。四方已有团体，系工人自组。得张店 C 同志王志介绍，谈话结果甚好，现已参加进去，渐渐地把他们的组织改变。信中的张店 C 同志王，是共产党员王复元。经王复元介绍，邓恩铭终于与郭恒祥取得了联系。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青岛工人的现状。在郭恒祥的帮助下，邓恩铭走进工厂，办起了工人夜校。海岸路18号，这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当时是四方机场西职工宿舍。邓恩铭经常在这里与郭恒祥和工人们秉烛夜谈。经过努力，圣诞会逐渐被改造成党领导下的青岛第一个工会组织。 1924年春，郭恒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1日，《骄傲日报》新年赠刊发表了邓恩铭的《今日的感想》一文。军阀存在一天，国家多乱一天，想得国家统一、和平与独立，只有推倒军阀政府，建设真正的人民政府。只有真正的人民政府，才会给人民以平等自由。在这篇文章最后，邓恩铭更是呼吁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迅速联合起来呀。
3: 他在这已经设想了一个未来的社会的一个蓝图，那就是人民的政府。他的思想认识已经有对革命理论的宣传，应该转向革命的一个实践斗争。
0: 此时的青岛，在中共组织的领导和带动下，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起来。他们即将用一场红色风暴来迎接这座信仰之城精神觉醒的那一天。随后，邓恩铭介绍丁柱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设法安排他到模范小学做教员，以此作为邓恩铭同中央的通信地点。来往之中，丁柱华也看到了这位战友在生活中的窘迫。在给刘仁静的信中，邓恩铭也提到了生活的困苦。我在骄傲仅有饭吃，一切费用均需自筹，困难已极。但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邓恩铭仍然想方设法帮助贫苦的工人。在青岛的日子里，邓恩铭工作忙碌，与父母的通信越来越少，思念只能暂存心底。父亲大人，不写信有3个月了，只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至即如此，已无可如何。邓恩铭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在邓恩铭等人的努力下，青岛的党团组织和工人运动都有了可喜的发展。青岛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岛组成立。1925年2月，青岛党组织改建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此时，在李大钊等人的艰辛开拓下，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1925年1月，国内多份报纸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交集铁路局长阚铎刚一上任，就撤换掉山东籍官员。消息一出，交集铁路山东地方派和交通部江浙派的矛盾日渐公开化。在山东地方势力派的操纵下，1925年2月8日，交集铁路通过全线罢运的方式逼迫阚铎离开山东。邓恩铭、郭恒祥和从济南赶来的王尽玫等人决定利用陆局内讧的这一有利时机，发动四方机场工人进行同步罢工，为工人争取权益。
4: 罢工坚持到第9天的时候，陆局终于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党组织呢，根据斗争的实际情况也指出，不能要求一次斗争解决一切问题，要适可而止。那只要答复条件的60%啊，就是胜利。
0: 只是罢工取得胜利后，四方机场1500名工人共聚欢庆的纪念合影。岁月流转间，照片早已变得模糊不清，工人们神情难辨，但那股团结的力量却无比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观者动容。这次罢工胜利之后，交集铁路总工会成立。也正是从这一刻起，青岛的工人运动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方机场罢工胜利后，邓恩铭将工作重点由铁路转向纱厂。当时青岛有七家纱厂，工人近3万，在邓恩铭等人的组织发动下，大康、内外棉等6家日商纱厂超过4000人加入工会。他们参加工人夜校，积极接受培训，暗中同日本厂主做斗争。这一系列举措令日商万分惊恐。1925年4月18日，大康纱厂的日本警卫掠去了工会的文件，还强行带走了3名工人代表。邓恩铭立即召集工会代表，组织工人进行罢工。为进一步加强对罢工的领导，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尹宽、王尽梅等赶到青岛。4月22日，尹宽、邓恩铭等人召集其他日商纱厂的工会代表，决定举行日商纱厂同盟大罢工。这次罢工形成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第一次罢工高潮，而作为领导者之一的邓恩铭也成了青岛反动政府的眼中钉。1925年5月4日，青岛泰山路13号，邓恩铭正在这里主持召开罢工负责人会议，突然大批警察闯进房间，逮捕了邓恩铭。在青岛商会的斡旋下，5月9日，罢工工人和日商纱厂厂主达成复工协议，但是被逮捕的邓恩铭却被驱逐出青岛。5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赶到青岛，住在四方机场工人宿舍。他分析现实情况，指导工人斗争，提醒工人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反扑。事情果然如刘少奇所料，工人们复工后，日本厂主拒不履行承诺。万般无奈之下，青岛日商纱厂群情激愤的工人们举行了第二次同盟罢工。在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的授意下，骄傲督办对工人们实施武力镇压，当场打死8人，重伤17人，75名工运骨干被捕。中共青岛四方支部书记李卫农、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惨遭杀害。这就是529惨案。529惨案发生后，上海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抗议，却被英帝国主义屠杀。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了。听到两次惨案发生的消息，已经被驱逐出青岛的邓恩铭冒着再次被捕的危险，秘密潜回青岛，组织和领导青岛的五卅运动。正在全国各地的工人游行如火如荼开展之时，1925年8月19日，由于积劳成疾，邓恩铭的好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梅在青岛病逝，年仅27岁。革命路上的同志伙伴离他而去，青岛工人罢工遭遇挫折，这一道道难题横亘在邓恩铭面前，更危险的状况也在向他逼近。1925年8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山东各地党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选举产生新的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邓恩铭任书记。11月7日，邓恩铭和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正在开会，一群警察突然闯了进来，逮捕了邓恩铭等8人。邓恩铭等人被捕后，他的堂弟媳唐瑶珍每天到监狱送饭，他后来这样回忆见到邓恩铭的情景：他在狱中患了淋巴结核病，反动当局对他的情况还不太清楚，经过周折把他保释就医。出狱那天，见他身体瘦弱，脸色惨白， 我难过的偷偷擦眼泪，他笑着安慰我。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后，邓恩明的父亲不远千里赶到济南，看着眼前刚刚出狱无比虚弱的儿子，邓恩明的父亲泪流满面。
5: 老印第一次走这么远，据说他一路上还抱着一个香炉，不停地祈祷，希望他的孩子安全。
0: 出狱没多久，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的邓恩明又开始忙碌起来。为了不让远在贵州家乡的母亲担心，他还专门写信宽慰母亲。兰平安出狱，做事不小心，致老双亲及阖家挂念，跟老父亲数千里跑来看望。兰一是来汉口，走时父亲尚在沂水，没有让他知道，因为知道了会又害怕起来啊。告别了自己的父亲，1927年3月，邓恩明赴武汉向中央汇报山东工作。不久后，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邓恩明参加了大会。距党的五大会址300-400米处，是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多年以后，依然有不少学员清晰记得在农讲所的日子。在这里，来自湖南韶山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和来自贵州荔波的水族农家子弟邓恩明，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这一共同的理想信仰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友谊。在这段日子里，曾是农讲所学员，后来任山东省副省长的陈雷，回忆到邓恩明给他们授课的场景时这样说道。只见他身体更瘦弱了，但仍神采奕奕，感情澎湃，答应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叮嘱我们忠心耿耿的工作。中共五大召开结束后半年，1928年，临近农历年年关的一个晚上，济南商埠区纬一路的出租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房门打开，斜风而入的是邓恩明。此次他带来一个异常严峻的消息，有人叛变了。
6: 当时中央可能委托王福源把这个党组织的这工作经费有1000元带回去，应该是说心生思念吧，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0: 邓恩明得知这一情况后，派人进行了秘密调查，证实王福源虚领挥霍公款的事实。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王福源开除出党。被开除党籍后，王福源怀恨在心，公开叛变。不久，他的哥哥王永章也叛变革命。由于王福源兄弟二人的告密，1929年1月19日，邓恩明等同志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机关不幸被捕，这是山东省委成立以来遭到的第一次大破坏。随后，省委书记刘谦初等20多人被捕入狱。邓恩明的弟媳滕瑶珍后来回忆，大哥全身带着脚镣手铐，行动很不方便，脸上深深地印着皮鞭抽打的伤痕，比过去显得更加苍老多了，但他仍很有精神。邓恩明入狱后仍旧坚持斗争，他在狱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他组织狱中的党员并联合其他狱友准备越狱。
5: 由于准备的太仓促，掏出了只有一个印。
0: 邓恩明等人的越狱计划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气馁， 邓恩铭和狱中的同志重新策划酝酿第二次越狱，并为此做了严密准备。
5: 选择的是星期天的傍晚看守宿舍的时候，而且准备了石灰粉、爆竹棒来作为武器进行越狱。
0: 组织领导和参加越狱的有18名共产党员，邓恩铭和12名狱友因体力不支被敌人追回，遭到严刑拷打，最终有6人成功越狱。1931年4月5日，济南尾巴路刑场，邓恩铭、刘谦初等21人被押赴刑场，在敌人的枪声中，他们倒在了血泊中，英勇就义。邓恩铭等人牺牲的第二天傍晚，济南党组织的同志们偷偷地平掉了烈士们的遗体。在他们当中，就有后来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的胡云公，他曾这样描述那一悲壮的场景：我们迎着晚霞，由东往西，较清楚地看到21位战友的遗体纵横倒卧在草地上，留在草地上的鲜血已变成赭色，他们面部的表情，有的怒睁双眼，有的大口张开。牺牲之时，邓恩铭刚过30岁。16岁离家的他，为了革命事业，14年未曾回家。离家时，邓恩铭曾经写下：“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14年后，他不忘初心，信仰坚定，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写下的铮铮誓言。如邓恩铭所愿，今日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的家乡贵州荔波的小山村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位立下志在苍生誓言的革命者，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践行了自己许下的承诺。他的英名将和无数为中国革命事业洒下热血的英烈一起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之中，永远被牢记和追忆。他的初心和使命在后继者的奋斗中接续传承。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9年9月21日，北平城秋意渐浓，中南海怀仁堂里气氛热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大家为新中国的成立做着各项准备。大会的间隙，毛泽东抽出时间，特地找来山东的代表，对他们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伟、邓恩铭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们的遗物。”毛泽东的深情嘱托令闻者动容，他提到的王尽伟、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年轻的邓恩铭与毛泽东结下了革命的友谊。1901年，农历辛丑年，这年一月，在贵州荔波的大山深处，一座叫水浦的村寨里，一名水族男孩咕咕坠地，家人为他取名为恩铭。这年九月，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同11国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的苦难愈加深重。1911年，10岁的邓恩铭来到荔波县立两等小学堂读书。聪慧刻苦、多才多艺的他，深得老师高煌的喜爱。
4: 高煌呢，这是荔波人第一个留学生嘛，在日本学习了几年以后呢，世界的形势比较了解，还有中国面临的形势，袁世凯还是当政，倒是比较了解的。
3: 高煌经常把小恩铭带到家中，与他谈古论今，教他阅读近代民主科学知识的书籍，引导他用全球视野分析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也正是从这位较早接触西方思潮的先生这里，邓恩铭年少的心灵中一颗救国报国的种子悄然萌发了。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混乱裂变的时代，黑暗中一些立志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的先进分子不断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在全国掀起了一

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唤醒着大江南北的无数爱国青年。此时，即将跨入青年行列的邓恩铭，受到这一运动的洗礼，心中的火种开始被点燃。为了实现自己读书救国的理想，他写信给在山东做县官的叔叔黄泽沛，表达赴鲁读书的愿望。

0: 1917年七月，16岁的邓恩明告别亲人，走出大山，踏上北上之路。豪情万丈的他回望家乡，思绪翻腾，写下数帜一诗。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1917年八月，经过一个月数个地方的长途辗转，邓恩明终于到达山东济南。当他下了火车，走出这个当时亚洲最大的火车站济南站时，他吃惊地发现，不远处的一组德式建筑上居然也有济南站的字样，并有日本士兵把守。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外强已将疯狂掠夺的触角伸向每一处角落，这让邓恩明的内心充满了悲愤。那一刻起，他渴盼救国救民的愿望愈发迫切。来到这座风起云涌的新城市，他格外刻苦努力。就在到达济南的第二年，邓恩明顺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当时这里的新文化气氛非常热烈，国文教员选的教材有李大钊的《经》，陈独秀的《我的人生观》，胡适的《文学改良厨艺》等，都很受同学们欢迎。在充满新思潮和新风尚的学校里，来自贵州的邓恩明以自己的博学多长给校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校时爱好体育活动，几乎全校的人都认识他，因为他是全校最早唯一会撑杆跳高的人。邓恩明这个跨越黔鲁两地的水族小伙，在尽情汲取着新文化养分的同时，也在经受着水土不服的窘迫。在这份珍藏于邓恩明故居陈列馆的家信中，他这样写道：虽然无人欲屠城一事，毕竟大艰难大困苦，而后能达无人之目的，但男身体素弱，兼之南人北居，地域不相宜，故男只能受寂寞之苦。饮食之苦，至于寒冷之苦，男实不能忍受。1919年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21条及换文的陈述书。然而，中国的合理要求被与会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并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国人积聚已久的愤怒爆发了。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还我山东，还我青岛，废除21条”等口号。5月5日，山东学生行动起来，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在这次游行中，作为山东省立一中的学生代表，邓恩明冲在了前面。在群情激愤的人群中，他遇到了省立一师学生代表王晋美，两个心怀天下的青年志士得以相识，从此并肩战斗在一起，逐渐成为济南进步学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山东军政当局极力压制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严令禁止集会和抵制日货。 为反抗当局的丑恶行径，6月10日，王继美、邓恩明同济南学生联合会的其他负责人一起，联合社会各界力量，领导了五四运动中济南最大的一次罢市。这本日记详细记录了当天济南罢市的情况。政府派军警数十人，劝各号开门交易，至魏巷口有学生数百，市相遇，而军警号令如故，学生遂一起还跪，放声大哭。于是军官亦掩面而起，各商家之门遂无不闭折。五四之火已经点燃，很快就遇起燎原之势。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合约上签字。1920年元旦前后，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的《晨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持续关注着山东济南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因何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呢？这要从济南院前大街2号的一处私家宅院说起。这里是时任山东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的家，也是邓恩明和王继美等青年学生经常去的地方。
1: 他2007年就参加了同盟会，1918年这个成立了这个山东省议会，他为秘书长。后来呢，五四运动又组织人上访团到北京，给政府说我们不能妥协，一定要把青岛夺回来。
0: 1919年10月，王乐平创办齐鲁通讯社，与北京、上海等进步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经销《俄国革命史》《资本论入门》《共产党》等进步书籍和刊物。在这里，李大钊所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让他找到了自己心中寻觅已久的答案。
2: 邓明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研究、接受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从齐鲁通讯社开始。
0: 为了更加广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1920年夏秋之交，王继美、邓恩明等人秘密成立了山东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康米尼斯特学会。随后，邓恩明等人又成立了立新学会，出版《立新半月刊》，邓恩明任学会庶务，负责日常工作。1920年12月15日，浸着墨香的《立新》杂志第一期问世，邓恩明的政论文章《改造社会的批评》发表。在文章中，他提出，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来，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所以，现在我们一般高唱改造社会的，总要多多注意实际上才好。1920年秋至1921年春，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王继美、邓恩明等人建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0: 亲啊，他都是找我父亲。这个
1: 张公平的父亲叫张惠全，是齐鲁大学的学生。当时在济南读书的邓恩明时常来这里找张惠全。
2: 结果就是
0: 在五四运动爱国游行的时候结识了我父亲，他两个看来思想很投机的，所以认识以后啊，邓恩明经常来齐大找我父亲聊天。
1: 1921年六月下旬的一天，邓恩明又一次来到齐鲁大学，他告诉张惠全，自己要去一趟上海。
0: 也只是听我父亲讲，他说邓恩明告诉他，说他要去上海，但是去上海干什么，他没说。我父亲说，因为是和他的好朋友，他说，哎，到时候我送你吧。
1: 上海白尔路389号，这是法租界的一栋洋房，当时是私立博文女校。暑期学生们已经放假回家，邓恩明、王进美和来自各地的一些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住进了这里。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正是为了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谁也不会想到，100年前，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有志之士，以这样的秘密方式，开启了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场划时代的革命盛会。当时来参加一大的代表同住在一栋楼上，邓恩明、王进美住在一间房内，湖南代表毛泽东住在他们隔壁的房间。
3: 据这个考证啊，他们俩应该是住在靠马路的西北角的这一个房间里面，他的南面的这一间房间呢，住的是毛泽东和何叔衡。
1: 在这次会议进行中，因为勤学好问、思想活跃，邓恩明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这栋石库门建筑里秘密召开。7月24日，王进美、邓恩明向大会汇报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组建过程和发展情况，对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7月30日晚，就在会议进行到第六天，邓恩明等人正在开会时，一名身穿灰布长衫的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
3: 闯入之后，这个马林呢，他有非常有工作经验，所以他判断呢，就是这肯定是法租界的巡捕啊，我们要马上撤离。
1: 在参会代表李达的夫人王惠物的安排下，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雨后的南湖烟雨蒙蒙，青波荡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正在一艘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确定的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党的一大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党的一大结束后，邓恩明久久伫立在南湖边，望向远方，眼前的湖面波澜起伏，一如他飞扬的思绪。此时他已离开家乡4年，对家人的思念，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思，让这个来自贵州的水族青年心潮澎湃。年来天意把情伤，披荆棘泛星霜，屡险如喜不畏难经常，天地有时留我在， 卷祖国，博心墙。中共一大召开后两个月，1921年9月，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2: 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它是一个公开的学术机构。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这个角度来说，意义确实重大。
1: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西方列强召开华盛顿会议。为了对抗充斥着强权与不公的华盛顿会议，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邓恩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将要赴苏俄参加会议。赴俄国之路充满了危险，北洋军阀对此事保持高度的警觉。而此时苏俄境内的白匪残余势力也时常袭击火车，如何才能顺利地到达，成了邓恩铭等人犯难的事情。最终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4: 都是秘密工作，就是个化妆。哎，我是个反丝绸的，引不起这个注意啊。
1: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我们找到了几份与邓恩铭有关的档案资料。这份调查表上的邓又明正是邓恩铭。这份资料显示，邓恩铭带着立新学会的委任状，1921年11月1日到达中俄边境满洲里。
4: 这个小孩是1922年，王洛平啊、王尽美、邓恩铭，他三个人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国际会议，这是唯一的这张表。就唯一他们两个是最年轻的。
1: 照片中的邓恩铭衣着整齐、单薄、眉宇清秀，他一边讨论，一边做着笔记。1922年1月21日，大会在莫斯科捷列卡捷3号的这栋小楼内正式召开。
5: Но он проходил здесь, а не в Кремле. Здесь он проходил. И называлось это Третий дом Советов.
1: 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有44人，其中有包括邓恩铭、王尽美在内的14名中国共产党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国际会议。在俄罗斯，我们找到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珍贵历史影像，这也是邓恩铭生前留下的唯一一段视频影像。苏俄领导人加里宁发表演讲，坐在观众席上的邓恩铭全神贯注聆听报告。这次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反动实质及其瓜分中国的图谋，对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22年2月2日，大会闭幕。会后，邓恩铭留在苏俄继续考察。在莫斯科的这段时间里，邓恩铭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看到了苏俄革命与社会建设的成就，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当家作主。在苏俄3个月后，邓恩铭回到了山东。1922年夏，正在山东淄博组织工人运动的邓恩铭突然接到一封家信，父亲要求他尽快回家结婚。对此，邓恩铭回信给父母，言辞恳切。男对云仙算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论事只有退婚一法。唉，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儿女的无有一个不感激。

0: 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

0: 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九零八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大哥。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9: 你搁这贿赂我呢？
8: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9: 非得问呢？
8: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9: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8: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9: 他没问。
8: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9: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
8: 啊，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9: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8: 干呀？
9: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8: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保安大哥，
9: 我会飞呀。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8: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9: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
8: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9: 啊，你是大学生
8: 啊？大一新生。
9: 你这长得有点老。
8: 你有点不太礼貌。
9: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8: 听懂了。
9: 嗯，
8: 你能力不行。
9: 我能力不行，是不是？
8: 你都拦不住。
9: 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8: 说好了、啊、
9: 来，3、2、1，走。青涩。
8: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吧。
9: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8: 我能进去吗？
9: 不能。
8: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9: 肯定不能。
8: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9: 那个，过来。 你啊，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8: 听懂了。
9: 去吧。
8: 好，帮我拿去。
9: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8: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9: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8: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9: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8: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9: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8: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9: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8: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9: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8: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9: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嘛。
8: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9: 你站起来，拿来。
8: 干啥呀？
9: 我给你送。
8: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9: 我告你啊，
8: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9: 你就脱了。
8: 干啥呀？
9: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岗。
1: 优秀。
8: 谢谢大哥。
9: 优秀啊。嗯。
8: 大哥，你人可真好。
9: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8: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9: 我给谁送外卖呢？
8: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9: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8: 我是个棋手。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7: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8: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9: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8: 不是，你笑啥呀？笑吧。
9: 行。
8: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9: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8: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9: 一天扣600啊？啊，
8: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9: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8: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9: 人订的啥呀？
8: 纸。
9: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8: A4 纸。
9: 也能用。卖不？
8: 不卖。送你了。再见。
9: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8: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9: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8: 100天，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9: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7: 哦。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8: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9: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8: 2瓶茅台。
9: 你走吧。
8: 还有一份炒饭。
9: 这大哥买得起。
8: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 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9: 你吃饭没有啊？
8: 没呢。
9: 你行？
8: 哦。
9: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
8: 啊。
9: 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8: 你啥时候点我了？
0: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8: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9: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8: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一下，来。
7: 大哥，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10: 脑袋，
6: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0: 还认识我吗？
6: 我可不敢认了。
10: 不是，
6: 请问您贵姓啊？
10: 我姓演。
6: 姓什么？
10: 姓演。
6: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10: 头一就是吧。
6: 哪句啊？
10: 赵钱孙演。
6: 没听说过啊。
10: 不是
6: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10: 啊。周吴郑演。
6: 周吴郑王。
10: 冯陈楚演。
6: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10: 不是，我
6: 你叫什么名字吧？
10: 我叫眼睛。
6: 眼睛。
10: 哎，对对对。
6: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11: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6: 别问。
11: 不是，我就问问。
6: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我这是眼睛，
10: 我就是您的眼睛，
6: 您就是我的眼睛。
10: 对对对，
6: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1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6: 啊！
10: 我来看看您来。
6: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10: 坐下
6: 啊，坐下看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
12: 大哥，
6: 我梦的。
12: 您在这儿呢。
6: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
12: 您好，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6: 哎，您也问我这句啊？
12: 啊，
6: 不敢认了。
12: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6: 请问您贵姓啊？
12: 我姓鼻
6: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12: 啊。
6: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12: 有。
6: 哪句啊？
12: 赵钱孙鼻。
6: 这没听说过。
12: 啊，
6: 赵钱孙衍。
11: 哎，孙衍大哥。
6: 你叫什么名字吧？
12: 我呀，
6: 啊，
12: 叫鼻子。
6: 鼻子
12: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6: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1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6: 啊！
12: 我来呀，闻闻您，
6: 闻我，行，甭闻了，
12: 啊，
6: 坐那儿
12: 啊，
6: 坐那儿。
12: 哎，
6: 我这个梦呢？
12: 大哥，
6: 鼻子怎么又来一个？您
12: 在这儿呢
6: 啊？
12: 您还认识我吗？
6: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12: 啊，
6: 我不敢认了。
12: 您这是房顶的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6: 请问您是谁？
12: 我是你耳朵
6: 啊！我耳朵也来了。您上这干嘛来了？
1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6: 啊！
12: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6: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13: 您在这儿呢？啊！您还认识我吗？
11: 我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6: 我认识你，
11: 认识。
6: 你不是赵岩吗？
11: 啊不，
6: 啊，
11: 我哪是赵岩呢？
6: 你不是赵岩吗？
11: 再好好看看，
6: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11: 你那眼睛怎么了？
6: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9: 我呀，
6: 啊，
9: 姓嘴，
6: 姓嘴，
9: 哎，
6: 叫什么呀？
9: 叫嘴啊。
6: 你叫嘴嘴？
9: 对，没听说过。
6: 嘴嘴，啊，
9: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6: 啊。
9: 我就是你这张嘴。
6: 哦，你就是我的嘴。
9: 不错，
14: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9: 你大吃八方嘛。
6: 您上这干嘛来了？
9: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6: 啊。
9: 我来啃啃你呀。啊，
6: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9: 啊，亲热亲热。
6: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9: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12: 向您的祝贺来了。
15: 祝贺您取得成绩，
9: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6: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12: 哎，这您还不明白吗？
6: 怎么回事？
12: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兴之
0: 手。
6: 啊，有这个。我可听说了。

0: 听说什么了？
1: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2: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1: 还拿了不少奖金。
0: 你看见了？
1: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数了
3: 不了。不是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哦，
2: 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3: 干什么？
0: 荣誉怎么得来的？啊，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3: 我呢？所以
1: 啊，我呢？
3: 我呢？
1: 我呢？
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1: 过河拆桥，
4: 念完经打和尚，
3: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0: 哪那么多废话？
1: 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哎，
1: 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3: 谁是五官之首？
4: 谁该立头功？
3: 这头份奖金归谁？
0: 对了，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1: 胡说，
4: 放肆，
3: 无理。哎，坑的。
0: 胡看啊，
1: 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啊，那全站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0: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1: 太有关系了。
0: 你说说。
1: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0: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1: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0: 晚上怎么了？
1: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0: 休息啊，
1: 眼睛也闭上了，
0: 对，
1: 嘴也合上了啊，耳朵也歇着了，
0: 对。哦，
1: 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您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0: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1: 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0: 怎么样？
1: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哎，
0: 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1: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0: 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1: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0: 问什么？
1: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0: 那我怎么提啊？我上去我就这么讲啊，同志们，苹果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1: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0: 您鼻子很重要。哎，
1: 您说
0: 您，哎，你怎么了？
1: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0: 我没那意思。
1: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1: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0: 是。
1: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
0: 哎，什么毛病啊？
1: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0: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1: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算了，脑袋
0: 怎么着？
1: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0: 缺德眼睛
1: 啊！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
0: 是
1: 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0: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1: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0: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1: 是不是啊？哎，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0: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
1: 啊，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0: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1: 不行啊。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哦，
0: 怎么报答我？
1: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0: 我办个坏事吗？
1: 就怎么
0: 行？
1: 怎么
0: 行？
1: 我的眼睛很重要，
0: 是不是？
1: 不说，
0: 你怎么了又？
5: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0: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啊，
5: 说什么啊？眼睛重要啊？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0: 我没那么说呀、
5: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

0: 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0: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0: 没我这耳朵
1: 啊，
0: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0: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0: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
0: 哇哇哇，这什么呀？
1: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0: 对啊，
1: 啊，
0: 要是没我耳朵
1: 啊，
0: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你怎么说话你？
0: 你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0: 听报告听讲课、
1: 啊、
0: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1: 嘿嘿，对对对对。
2: 可是你呢？
1: 可是哎，
2: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2: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0: 一视同仁
1: 啊？
0: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0: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0: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0: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0: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1: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0: 不买没关系
1: 啊，
0: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明白，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2: 您委屈，
0: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0: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0: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0: 你甭管
1: 啊，
0: 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1: 行了，行了，
3: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3: 他委屈我不管呢。
1: 啊，
3: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0: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哎，
2: 胡说。
1: 哎，怎么回事？
4: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4: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别听见了，
4: 不像话。
1: 就是
4: 他们这叫见容易就上。
1: 对，
4: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1: 啊。
4: 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4: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1: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4: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4: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4: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1: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你怎么争的吗？
4: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4: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4: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说我哪哪说呀、
4: 啊、还是的。
1: 嗯，
4: 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4: 你抽根烟，
1: 嗯，
4: 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嘬得进去吗、
4: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4: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4: 你说个瞎话。
1: 哎，靠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4: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4: 孝兴评比会上
1: 啊，
4: 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4: 说您口齿伶俐
1: 啊，
4: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4: 说您吐字清楚，
1: 哎，
4: 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4: 说您嘴皮子利索，
1: 嗯，
4: 还是夸我这嘴。
1: 对对对，
4: 甭说这个
1: 啊，
4: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4: 多新鲜呢
1: 啊，
4: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4: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这是用嘴。
4: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用嘴。
4: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1: 哎呀，不得。
4: 您、
1: 嘴下留情吧啊！
4: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
4: 啊、
1: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4: 重要了，
3: 不干了、哎，
0: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我！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3: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0: 啊？
3: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3: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3: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了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4: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3: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4: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0: 你们别说了，
4: 啊、
0: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1: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3: 儿
1: 啊？这里
3: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4: 我、啊、行了，我、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0: 我说什么了？对了，你耳朵还扎我耳朵上呢。
4: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0: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4: 啊、
3: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4: 受着吧，受着吧。
3: 啊、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3: 你抽烟的时候
4: 啊，
3: 你干嘛那烟打我鼻子里头走？
4: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3: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4: 告诉你，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0: 好，说得好，你说的太有道理。
4: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
3: 眼睛，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4: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3: 我怎么了？
4: 你不错。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明儿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1: 真是的！
3: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3: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吃不着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4: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0: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4: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1: 那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4: 啊、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4: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4: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1: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4: 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4: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4: 反正我得最高啊。
3: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3: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1: 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4: 脑袋。
1: 哎，
4: 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1: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0: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我这个。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我出来
4: 了，又回来了，
1: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首先呀、给大家送，哎呦，谢谢，咱还有花呢，你搁这儿吧，好篮儿还行，太破费了，您放这儿，哎呦，看个节目还送花，哎呦，没事，看，谢，一会儿我演完了我拿回去，我拿完了我上花店给他退了，还能多剩点儿，谢谢大家，啊，首先呢，我用相声的贯口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些祝福啊！祝愿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您在新的一年里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天喜地。那是，这是谁呀？就给我叫停了。
7: Oh my God！ 这都9102年了，您怎么还这么说相声啊？简直是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6: 怎么说？
7: 太老了。
8: 他是舅舅的舅舅的舅舅。
6: 怎么讲？
8: 太旧了。
6: 你们俩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太霸道。不是，我这刚收点花，刚要演出，你们俩谁呀？上来就敢给我上课？哈，
7: 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6: 您说，
7: 我呢是海外归来的相声爱好者。
6: 哎呦，相声爱好者啊，我们欢迎啊，欢迎。
7: 你好，谢谢。
6: 爱好者啊，这位是？
7: 这位是海外归来的音乐大师。
6: 哎呦，音乐大师太难了。这音乐大师挺悲伤啊，是吧？哎，你怎么想起回国了呢？
7: 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偶像剧。哦，我觉得中国的男生长得都 very 的帅。哎呦，
6: 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7: 哎，您是哪国人？
6: 我正宗的北京人。
7: 白老师，我问您一下，您刚才在这干嘛呢？
6: 我给观众问好啊。
7: 观众是谁呀、
6: 观众是父母，群众是爹娘。
7: 哎呀，那咱给自己爹娘问好，不得问得洋气点啊？
6: 洋气点没问题啊。
7: 洋气咱得说英文。
6: 英文我会啊。
7: 那我来考考你啊。妈妈的英文怎么说？
6: 太简单了，听我这个发音啊。Mother。
7: 哎，好孩子。哎呀。
8: 爸爸嘞
6: ？Father。哎呀，我一猜就憋着占便宜呢。不行，我这么问好，我容易吃亏啊。你们俩上来主要就是给我提一提，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你们说一说，我还欠缺什么？
7: 您呢？
6: 他说什么？
7: 欠揍。
6: 这是要打我是怎么的？说什么？
7: 他说您欠节奏。
6: 哦，我的表演欠节奏，不是节奏有这么重要吗？
7: 节奏当然重要了，如果节奏对了，能把两首歌结合成一首；如果节奏不对，一首歌能唱成两首。
6: 那没听说过，怎么节奏不对还一首歌能换两首？
7: 你看你还不相信？
6: 不相信。
7: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童话》这首歌，咱们都听说过。
6: 这歌我太熟了。这个原唱啊，我也很熟悉，叫光良。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个冬天呀，光着容易着凉。
7: 咱先别说这个 啊，咱今天就拿童话试一试，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6: 咱们试试。
7: Music, here we go。
6: 太熟了。

0: 哎呀，哎呀，
1: 等会儿，
0: 这童话让你唱七岁呀、啊？哎呀，
1: 不是七不七岁的，我怎么唱高老庄上去了呢？
2: 这就是你节奏有问题了吧？
1: 看来这个节奏啊，还真是有点意思。
0: 只要节奏对了，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都能把它合一块儿。
1: 哎，越说越来劲。嗯，我说两样你就合不到一块儿。
0: 你说，
1: 你比如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京剧，跟这个外国的这个什么摇滚乐能合一块吗
0: ？Of course， 没问题呀、啊。
1: 那我要表演一个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 你拿什么跟我合
0: ？Michael 是吧
1: ？Michael。
0: 那我就用京剧《卖水》来跟你合，
2: 这就是 Michael 卖水。
0: Music， here we go。

0: 考虑先下来一下。
1: 我说坐着挺舒服的。
0: 怎么样？哎，
1: 还真合一块儿来。
2: 哎，咱俩整个节奏都作用呢。
0: 哎，
1: 看来这个节奏还真挺神奇的。
0: 白老师，
1: 啊，
0: 你们当演员的不是最注重表演节奏吗？
1: 我这个演员当了我就没节奏。
0: 什么？
1: 我有节奏。
0: 哎，那您知道《红楼梦》吗？
1: 我不知道。
0: 什么？
1: 我知道。哎呦，这大师有带动性啊。
0: 里面有一段黛玉葬花，
1: 嗯，
0: 您给我们来一下。
1: 哎呦，那个来不了。
2: 来一下吗？
1: 来不了。
2: 来就完吗？
1: 来不了。来不了。
0: 来吧。
1: 哎呦，来就来吧，你嚷嚷什么呀？
0: 等会儿啊。
1: 你又怎么了？
0: 黛玉葬花
1: 啊，
0: 你演谁呀？
1: 哎呀，黛玉葬花我演谁？观众心中有答案。大家说我演谁呀？花儿，这要葬我是不是？没听说过，不是，我演黛玉。
0: 谁？
1: 黛玉。
0: 你也不像黛玉啊。
1: 那我像黛玉。我还嫌黛玉？别！大师，您这个给我个机会，你给我来个节奏，大家鼓励鼓励我，我给大家来个带回玉好不好？你看看。
0: Music, here we go。
1: 是，我葬回花儿。进人物了啊。

0: 怎么样？啊，听着掌声。
1: 这全是节奏的作用啊。
0: 和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因为有节奏，所以大家才接受。如果节奏一打乱，这戏他就没法干。
2: 没法干。
0: 不是，你怎么打乱呀？
1: 假冒伪劣啊，假冒伪劣就可以把你的节奏全部都毁掉啊。
0: 我就没听说过。我就听说豆腐渣工程毁了楼房，小广告毁了白墙，瘦肉精毁了香肠，是旧皮鞋毁了胶囊，春夜剧毁了一堆的格格嬷嬷黄额娘。我就没听说过怎么假冒伪劣还能把我的表演节奏给毁了吗？
1: 都王光碟，都王光碟知道不？那啥质量啊，这是我出那个光碟都给我当车来子了。我的音乐、我的 music、我梦想全都给我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霍霍霍。
2: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0: 霍，哎呀，这大师东北的还是台北的？
2: 反正大家是都听出来了。
0: 他没事儿吧？
2: 都是让假冒伪劣给霍霍的。
1: 霍霍，
2: 你看看，
0: 不是霍霍有这么严重吗？
2: 你还不相信？要不让我们霍霍你一回？
1: 霍霍，
0: 哎，别霍霍我呀，我是好同志。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按着盗版光碟的节奏再来一遍。
1: 音乐走着。哎
0: 呦，这脾气太大了。再来一个。

我。不动了，可累死我了！你看卡住了，你看，哎呦，这大师还大舌头，你知道吗？这都是节奏的作用。他这女的动不动还是转英文了，这都是节奏的，这都。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回呀，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2: 你结婚了吗？
1: 我们这，
2: 你说什么？你结婚了吗？
1: 啊，这位是唐山人。哎，问我结婚了吗？
2: 哎，
1: 已经两年了。
2: 搞对象了吗？
1: 我们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不是包办的。
2: 哦，这么说谁追谁呀？
1: 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2: 完了，你掉价了。
1: 什么叫掉价？
2: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1: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2: 我跟你不一样。
1: 哦，你不掉价，
2: 我上价。
1: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2: 我是老家贼呀，我呀。
1: 什么叫上价？
2: 上价？
1: 怎么上价？
2: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1: 啊，你有钱？
2: 有钱。
1: 嗯，
2: 兜里好几块呢，
1: 那叫有钱哪
2: 啊？咱听公司吃饭嘞。
1: 哦，你们家有地位。
2: 哎呀，不行
1: 啊，
2: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1: 这就不小了。
2: 不行，
1: 哪个处啊？
2: 看车处。
1: 看车的。啊
2: 啊，
1: 你们家有房？
2: 哎，房子倒有。
1: 你瞧瞧，
2: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床。
1: 啊，别说了，
2: 咋了？
1: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2: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1: 怎么呢？
2: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了。
1: 爱什么呀？
2: 爱的是事业理想。
1: 哎，社会在进步吗？
2: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1: 哦，
2: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1: 啊，你有什么事业？
2: 我呀，
1: 啊，
2: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1: 哦，投其所好。
2: 亲爱的姑娘们，
1: 嗯，干嘛？
2: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1: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2: 我这不做他们思想工作呢吗？
1: 做谁思想工作呀？
2: 你还别说，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只银。
1: 谁呀？
2: 银刀精。
1: 饶死你！
2: 咋了？
1: 胡说八道了。
2: 咋了？
1: 青春之歌的演员都出来了。
2: 青春之歌都啥呀？
1: 不是林刀精吗？
2: 我们对面新村的一个姑娘
1: 啊，
2: 十年寒窗自小英语呀、啊，
1: 嗯，
2: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心灵长得跟刀精似的
1: 啊，真是个好姑娘。
2: 哎，
1: 这这么说
2: 啊，
1: 你也会英语了？
2: 英语啊，
1: 啊，
2: 咱还没练呢。
1: 什么叫没练？
2: 不过我有决心小。
1: 现学呀、啊、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1: 啊、哦、
2: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1: 这得肥呢，这还
2: 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1: 三天学什么呀？
2: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1: 啊、哦、眼睛不好。
2: 完了、
1: 嗯、
2: 这你就不懂了。
1: 怎么？
2: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1: 哦吼！
2: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加这个小眼镜儿、
1: 啊。是啊，
2: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1: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2: 哎
1: 啊，
2: 看可不行，
1: 不行，
2: 我都来了副一般的学生镜，
1: 多少度？
2: 1500。
1: 这么深呢、啊？
2: 我试了试，
1: 怎么着？
2: 哎呵，深度蛮可以。
1: 是啊，
2: 早是迈不开步了。哎
1: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2: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1: 泡白了，
2: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
1: 嗯，
2: 洗干净点，
1: 嗯，
2: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1: 你这叫什么打扮呀、
2: 啊？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派，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1: 都琢磨透了。
2: 哎，
1: 第三天呢，
2: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1: 下午，
2: 下午都睡觉了。
1: 啊，
2: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1: 啊，
2: 我大学毕业的吧？
1: 你大一张了，你这
2: 大学生都上了，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
1: 进屋怎么说呀？
2: 啥？
1: 进屋说什么呀？
2: 我才不进屋呢，
1: 不进屋，
2: 门口留的，高声朗诵外语。
1: 你这叫什么呀？
2: 你不懂了吧？
1: 啊，
2: 这叫拱形战。
1: 怎么拱形呢？
2: 我在门外朗读，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顶烈日沾枯俗，三伏天太阳底下消外语，这是一种杀精神。
1: 啊，不怕起痱子？
2: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看到了他勤奋知晓的成果，从他朴素的衣着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1: 干嘛？
2: 打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
1: 哦，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2: 李寻思呢？
1: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2: 哎，顶不上，
1: 顶不上。
2: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2: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1: 哦，怎么朗读？
2: 是这样，
1: 你读读。
2: One two three four。
1: 啊，就是一二三四，就这个。
2: 箭头 yes， 腰头 no。来是 come， 去是 go， 谢谢你是三块肉。他给苦改口，哪里奴奶都。我从上午八点钟开始朗读，等到十点二十了，
1: 姑娘出来了。
2: 姑娘是没出来啊，围了二十多孩子，
1: 看耍猴的。
2: 等到十点半钟，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1: 是啊，
2: 挎着个篮子，还领着个小兄弟。
1: 哦，那是买东西去。
2: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1: 怎么？
2: 你看他梁家已经泛起了红云，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妇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1: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2: 机器狼洞安徒德瑞夫，点头耶，摇头肉，来是康，去是高，谢谢你是三根肉，他给口改口，哪里弄奶弄？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1: 拿绳子呀？
2: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1: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2: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也不可呀。
1: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2: 你说啥？
1: 这个就得吹喽。
2: 吹都吹，有啥了不起？嘿，我哄你说，就咱这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看一眼我让他三天睡不着觉。
1: 那是恶心的，那是
2: 恶心都傻了，
1: 睡不着觉。
2: 没过两天啊，我又敲上一只银呢。
1: 又瞧上谁了？
2: 这比拎刀金好啊。
1: 这个是
2: 小凤仙啊。
1: 稍微不告诉你词儿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瞧瞧瞧，
2: 电影演员都傻。
1: 不是那小凤仙吗？
2: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1: 啊，
2: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一等奖。
1: 哦，
2: 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呢。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1: 练唱歌？
2: 哎，
1: 那英语呢？英语，
2: 英语都不练了。
1: 怎么不练了？
2: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1: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2: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1: 你练了吗？
2: 我天天都在练。
1: 练什么呀？
2: 电影《小花插曲》
1: 啊，
2: 哥哥找妹泪花流。
1: 哦，
2: 我三五练这首歌。
1: 不，你等会儿，
2: 告诉你不，
1: 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2: 啥？
1: 妹妹找哥。
2: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1: 怎么找妹啊？
2: 我这是这样。

0: 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
1: 我们这还使劲呢、
0: 啊、尤其最后那个驼墙你听啊，啊那天我唱的正带劲儿呢，嘣嘣嘣，有人敲门。哦，我来门一敲，谁呀？小凤仙儿。
1: 是啊，
0: 找上门来了。
1: 说什么了？
0: 我说二哥呀，你可别再唱了，
1: 不让唱。
0: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1: 哦，就是羊角货。
0: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1: 这么说你还唱吗？
0: 还唱，
1: 还唱吗？
0: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哥了。
1: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0: 你说啥？
1: 人家跟你吗？
0: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1: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
0: 啊。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我那冷要是出来呀、啊，
1: 哎，戒指就好了。你呀、啊，
0: 茄子都啥？
1: 不是能出来
0: 的？能耐，能耐！
1: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1: 谁瞧上你了？
0: 我真正的知音呐！
1: 那不这么会儿仨知音了？
0: 谁个知音呐、啊？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1: 这是谁呀、啊？
0: 早已美，
1: 告诉你，一干四郎都出来了。
0: 四郎走啥？
1: 不是那遭一美吗？
0: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发明了汽车集油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1: 又搞发明创造了。
0: 我呀，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1: 怎么超时代？
0: 这车它不烧汽油，
1: 烧什么呀？
0: 烧锔末。
1: 你这叫革新呢？
0: 啊，
1: 你这叫倒退，
0: 倒退呀、啊！我这车制造简单呢，
1: 怎么制造啊？
0: 买上辆破自行车，装上套发动机，后一架绑俩铁桶，
1: 哎呦不，
0: 铁桶里装满了锔末，砸40楼，用火柴点燃，锔木燃烧。

0: 气损嘉陵，不让领悟，三零房天都顶不住。
1: 没货，
0: 我先上车。嗯，你绑着后边腿。
1: 对了对，
0: 怎么还推呢？不推咋启动？嗯，不推咋启动？
1: 没货，
0: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都腿，头都头都头。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1: 是啊，
0: 都是黑烟太大呀。哎呀，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1: 车成功了，
0: 没去过了。
1: 出粮过去去，
0: 出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1: 哎，说什么了？
2: 哎呀，姐姐姐姐，不是鬼子进屯了，
1: 那是
2: 是猴屁股着火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做回头。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

0: 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地个样子。
2: 骂好吃，好吃骂，吃骂好，而不是好骂吃。公交车上，大哥，你裤子穿反了。
3: 哦，
2: 哎，大哥，你裤子穿反了。
3: 哦，
2: 哎，大哥，你裤子穿……
3: 我知道，你让我在公交上换啊。
2: 一对情侣在遛弯，我冷。
3: 哦，那跑跑就暖和了。
4: 啊，你一点也不浪漫。我前男友每当这个时候都会把外套脱下来给我。
3: 就是那个冻死的是吧？
2: 化学老师讲了一件真事儿，说有个老太太去镶了一颗金牙，从此天天头晕。一检查才发现，他还有一颗用合金补的蛀牙，两个金牙齿在一块组成了一个圆电池，整天满嘴的电流，能不头晕吗？
3: 问，女朋友生日送她什么礼物好呢？最好是20块钱左右的啊。
2: 答，你送她一个自由吧。不知道你们在接到那种推销楼盘电话时是怎么拒绝对方的，反正我每次都说，
3: 不好意思啊，我对国内的楼盘不感兴趣。闺女儿，你让爸爸安安静静的抽完这根烟，这思考一下文学道路该怎么走好不好？
4: 不好。
3: 那你让爸爸想想怎么赚钱给你买东西行吗？
4: 好啊。
2: 婚礼司仪当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新娘的面说，
3: 著名作家张爱玲说过，男人是船，女人是帆，家庭是港湾。
2: 新娘子忍无可忍，抢过话筒说，
4: 你少来，张爱玲没说过这种蠢话。
2: 问，有哪些不建议取的英文名？答，
3: 在东北，女孩千万不要叫 Emma， 因为你就是无时无刻、随时随地都感觉有人在喊你 Emma。
2: 闺蜜最近每次出门都背一个很大的包，我就问她，天天背着包不累吗？他回道，
4: 没办法，我得保持前后平衡。
2: 三国时，刘备称自己的政权为汉，但曹魏和东吴不承认这个政权，认为他不是汉朝的正统，只称其为蜀。所以在电视上看到刘备出兵的时候举的旗子上写着大大的蜀字，无异于日本人在自己的旗子上写着鬼子两个字儿。
5: 踏上军旗战术，狡猾狡猾的。
2: 瓢泼大雨，想叫滴滴打车，却叫成了滴滴代驾。来人跟我对视了30秒。你车呢？你车呢？女孩每次戴上眼罩后，男朋友都会在她耳边低声说，我是尹志平。 遇到很久不见的同学，两个人站在一块儿等地铁，对方试图开启话题。国庆去哪个国家玩了呀？我懵了一秒钟之后愤怒地回答，秦国。刚刚有个家长很气愤跟我说，哎，现在小学生都上些什么乱七八糟课啊？我儿子课程表上居然还有什么道法，不是这玩意儿怎么学？小小年纪上什么道法，还佛法呢？旁边有个家长悄悄地提醒他，那门课是道德与法治缩写。我至今都忘不了很多年前在西安看《丁丁历险记》的经历。电影快结束时突然停电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工作人员拿着手电筒进来，大声向我们口述了结局。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6: 哦，不是不是，
1: 赶脚。
2: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千颂伊的经纪人传授给明星的社交媒体生存法则是：只发照片，不要发文字。如果你真的打算学点什么的话，最好的办法依然是找本靠谱的书，一页一页读下去。人民日报刊文谈网络脱口秀，说视频化的信息很难被记住，不要被口若悬河的主持人所迷惑。
7: 今天有可能是我十几年来最难打的一场仗，
8: 这是名誉之战，这是捍卫自己的背水一战。
9: 你们以为你们已经看过我辩论了吗？我跟你们说，我还没开始呢。
10: 坐在我对面的人没有一个会有好下场。
2: 英国《自然》杂志称，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完全未经人类指导、未看过一个棋谱的情况下自己参悟，用了40天的时间，以100战全胜的成绩战胜了曾横扫人类围棋高手的 AlphaGo， 它的名字叫 AlphaZero。
11: 当前 GPS 信号弱，位置更新可能延迟。
2: 人生许多享受实在是由苦楚牵拉出来的，劳累一天得一夜安眠，享受；饿一上午得一大馒头，享受；积年的光棍儿获得胖妻，享受。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0: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
2: 哦，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一个都不亏。

0: 我也得问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潼关山最后绝句》，作者李白。我爱潼关乐，千年为你还。要须回五秀，扶尽武松山。
3: 李白一生曾经三次漫游铜陵，留下了13首吟咏铜陵风物的诗歌。他不仅仅喜爱潼关山如火如荼的演练场景，也喜欢武松山凉爽的山泉与松风。据说武松山就是李白命名的，这座山的山顶上有一棵古老的大松树，长着五根粗壮的侧枝，由此而得名。武松山的南边就是潼关山，李白在潼关山喝得酩酊大醉，醉眼朦胧中，那火光冲天的炼铜炉好像变成了神仙的炼丹炉。李白再由此向北一望，武松山的苍翠山色如同一阵凉风，吹散了他心里的燥热。那武松山在他眼里又好像是贤者隐居的仙山了。
4: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大姨去二姨家找三姨，说四姨被五姨骗去六姨家偷七姨放在八姨抽屉里，九姨借十姨发给十一姨工资的2000块钱，问究竟谁是小偷，钱本来又是谁的。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买东西时可以不用看价钱，他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目标，他失明了。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吃来形容。工作不叫工作，叫饭碗；开除不叫开除，叫炒鱿鱼；妒忌不叫妒忌，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被起诉叫吃官司；拿人回扣叫吃回扣；没遇着人叫吃闭门羹；没钱了就想着用吃土来形容。说，你除了吃，还会什么？还会饿。裤带没眼，系不住。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3: 哦，不是不是，
2: 感觉。
1: 闲事莫论，种地莫起。这是叶问生前多次教导门徒的话，意思是少管闲事，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凑。
4: 教功夫不是街头卖艺，所以无瓦遮头不行。舞狮抢炮，总会打架闹事。更何况争强斗狠，无非为了一个红包，有失斯文。
1: 现在虚伪不叫虚伪了，叫情商高。
5: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啊。
1: 有人说中年男人做到这三点则可不惹人讨厌。一，不公开谈性。二，不回忆过去。三，不教人做人。
6: 我创业从阿里巴巴创业1999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一个月拿过工资，工资都放到我们家老婆账号上去，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因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一个月拿91块钱，我当老师的时候，那时候我每个月省钱，我知道再熬几个月我可以买个自行车。现在哎呀，我没有这个需求，也不需要担心，我干嘛要担心钱？可能钱是对我来讲就是个资源。
1: 屠格涅夫说，所有的祷告都可以浓缩成一条，让2+2不等于4吧。
7: 高，实在是高。
1: 郑愁予说，出门一步便是江湖。
8: 你快给我下车啊！你再下去我喊了，
7: 喊吧。
8: 救命啊，陈姐，救命，快救我。
9: 你们这干嘛呢？
7: 没见过老子叫醒儿子。
8: 他不是我爹，
7: 我也没你这么个王八蛋儿子。
8: 大叔，快救我！
1: 爱因斯坦说，有两件事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而对于宇宙是否无限，其实我还没那么确定。
10: 他已经不咳嗽了。

0: 马尔克斯在《爱情和其他魔鬼》中写道：“凡是幸福无法治愈的，任何药物也都无法治愈。
1: 什么叫幸福？
2: 幸福啊，
1: 你怎么看？
2: 幸福，那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
0: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写道：“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含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
3: 我从来不会逼朋友做他不想做的事，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我不想一辈子让你踩在脚下。你以为我是臭要饭的？我忍了3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0: 博尔赫斯说：“谁也不应该一开始就拒绝一切，应该陷入泥沼，然后得以明白生命如梦幻泡影。”关系的理想境界是，好的关系连沉默都舒服。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巡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5: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16: 上课的时候

老师讲到关于美人薄命的典故，他在黑板上写下了这四个字之后，突然回头望了一下我们，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放心吧，你们看着命都挺长的。那天我在电影院看 3D 电影，感觉效果很逼真，突然电影中的猛兽将山体凿裂，这时我感觉有很多碎石向脸上袭来。不过这只是 3D 电影啊，怎么会有 4D 的效果呢？我摘下眼镜，发现前排观众正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那桶爆米花。堂哥37、8了，一直没有对象。奶奶生气地对堂哥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找对象？我给你准备结婚用的钱存在银行里，利息都升了很多了。早知道你这样，我当初还不如存死期呢。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觉。
2: 将军有剑，不斩苍蝇。形容词，好比八角茴香，只和药用或用作烹饪辅料，多而无益，甚而有毒。
3: 啊哦！
2: 小时候我们说，我们才不要变成这样的大人呢。长大后我们说，我们才不想变成他们那样的老人呢。老了后我们说，
4: 我们以前才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呢。
2: 那么，我们到底是怎样的？

0: 科克·道格拉斯说，倘世间真无祥和，生者亦应无愧于心。拿走脏话，我们就只剩下拳头和枪了。《脏话简史》的作者梅丽莎·莫尔认为，骂人不是跟自己有关的一个举动，他抱怨的是人类的处境。允许骂人，能够防止更加严重的破坏。
1: 对不起，说你了，往哪儿开呢？飞起来了，
2: 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3: 那不点火它自然不？
4: 人生是无常的醒来。
0: 赖甫岳说，以食之味说出人生哲理，是有思想的人；以食之味说出难以开口的话，是有情调的人。
5: 什么苏格兰调情？
6: 爷，你念反了，那苏格兰情调。
0: 当下人们对热爱生活的人的定义好像是这样的，把享受美食和旅行时的照片拍得好看的人。等你做了父母就明白了，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常这样对我说，现在我以为人父，才明白我的父母是多么糟糕。

0: 鲍勃迪伦说，有些人能感受雨，而其他人则只是被淋湿。女生的三个经典时刻：上网抢购，挑一张男友的照片用手机发给老同学，挑一张自拍照做社交软件的头像。五件应该立刻停止的事：一，试着取悦每个人；二，害怕改变；三，活在过去；四，轻贱自己；五，思虑过多。挪威剧羞耻台词：你遇到的每个人都经历着你所不知道的战斗，请心存善意，直至永远。面对当下推崇颜值和金钱的风尚，网友 Sinner 感叹道，镜子和钱包可以回答生活中我的大部分为什么和凭什么。
1: 老妹儿，你说为什么呢？
0: 网友废话师说，虽然每年情人节都有人把玫瑰扔进垃圾桶，但人们依然相信爱情，依然爱过情人节。你在垃圾桶里见过名表、珠宝和跑车吗？

0: 有哭没有说。
1: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我来，
1: 我来
2: 说笑话。
3: 男性跟女性的购物心理都有什么区别？男性买东西只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我需要，第二个我喜欢，对吧？女性买东西跟男性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是在基于我需要和我喜欢两个最基本的理由基础之上，然后不断的没有理由找理由。比方说，胖了要换一批，瘦了要换一批，换季了要新入一批，打折了要新入一批，过节了要新入一批，过期了要新入一批，过时了还要新入一批。开心了要买买买，不开心也要买买买，闺蜜不开心陪她买买买，看到喜欢的要买买买，看到没有的款式也要买买买，天哪，限量的买买买，男朋友付钱买买买，不好看但是很特别呀买买买，我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说买买买，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是感觉应该买买买。你跟他讲道理，你说你买这么多有什么用啊，然后这个女人会用更强大的道理来反驳你，她会说，请问30岁的时候买一堆10岁舍不得买的玩具还有意义吗？同样的道理，70岁买了一堆护肤品能恢复18岁的年轻吗？60岁了买一条极地长裙你还穿得出来吗？所以我现在已经混乱了，谁能告诉我女人爱买男人不让买到底是谁有病？
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蔡，开心碎一地。
5: 河州太守邓延之置酒沽酒楼，宋·李之仪。楼台烟树皆平芜，水墨丹青石浮图，圣德黄沙家住兔，云中相对似相。

0: 安徽和县东城的镇淮楼，人们曾经称它为桥楼、鼓角楼、鼓楼。宋徽宗初年，贬谪太平的边管李之仪曾经多次来到河州游山观水。有一次，他受到了河州知州曾延之于此楼设宴热情款待。此情此景，李之仪兴致勃勃地写下了这首《河州太守曾延之置酒鼓角楼》一诗。李之仪一生官职并不显赫，但是他和苏轼的文缘友情却流传至今。苏轼比李之仪年长，李之仪视苏轼如兄若师。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就是出自于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一词。
1: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2: 前面的羊虫小窍门，有趣的萌宠小故事，正在萌萌萌
3: 萌萌萌
4: 萌萌萌
5: 萌萌萌萌
2: 萌宠时间。
6: 哎，我发现我们家狗狗最近好像谈恋爱了。怎么看出来的？我最近几天遛我们家雪球的时候吧，都有同一只小公狗在等胎，一路陪着雪球遛弯，在含情脉脉地目送它上楼，我都感觉自己是电灯泡了。
7: 今天我们来说说狗狗真的会谈恋爱吗？人类学家 Thomas 证实，狗狗是会陷入爱河的，并且在他的书中还详细的记录了他的狗狗 Some Dog 和 Bean 的狗狗爱情故事。Thomas 说，只有极少的狗狗才能够自由发展恋情，原因是它们始终被当作宠物养，天生就只能够按照人们的意愿生活，而无法追寻自己想要的。狗狗不仅仅会有恋爱的可能，还非常聪明哦。研究证实，最聪明的狗经最好的训练，相当于一个2岁的儿童智商。它们可以听懂人类在说什么，这些狗狗能够学会250个单词。顶级聪明的狗狗有伯德牧羊犬、狮子狗、德国牧羊犬、金毛猎犬、杜宾狗。漂亮但不聪明的狗狗有俄国狼狗、松狮犬、斗牛狗、巴辛吉以及阿富汗猎犬。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两难，易中天。我在四川时见到一个人，他一边拜文昌帝君，一边叹气。不知道拜对了没有啊？哎，我问他，你要干什么？我孩子考大学。对头，文昌帝君就是管高考的。哎，你不晓得啊，我的娃儿啊，考的是斯坦福大学。文昌帝君懂英语不？那你去拜圣母玛利亚，他懂英语啊。我晓得，可是玛利亚不懂四川话噻。话说一哥们儿在网上买了个蓝牙耳机，评论是这样写的：收到货后就用了，边打电话边逛街，耳机真的不错，信号超强，打了电话逛了三条街才发现手机被偷了。老公的手机有个陌生来电，老婆一把抢过去接，只听一个娇滴滴的女声：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呀？老婆气急败坏地把手机扔给老公，大吵大闹起来。为了平复老婆的怒气，老公只好陪她逛街，买了她一直想要的那个包包才算完事儿。回到家，老公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偷偷拿过老婆的手机查看，一下发现那个陌生来电，顺手拨了过去，只听对方急切地问道：哎，包包到手了吗？上个礼拜闺蜜的腿受伤了，我去医院看她，她两眼红红的对我说：找男人要看清楚点儿，像我老公这样的千万不能要。我心里一惊，问她：你腿难道是你老公打的？她咬着牙说：哼，他蹄子居然敢躲，我一脚踹到桌子腿上了。老爸，假如有人拿10万块钱买我，你会卖吗？
2: 乖儿子，我怎么舍得呢？
1: 那假如是100万呢？
2: 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舍得的啊，除非……
1: 除非
2: 那人把你妈也带过去。
1: 嗯，为什么呀？
2: 有你妈在，不管卖多少，我能拿到一分钱吗？
1: 我发现小区里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选曲非常考究，感觉他们一会儿在草原，一会儿在黄土高坡，一会儿看荷塘月色，一会儿在深山老林唱山歌。这大概是精神层面逃离北上广吧。

陪朋友去看房，一位漂亮的售楼小姐介绍说，我们这儿的楼房嘛，特别好，交通便利，采光好，空气非常清新。我上前问了一句，这是学区房吗？售楼小姐迟疑了一下，是啊，附近有什么学校？在楼盘旁边刚开了一个驾校啊。今天去看牙医时遇到一个女医生，很漂亮，可是我一直张着嘴没法说话吸引她的注意啊。我心想现在的女孩都喜欢有钱的，一会儿有机会说话一定要体现出我的经济实力。总算可以说话了，医生问我，你的牙坏了拔吗？我故作紧张地问道，如果拔的话，影响我开宾利吗？前两天，一个单身的同事洗了一大堆衣服，他在朋友圈发了图片，并配了文字。累死了，真得找个媳妇儿了。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数位已婚男同事都在他的朋友圈里回复，你是洗的少了，没过瘾。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8: Hey, yo yo yo, hey yo, finally, the brand new Eddie. Listen, brand new Eddie.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前文书说的是骆秉章兴师问罪，他想借助林明光一案狠狠地拍拍曾国藩，打打他的气焰。结果怎么样？不但没拍住，让曾国藩全给端回来了，而且曾国藩说的条条是理，捏得骆秉章咯喽咯喽的。骆秉章心里不高兴，认为这曾国藩是强词夺理，有心发作。又一想，算了，有失身份。另外

0: 秉章是个老油条，不愿意得罪人。心说今儿个我在巡抚任上，明儿个也许就调走了，得罪人有什么用啊？哎，算了吧，就这么的站起来，低声一响过。忠诚，我想过，是，我现在检讨起来，似乎不走这道手续，与理不合，与制度不合。但是你不要忘了，非常时期就得做非常之事。我掏心窝的跟你讲，留学才，教学有方，无愧是我们湖南的圣人，我心服口服。但是我不怕他挑理，他太迂腐了，太迂腐了，他看不清眼前的形势。我只问忠诚一句话，想当年李自成成功成到什么地方，一是邀买人心，他钻了空子，另一方面他重用了两个举人李岩和牛金星，这两个人给他出谋划策才得以成功，对不对？那么拿古比今，如果林明光等人所学不所用，助匪类出谋划策，将来这匪必成其大事。洪秀全就是一例，就摆在眼前。因此像这种人必须严惩不贷。如果我事先走手续，请示刘学才，他肯定压住这案子不放，一年两年也不会有结论，背不住就不了了之。这样做怎么能行？我是有意的没跟他打招呼，这个你放心。如果朝廷怪起来，皇上怪起来，我曾国藩去领罪，与学才没有关系，与忠诚毫无牵连。那好吧，我去打罪去。喂，好吧，医生啊，作为朋友，我做到仁至义尽了，该说的话我可都说了，是不是呢？你这么聪明个人，你什么都想得到。我希望这件事情就此平息，不要再发展。如果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顺便我有个要求，你那个战笼子取替行不行？太吓人了。哎，你整十个大笼子老在街里溜达，老百姓简直是惶惶不安呐。这能不能取消？大人，听您的。您认为这个事情不妥，从现在开始战笼取消。哎，这就对了。不要过分呐。啊，医生啊，今天既是公也是私。我该说的话我也说个不得理儿了。其实呢，你也不容易，你是不容易。你说谁乐意管这烂摊子的事儿？蛋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因此都希望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哎，医生啊，我希望你好自为之。要照这样下去，嘿嘿，后果不堪设想啊！告辞了，不欢而散。曾国藩也感觉到有压力啊，心中想：难道说林明光这案子我真断错了？我的确做得过分。哎呀，所以接着那么几天的时间，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心里有点闹心。半个月过后，有一天的康复，上外头办事儿去了，办事儿完了回来，偷着跟曾国藩说：“大人，这回我带了不少的情况，林明光一案呢，确实是委屈了一点儿。” 有些事情不实。
1: 哦，
0: 你说一说。
1: 是，
0: 我到了平康都，我一了解情况，我这才摸清楚了，闹了半天属于栽赃啊，令牌是真的，他不应该收，什么太平军宣传那小册子都是有人塞到他们家去的，这叫栽赃陷害，是吗？谁这么胆大干这件事儿？大人您别生气，您为了慎重起见，您派了个人叫曹科勤呢，这不是咱的委员吗？您派他去摸情况去，结果这曹科勤跑到平昌都贪赃受了贿了，人家给他使上钱了，他拿了人家钱之后了，所以给林明光栽赃陷害，那小册子就是私自塞到人家家里去的，返回头说在人家抄出来的，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了。你曹科勤怎么敢干这事儿？他是我审案局的委员呢，那是张亮基借出来的。哎呀，我手下怎么出来这种人？后来曾国藩一摸情况，真这么回事，更吃不下饭去，这火都呼呼的，有心严惩曹克勤。这曹克勤是张亮基借出来的，哎，跟张亮基还有点亲属的关系，张嘴叫舅舅，闭嘴叫舅舅，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自己也不能打自己的嘴巴子。后来曾国藩想了个办法，亲笔写了封信，把曹克勤的所作所为在信里全都做了详细的介绍，把他封好，把曹克勤给叫来了，不露声色。曹克勤呢，认为自己干那点事儿谁都不清楚呢，笑笑呵呵来了。大人有事儿啊？有点事儿。这封信我是给张志军写的，麻烦你骑匹快马把这封信务必交到张志军手里，速去速回。哎，我现在就走。曹克勤还挺高兴，能到武昌去一趟看看舅舅张亮基，因为张亮基现在新升了官了，署理湖广总督啊，比原来的巡抚又高了一级，利用这个机会游山玩水散散心，拿这封信到了武昌。简短接说，见着张亮基，张亮基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是曾国藩来的信，展开信仔细一看，当时那脸就青，曹克勤就在这站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嘿，张亮基心说，这里的肯定是事实，曾国藩向自己介绍这曹克勤贪赃枉法，栽赃陷害啊，致使人命关天，弄得曾国藩好被动啊！我这给介绍的什么人呢？脸上觉着发烧，心里气得咚咚直跳。看了看曹克勤，你在审案局干的怎么样？就这玩意曾大人说了算的，我不敢说我干的好坏，反正我觉着还行吧，是吗？你看看这封信啊，你看看。哎，曹克勤心说什么事儿？哎呦，看完他傻眼了，扑通就跪下了。
1: 舅舅，冤枉冤枉，
0: 大胆，你还冤枉？曾国藩是什么人？你是个什么东西？他能陷害你吗？看来你这人太可气了，你心术不正啊！你盘了多少人？你冲什么栽赃陷害、草菅人命？曾大人是十分的被动，这还了得了！来人，把他绑上，救我冤枉，绑，押起来，听候处理。押起来。曹克勤想的挺好，没想到刚到武昌就进了大牢。后来这小子连害怕 再后悔呀，死在监狱里。这要说迷信话，这是报应，害人先害己，他死是罪有应得。张亮基觉得这个事儿对不起曾国藩，写了封回信，再三道歉，说狄生啊，我太对不起你。你审案局成立需要人，我寻思给你推荐个人吧，没想到这人我没看准，是个败家子儿啊！现在已经得到应得的惩罚，千万请你谅解。往后有什么事情，咱们经常通信，我尽其所能，我帮你的忙。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是曾国藩感觉到，在长沙这待着，好像在火山口一样，这舆论受不了。通过林明光这案子，各衙门对他也不满意，老百姓也不买他的账。哎呀，这曾国藩一琢磨，不好啊！如果一旦发生点什么事情，我脑袋就得搬家，目前的情况就得请求保护。怎么保护呢？晚上睡不着觉，给皇上上了道奏折，把这件事也做了介绍，恳请皇上的支持，我从言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奏折发出去了，他就等待消息。哎，真没想到皇上批示的特快，没过几天批示回来了，上谕了，就在他折子的旁边用朱笔批了几个字，上面批的是什么呢？剿匪务必严，好自为之，钦此。妥了。什么意思？皇上支持，这么做对。皇上要支持，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曾国藩乐的是心花怒放啊，拿着这道上谕，先见骆秉章，让骆秉章看看，你看怎么样？骆秉章一看，没词儿，皇上同意。各衙门的官也知道了，从这一天开始缄口无言，谁也不提这事儿，也不抓住这件事攻击曾国藩。曾国藩这心才放下，有皇上支持，我怕什么？看来还得这么办。所以说曾国藩就在长沙这些日子，您还真别说，案件越来越少，社会治安稳定。为什么呢？他采取了铁腕措施，人是贱种，不打不行，你不严点儿，他就作妖，社会秩序果然大有好转，老百姓看着也满意的点点头，起码能放心的睡觉，不介太乱套了。咱们单说这天，曾国藩早晨起来用罢早饭，正处理公事，突然接到浏阳县团练公所的紧急文书，展开一看，浏阳县出事儿，还不是一般的小事，大事儿，团练公所被人家砸了，而且泼上油把团练公所给烧了，还烧伤了不少人。现在浏阳县闹事儿，闹得还挺大，乌烟瘴气，团练公所恳请曾国藩派大团进剿，维持社会治安，如果不派人维持不住了。与此同时，骆秉章的巡抚衙门也接到浏阳县县衙的紧急文书，那知县呢向骆秉章提出要求，十万火急速派兵进剿，这有人造反。有老周家哥仨挑起大旗来，公开的要公关夺寨，我这县城眼看就保不住了，十万火急。骆秉章乐得清净，把这事委托给曾国藩了，听说你不累干这些烂摊事吗？你去干去。曾国藩一看，我得亲自出马呀，吸取林明光的案子不能草率行事，我得先摸清了底细然后再说。就这样，曾国藩化妆改扮，戴好了墨镜，带了几个保镖，骑快马起身赶奔浏阳县。 浏阳县您不陌生啊。

出鞭炮的地方，过年过节那鞭炮大量生产，那年月就是干这事儿的。这个县靠着制作鞭炮发个财，县城比较繁华。曾国藩到那住下之后了，到那进行摸底，详细的了解情况，这属实不属实。经过十天了解清楚了，果然不假，这回这个禀报不带水分。什么原因呢？浏阳县本地有个大户，家趁人直，姓周啊，老周家哥仨，老大叫周国宇，老二叫周国瑞，老三叫周国才，周氏三兄弟。他们干什么玩意儿？他们是私自是天地会的人，参加了天地会，在这块广收信徒啊，广这信徒能有四五千人，暗地之中跟太平军高搭连环，如果取得太平军的支持，他们在这就造反，就夺县城啊。这个事儿摸得清清楚楚。现在这周氏弟兄在哪儿呢？在南郊野人山扎下据点。这事儿怎么知道怎么发生的呢？因为团练公所有个副团总叫张义山，仗着他是副团总，这小子不干好事，手中有一定的权力，想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张义山同族有那么个兄弟，人家本来娶个媳妇挺漂亮，还愣把这媳妇给夺过来，霸占人妻呀、啊，他夺过来视为己有，这件事引起公愤，老百姓奔走相告，恨透了团练公所，恨透了这张义山，私自有人到野人山的搬兵求救。周氏弟兄就抓住这个为借口，大肆鼓动人心，所以把团练公所给烧了，声言要攻打县城。在这么个节骨眼，曾国藩赶到了，把情况叭叭叭摸清楚之后，曾国藩一琢磨，看来这件事儿得软硬兼施。周氏弟兄手下好几千人，这不是小股的力量，凭我手下这点团练对付不了，怎么办呢？硬的不行，还有软的，有历史历史，无历史志，有主意了。你看这曾国藩不白给呀、啊，叫康福、罗泽南化妆改扮，扮成哪儿的呢？扮成平化县的，是三合会来的。三合会的事情他们知道的非常清楚，拿了一张10万两银子的假银票到野人山，到那人家能接待他们吗？还通过关系先花钱把野人山脚下一个店房的老板给收买了。这个老板呢，跟周氏弟兄手下一个小头目处得不错，就这么着的把那小头目给叫出来了，予以重金，能不能把我们的人带进去。就这么到野人山见着周氏三兄弟。那周国玉也不是简单的人，周国玉一开始也不相信，经过多方的了解，对来人这才放了心，尤其看着10万两银子的银票高兴，现在缺钱了，好几千人需要经费呀、啊，这主动送了这么一大笔银子，焉能拒之门外呢？所以特高兴，三言两语把这事定下了，定到下月双方签字挂押，然后争取合作。就这么的，罗泽南、康福了解了野人山的情况，秘密的画了一张图，哪一块有人守把，哪一块装的是粮台，哪一块需要进攻，哪一块需要走超道，画了一张密图，派人烧给曾国藩。曾国藩了解了情况之后，立刻下了命令，让王干率领1000乡勇，全是精锐，开到浏阳县。到浏阳县之后，
跟浏阳县团练工所的团总张义山联合上了，叫张义山出动300团勇1300人开进野人山。临走的时候，曾国藩下了一道密令，这道密令交给王干，王干打开一看，明白了，把密令带怀里了。一会儿咱们再说什么密令，因为他们有一张图，所以进野人山没费吹灰之力啊。攻必取，战必胜，一个冲锋打进野人山的心腹要地，一下就打到中心地了。周氏弟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外边就乱了，了不得了，官兵开来了。周氏弟兄慌忙之间提刀上马，等来到山坡，一看到处都是火光，冲啊杀呀！周氏弟兄心琢磨怎么来的，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黑惊半夜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官军，吓得是心惊肉跳。结果两军处在一块儿，让团勇把野人山就包围了。就这样，他们是深入虎穴，要大破野人山。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来到浏阳县，这么一摸底，把情况了解清楚了。有那么句话，有利实利，无利实质。人跟别的动物不同，就是有脑子，能开动脑筋呢。曾国藩就制定一个严密的剿匪计划，结果两军处在一块儿了，让团勇把野人山就包围了。包围之后，周氏弟兄就打算凭着人多势众决一死战，没想到这王干按着曾国藩的指示骑马到前边，别打，先别打，我有话说。这周氏弟兄在马上提着刀看着，你是哪位？在下姓王，我叫王干，我们团练大臣姓曾，叫曾国藩，我是他手下的营官。我说您是姓周吗？啊，周国宇，我周大头领，我有几句话说好吗？为了避免杀人流血，咱把礼呀，咱摆一摆，能听更好，你不能听，咱们再打也不迟。我说大头目，你这何苦的？你领着4-5千人占据野人山，一没吃，二没喝，你们想造朝廷的反，谈何容易？你能反的成功吗？现在天兵已到，已经把你们包围了，放下刀枪，能够自首，能争取从宽处置。我们曾大人摸了底了，知道你们周氏弟兄是好人呐，无非受了坏人的鼓动。你浪子回头金还不换，对不对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听了良言相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听，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野人山呢，你们可一个也跑不了。你胡说！哎，姓王的，张一山来没来？张一山就在旁边来了。我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闹事吗？张一山是浏阳县团总啊，他名义之上开始练乡勇，暗地之中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强霸民女，即为己有。人家的媳妇儿他出什么霸占？我们就为这件事火烧了团练公所。张一山是人中的一个败类，居然跟你们在一起攻打野人山，大家说你们服不服？不服！大伙儿多恨。王干点了点头，对对对，你们闹事儿我们清楚。哎，当然事出有因，你们说这个张一山是披着人皮的狼，这话也一点不假。张一山一听，你怎么这么说话？咱们是一头的，你怎么还顺着他说？各位啊，你们不就是为张一山吗？ 张一山做了对不起乡亲的事，应当按国法从事。如果把他铲除了，我各位还有说的吗？真的假的？君无戏言呢、大家注意听啊。把曾国藩的密令拿出来，当众宣布，张一山身为团总，败坏道德，败坏国法军纪，应从严处置，着就地正法，以平民愤。张一山还在马上坐着拎着刀呢，一听这真的是假的，王少官，这把他拉下马，当着各位把脑袋给我砍下来。人们过去把张一山从马上就拽下来，您胳膊给捆上。张一山可不干了，冤枉，饶命啊，我要见骆仲成啊，这你们是妄告不实，别听他们造谣生事，根本我没抢别的女人。王干一笑，是吗？你是没抢吗？我们曾的人能冤枉你吗？你身为团总，你干的是什么事儿？难怪乡亲们如此恨你，火烧了团练公所，你这是咎由自取啊，冤呐、你也就冤着点吧。开刀，砰，咕噜，那么大脑瓜给砍下来了。闹事的这些老百姓看得清清的，哎呦，这曾大人真行啊，一碗水平端呐、就是团练的人犯了法也绝不容宽呐、这亲眼目睹啊，咔脑袋砍下来。王干命人拿竹竿子把人头挑起来，挑着脑袋一晃，离远处也看得见。乡亲们别闹事了，回家吧，放下刀枪回家过日子吧，过去的事情曾大人有话既往不咎啊。

0: 没你们的事儿，赶紧回家做奉公守法的良民吧，千万别闹事儿了，哪个不听我们可绝不留情了。老百姓有一线之路，也不爱闹事儿。一看既是这样，把手里的家伙放下，哗算了。周氏弟兄一看，回来别上当，他们这是沽名钓誉，要买人心，弟兄们别走。吆喝不住，周氏弟兄一看是大势已去了，带着一些骨干杀开一个缺口，周氏弟兄跑了，撤离野人山。那么到了后文书，咱还要提这仨人，现在咱暂且不提。总而言之，就这仗打得极为漂亮，没伤人。张一山不算个人呐，其他的人都没伤，就解决了野人山的问题，大获全胜，把四五千人闹事的一个团体整个给瓦解了。等曾国藩得着报告之后高兴，曾国藩心花怒放啊，要是这样干嘛还有点意思，原来脑袋都疼，看来这个主意就对了。王干回来，罗泽南回来，曾国藩进行了表扬，在这块住了半个月，一切都安定了，鞭敲金凳响，胜利回归长沙城。等排着队一进长沙，手下的人都想，嘿，绿营兵怎么的，你们吃着国家的俸禄，什么活都干不了，一见着长袍子下的腿肚子都转筋，你看看我们团亮，我们不是正式的军队，但是我们打了大胜仗了，这回回去啊，各衙门不定多高兴呢，起码得得点赏钱，得听着几句表扬，连曾国藩心里也这么想的。结果怎么样，适得其反，进城之后，长沙各官府对此事表示冷淡，就好像没发生这事一样，各衙门的人连闻也不闻，问也不问。曾国藩这心就不痛快呀。见着骆秉章之后，骆秉章也不提这事，作为湖南巡抚不闻不问。曾国藩有几次想要汇报，借着汇报的这机会显示显示自己，骆秉章总是打岔往别的地方支，曾国藩一气也不提这事儿。到哪个衙门，也衙门都是如此。回来团练的人不服气儿，他妈的嘞，这怎么回事，太不公平了，大家心里都不平。曾国藩心说，这还用说吗，妒忌，这还能打得了胜仗吗？绿营也是为了朝廷，我们练勇也是为了保卫江山社稷，结果还没怎么地的就分心眼儿啊！好，你们不是妒忌吗？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练我的湘勇，练的是越精越好。曾国藩也不提这事儿，从这天开始是每天到教军场训练湘勇。他说曾国藩这人值得学习，就在这儿，这人办事极其认真，要别的人早泄气了，你不重用我，我灰心了，我不干行不行，我摔耙子了。曾国藩则不然，你越这样我越干，你越瞧不起我，我要把腰板挺直了，挺直腰板主要的靠我的阵容，看战斗力。所以曾国藩呢，起早贪黑到南门外大教场训练这支人马，每天得训练四个时辰以上，四个时辰就是八个小时，那团兵是相当辛苦了，排摆各组阵法。曾国藩是吃口饭就回来，有他盯着谁也不敢懈怠。但是最近这个时期，曾国藩就感觉到手下人才太难得了，教官不足啊， 现在兵多官少，官也不少，有能耐的不多。这一天呢，在屋里头正为这事发愁呢，王经期从外边进来了，总管大人给您道喜了，有人来拜望您来了。谁呀？您还记得吗？一年多以前在岳阳楼上您也认识一个姓杨的，叫杨再福，他来了。哦，人在何处？在辕门外的。快请请请请。哎，曾国藩心说杨再福来了，分别一年多了，这可是个人才啊，不知道这小伙子最近这一年怎么样。正说话之间，杨再福晃着高大的身躯从外边进来了。大人，小人叩拜大人。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哈哈哈哈，来我看看看看。哎呀，曾国藩一瞅杨再福一身军官的服装，绿营的军官呢，把总的服装，把总就好像现在那个排长这那意思差不多，管着30多个人，红光满面。曾国藩一看非常高兴，坐下坐下坐下。两个人坐下，哎呀，谈的这个亲热呀。曾国藩就问他，再福啊，这一年多怎么样？大人，您忘了，您给我写一封荐举信，让我投靠骆中丞。我拿着那信呢，就见着骆大人。骆大人见着您的信之后问我，你认得曾大人吗？我说我不认得曾大人。知道，推荐你的人你都不认识啊？那就是兵部侍郎曾国藩呐，了不起的人物。骆秉章挺高兴，马上就把他收留了，不但收留了，派在伏标右营当了个外围的把总。把总啊，就跟现在的排长差不多少，也没取他的材料。杨再福一琢磨，曾大人是我的推荐人，骆大人如此重用，我是个人呐、啊，我得往人道上走，我规规矩矩的，踏踏实实的，好好工作。所以这杨再福表现得相当出色，骆秉章也挺喜欢他。现在在绿营，他当了教官，就教给那些当兵的打拳踢腿，使枪舞棒。他这个差事还是不错的，也吃香的喝辣的挺美。他看着布告了，一看曾大人来到长沙了，这我也能不去看一看呢？今儿个特为请的假，到南门教场来看曾国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故人相见，亲热的不得了啊！哎呀，曾国藩心说：“再福啊，你来的可是真机是机会啊！”他跟杨再福说：“再福，我现在有个新想法，你呀。”离开绿营最好到我的团练来，我现在缺少教官。那行啊，大人有用小人之处，我是万死不辞。那好，你现在就回去啊，听我的信儿，我马上就请调。当晚写了封信给骆秉章，骆秉章一看要个人呗，一个小把总那算个什么，马上批示了，把杨再福给了曾国藩。要不说曾国藩就这点高，识人。他一看这个人将来有没有发展，有没有出息，逃不开他这俩眼睛。杨再福将来了不得，历史上记载将来做过甘陕总督啊，封疆大吏，一品大员，屡立战功。那就是曾国藩头一个认识他的，把他给抬起来的。所以这杨再福你也知恩必报，自从要到曾国藩手下，他是兢兢业业，把全副的力量都使出来报恩嘛，训练团勇十分卖力。就这么的，团勇练兵的成绩很突出，曾国藩心里挺高兴。你看行了，有罗泽南，有康福，最近就来个杨再福， 再加上王

0: 这几个人也能支开套了，但是还是人手不太够用，因为团勇越来越扩大，这个教官相对的减少。这一天他心里这么琢磨着，也没骑马，带了几个保镖步行回城，回他的衙门，溜溜达达溜溜达达，从南门进了城了，刚走到顺城街西边是个小十字路口，在这儿出了事儿了。刚走到这儿，就听有人喊：“快他妈走，快，快，快！”曾国藩就站住了，把墨镜摘下来看了看，发生什么事儿？一瞅，提刑按察使衙门有一伙当差的，有七八个，用锁链锁这个小伙子，连拽带打，快走！走慢了一点就是棒子往腿上削，把这个小伙子摘这愣愣的。这小伙子还不愿意走，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拽着链子回头看，往后头一看，后头像疯了一样追了一个女人。这女人挺年轻，是披头散发，把鞋都跑掉了，哭着喊着把这男人给追上了，过来把这个罪犯那个腿给抱住了。春庭啊，你不能走，咱们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儿，我不能离开你啊。当差的，你干什么？你耍什么泼？走！就拽这女的，掰她这个手，这女的手就入了死扣，说什么也不撒手。有这么个时候，后来又追了一伙人，能有七八个吧，穿的是百姓的服装，罗胳膊挽袖子，也都是年轻的，呼噜呼噜呼噜追上来。一看那女人在这儿呢，过去把头发给薅住了。呸！我你个贱货，把你还难舍难离的，你现在不是他的人了，你知道不？哎，你是我们马老板的人了，你回去吧，你拖回去。连拽头发再拽腿，但这个年轻的女人哭着劲儿还挺大，豁出去了，就是不撒手，把那小伙那腿抱得噔噔的，这人就滚成了一团了。那街本来就挺窄，这么些人滚在一块儿，招惹的看热闹的老百姓全聚拢上来，老百姓就看着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儿？正好曾国藩也在这儿，曾国藩一皱眉呀，心说光天化日之下这怎么回事？他也动了好奇的心，迈步过来了，接管，保镖也过来，啥？保镖往左右一分，众人一看，谁不认得曾国藩呢？大人，胡辣朝全闪开。这几个当差的一开始挺横，后来一看。是曾国藩，绰号曾剃头，谁见着不害怕呀？提刑按察使手下这几个差人也过来了。哟，曾大人，你好。曾国藩把眼镜戴上了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事儿？哎，是这么回事，这小子是个兵痞呀。就指着那小伙子，他是个兵痞呀，他把老婆卖了，钱他拿了，到时候他就不干了。你说那能行吗？都给人家出了手续了，不但不干了，还把人家买人的那家给揍了。因此我们逃的人十分动怒，让我们哥几个把他带到官府要严加处置。这不正带着他不走，你看他媳妇都卖了，他还追来了，就这么回事。哦，哎呀，卖媳妇的事儿，是这么回事吗？被锁着那个小伙子，原来拽着那锁链子，叫人拽着他直不起腰来。曾大人这一露面，不拽他了，把腰直起来。这一只腰，曾国藩抬头一看，这个平顶身高。那有六尺挂铃啊，比常人都高着那么一截，肩膀有这么宽， 虎背熊腰，
1: 往脸上一瞅，面色多少发点黑，胡子都赶着粘了，穿着衣服褴褛，肩头哪儿都露着，看来穷困潦倒。
0: 别看这样，曾国藩离得特近了，给他相相面，仔细看，就见这小伙子瞳孔倍儿亮。曾国藩心中暗想：罢了，这人的前途不可限量啊！这是个将才。你看这曾国藩爱研究相书，见着谁都给相面。一瞅这小伙子个头，这个膀劲儿，再看这个眼神，就知道其中必有文章。曾国藩这一辈子有爱将癖呀，那个是毛病，就动了怜悯之心了。这样吧，谁让我赶上了，我想把这罪犯带到我审案局去问一问怎么回事，你们看好吗？
2: 喂，
0: 这帮小子听完了句式一愣。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他所到之处侵蚀沃野良田，威胁人类生存。一次次不甘失败的尝试，一场场顽强不屈的改造，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茫茫荒漠如何筑起绿色长城？我和绿洲有个约定，
1: 治理黄沙洼受挫，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打击。1958年，又遇新一任书记庞汉杰到来，他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右玉的沟沟壑壑，哪儿需要栽树，哪儿需要治理，都在地图上做了极为详细的标注。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后，庞汉杰和大家一起对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总结。造成右玉自然环境恶劣的因素主要有五害：风沙、干旱、霜冻、冰雹、水土流失。要彻底根除这五害，就必须有科学的方法。为此，右玉成立了一个由林业和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规划小组，制定出了右玉流域治理根治五害的五年规划，其中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治沙的规划。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庞汉杰用了几个非常形象的词儿：穿靴、戴帽、扎腰带、贴封条。穿靴就是在几条河流的岸边营造雁翅形护岸林，防止河滩干沙移动；戴帽是在流动的沙丘上网状开沟，把秧苗、结绳、压条固定沙丘；扎腰带则是在半坡环造防风林带；贴封条是在侵蚀沟岩和风蚀残堆上密植造林和种草，以后再不断进行补植。明确了思路和方法后，右玉县决定二战黄沙洼。
0: 随着二战黄沙洼的展开，植树造林计划有序地推进。1962年，一场更严重的干旱突然而至，心急如焚的庞汉杰和技术员们商量后，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飞机播撒草种，这样种子就可以均匀撒播在适宜的荒山荒沙上，待到温度和降水等条件适宜时，再配合人工维护，就能让它们天然更新。这个新法子给大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惊喜，荒地上真的出现了青翠的绿色。当年右玉飞播种草达到50000多亩，流动的沙丘逐步固定下来。到1962年，右玉的干部群众终于在黄沙梁成功种活了林木，取得了二战黄沙洼的胜利。紧接着，右玉的人们又对黄沙洼发动了第三轮攻势。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数万人的坚持不懈、无私付出，用心血和汗水绿化了沙丘和荒山，书写了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右玉精神。
1: 回顾我国在初期对荒漠化的治理过程当中，基本是从南往北，从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逐步向靠近沙漠区域推进的。前面提到的河北绩溪是华北平原的沙地，山西右玉则靠近毛乌素沙漠，毛乌素沙漠再往北就是库布齐沙漠、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以及呼伦贝尔沙地。随着荒漠化治理的不断推进，另一场重要的治沙运动在科尔沁沙地南缘的辽宁省彰武县展开了。彰武属于我国一级生态脆弱带，全县24个乡镇，有23个属于沙区，沙化面积占总县面积的96%，百姓们苦不堪言。1952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风沙地区的自然面貌，省里决定在沙荒集中的彰武县彰古台镇

0: 开固沙造林试验，成立林业试验站，这也是我国最早的防沙治沙科研机构。一系列针对沙漠治理的科学试验和研究工作就此展开。
1: 当时的彰武县有多个乡镇与内蒙古科尔沁沙地接壤，这些地区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流动沙丘和半流动沙丘，它们相间相叠，随风而动，百姓们常被流沙撵着跑。1952年4月，第一批治沙科技人员来到了彰武县彰古台镇。

0: 则在流沙危害最严重的大一间房村摆开了战场。大家先把目标锁定了有固沙本领的草本植物，在沙丘上设下了层层沙帐，又栽种了野麦子、狗尾巴草、碱草等草本植物。没想到几场风沙之后，新埋的沙帐被掀得东飘西荡，种下的草也被连根拔起。看来单靠种草固沙是行不通了。究竟哪种植物才能成为固沙卫士呢？
1: 1954年8月，工程师韩树堂和同事走进了科尔沁沙地，在沙海中寻找可以抵御风沙、具有固沙本领的灌木。此时正值盛夏，科尔沁白茫茫一片，地表温度高达60摄氏度。两位工程师冒着酷暑，从张古台出发，沿着铁路一路向北。他们一边走，一边搜集和记录沙漠以及铁路两侧沙丘上的植物，一连几个月都没有有价值的发现。直到有一天，来到了通辽地区，一个沙丘迎风处的一簇绿色吸引了两人。韩树堂立刻近前观察，这是一棵1米多高的小树，树根贴着地皮，有一部分完全暴露在外。挖开表面沙地，可以看到整体根系非常发达，土里的部分足有6米长，难怪风沙奈何不了它。这个发现让两个人喜出望外，根系发达，生存能力强，这不就是优良的固沙植物吗？此后又经过多年的艰苦筛选，大家从数百种植物当中筛选出了易繁殖、再生能力强、耐风沙的5种固沙植物。但是大伙儿并不满足，灌木毕竟低矮，防风能力有限，要想实现防风固沙的目标，还要找到可以和灌木组合搭配的树木。
0: 自1954年以来，张古台林业试验站的工程师们通过艰苦的试验，获得了小叶锦鸡、小黄柳、胡枝子等5种优良的固沙灌木。与此同时，大家也在热烈地讨论一个问题：灌木固沙效果固然不错，但它们毕竟身形低矮，防风能力有限。要想又固沙又防风，就得高大的树木来配合，而松树树形高，树冠宽，在-25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中也能存活，加上冬天不会落叶，还能保持防风效果。于是大家决定，由工程师韩树堂牵头，引种2000棵油松苗。谁也没想到，这次试验却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第二年，2000棵松苗只活了2棵。
1: 第一次的油松引种试验成活率只有1/1000，可以说测试结果非常不好。但是大伙儿没有灰心，继续总结经验。站长刘斌组织大家对于枯萎的松苗逐棵检查，重点针对2棵存活的幼苗做了对比分析，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枯萎的树苗当中有20%是由于移栽时伤了根，其余都是由于风沙和蒸发量大导致缺乏水分而枯死的。而这2株存活的松苗恰恰处于避风位置，再加上适度深栽，依靠着有限的地下水得以存活。这么一分析之后，又燃起了大家的希望，移栽和培植技术上还需要完善，但试验也表明松树是有潜力成为防风固沙树种的，不过品种上要再挑选一番。
0: 1956年，工程师韩树堂和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前往海拉尔红花耳基考察，高大挺拔的张子松立刻吸引了人们。大家发现张子松幼树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这片林区内的土质和植被又和张古台非常接近，韩树堂决定把一些张子松幼苗带回张古台，开展第二次试验。没想到张子松不仅耐干旱、耐瘠薄，长势良好，真的具备了防风固沙的能力。随即展开的大面积引种试验获得了成功。这次的引种试验首次突破了张子松不能越过北纬47度线的局限。

0: 正是基于这些宝贵的实践，其他地区也开始陆续引进樟子松，把它作为防风固沙的卫士。
1: 当樟古台的荒漠化治理推进的同时，在腾格里沙漠的东南缘一个叫沙坡头的地方，一项防沙固沙的任务也在紧锣密鼓的实施。早在1952年，我国就开始筹建包头到兰州的铁路，并把它列为第一个5年计划的重要工程。包兰线是连接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重要纽带，建设难度显而易见。包兰铁路全长990多公里，其中有140多公里是在沙漠当中穿行。这条铁路自银川至兰州要6次穿越腾格里沙漠，尤其是沙坡头段，坡度大，风沙猛烈，而且都是流动沙丘。这些沙丘的破坏力有多强呢？当时的铁路部门为了测试沙漠筑路方案，曾经修筑了一段450米长的试验路基，但是半年多就被大风侵蚀的支离破碎。要确保铁路路线不会被流沙掩埋，列车畅通无阻，就必须要解决防风固沙的问题。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承担了这项科研项目。这项任务要考虑到包兰线的通车和运营安全，对实施周期和精细程度都有更高的要求，这也意味着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0: 沙坡头位于腾格里沙漠的东南缘，宽约2000米，高100多米的沙坡让黄河在这里绕了一个急弯。1956年3月，已近花甲之年的林学家刘慎鄂率领着一批治沙科技工作者来到了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沙坡头的植被覆盖度不足1%，70%以上都是流动性沙丘，这些沙丘的流动速度快，破坏性很大。治沙科技工作者们曾这样记录当时的情形：这里风力很大，且十分频繁，一刮风就是7-8天，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风起扬沙，连种的草有时都一起拔走。大家担心，在这样的条件下，植物固沙能获得成功吗？为了给大家信心，刘慎鄂带领年轻人站在沙丘上，指着黄河南岸一片油蒿固定的沙丘说：“这块沙丘就是我们的样板，将来铁路沿线能到这个程度，通火车就没有问题了。”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防沙固沙的科研由此展开了。实验启动之初，大家以在樟古台等地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决定采用灌木和树木配套固沙的方式。这些措施最初还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在流动沙丘的攻击下，灌木固沙屏障逐步被风沙撕开，栽种的树苗也没能成活。下一步究竟该如何展开治沙工作呢？1952年，治沙科技人员在辽宁樟武县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治理沙化的科研机构。大家把目标锁定了有固沙本领的灌木。为了找到更强大的固沙卫士，治沙工作者们深入到茫茫科尔沁沙地，一连几个月的搜寻，他们终于筛选出了5种治沙植物。1956年，包兰铁路的固沙治沙任务也在紧张推进，可老法子难以应对沙坡头的流沙。为此，科学家们想到了新的思路。
1: 在前期治理当中，科学家们一开始也使用了灌木加林木的方式，但是发现了不少问题。究竟怎样才能找到针对沙坡头流动沙丘的特点的治理方案呢？中卫固沙林场的老专家黄如信在他的著作《沙海探秘》当中这样回忆：包兰铁路中卫至甘棠段要通过腾格里沙漠，这在中国还是个新课题。科研队伍来到这里都捏着一把汗，能否在3年内完成任务是他们最揪心的顾虑。为此，国家邀请苏联的专家来华指导。当时彼得洛夫院士3次来包兰县考察。1957年春末，彼得洛夫来到沙坡头，介绍了中亚铁路治沙的芦苇草沙帐经验， 并指导工人扎下了1.5米×1.5米、2米×2米的麦草方格纱帐。根据史料，当初苏联为了修建穿越卡拉库姆沙漠的铁路，在防沙治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彼得洛夫院士和同事们尝试着使用了稻草方格治沙的方法，取得了成功。不过，沙坡头主要是流沙，而苏联大多是固定沙丘，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中国的科学家们还要通过大量的研究来确定这种方法是否适合在沙坡头展开。
0: 看似简单的草方格能固定住流动的沙丘，它们的规格又该如何调整呢？中国的治沙科技工作者们随即展开了试验。为了适应不同的地形，大家分别尝试过三角形、圆形等形状，最终发现，要应对中卫地区多变的风向，还是正方形的草方格效果最好。此后的实践中，大家还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经验。试验发现，草方格的尺寸以及和铁路的距离都会影响到固沙效果。在靠近铁路的区域，边长为1米的草方格固沙效果更好。在远离铁路的地方，草方格的大小可以适当增大，草方格固定住了地面的沙，还在格子中央形成了一块块相对稳定的空间，这就为生命的萌发提供了基础。1958年8月1日，包兰铁路正式通车。不过，通车并不意味着最终的成功。世界上的一些沙漠铁路，由于不断遭受流沙侵袭，严重影响运行，最终不得不改道或停运。为了确保包兰铁路的运行安全，沙坡头的治沙科技工作者们需要抓紧时间建设更强大的固沙防沙体系。
1: 对于沙漠的治理和认识，我国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非常有名，《向沙漠进军》。1959年1月16日，竺可桢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治沙队计划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开幕词，题目就叫吹起号角来向沙漠进军。他呼吁我们要群众一心向沙漠进攻，不能再允许黄沙黑霾来侵占我们的良田，毁损我们的森林，淹没我们的诚意，污浊我们的空气。人类既能把沙漠面积扩大，也就能把沙漠面积缩小。当年竺可桢院士带领着许多植被、土壤以及治沙等领域的专家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主要考察风沙危害及其治理情况，并对沙坡头的防沙治沙提出了很多指导性的建议。1961年，这篇文章在经过修订之后发表在了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那时许多防沙治沙的工作者们都被这篇文章鼓舞激励着。
0: 随着大家的艰苦努力，草方格顽强地向着铁路两边蔓延。人们惊喜地发现，肆虐的沙丘逐步停了下来，一个个草方格空间里洋溢起了勃勃生机。麦草屏障降低了风速，阻止了流沙。小小的格子间就成了微生物们的避难所。在草方格扎下4、5年后，麦草渐渐腐烂，给荒芜的沙漠注入了丰富的有机物质，改变了局部环境。考虑到沙坡头干旱少雨，科技人员还提出了引黄河水灌溉的设想，并为此修建了灌溉工程，保障了植物的可持续性存活。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努力，一茬又一茬草方格固沙工程铺陈开来。包兰铁路两侧的流动沙丘上，构建起了以固沙防火带、灌溉造林带、草障植物带、前沿阻沙带和风沙预草带构成的5带一体治沙防护体系，保障了包兰铁路畅通无阻的穿行大漠。
1: 根据北京气象台的统计，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沙尘暴出现频次最多的时间是1951年到1955年之间，平均每年6.6次沙尘暴，扬沙天气57天，浮尘天气14.4天。国家决定在北京北部实施大面积的。

0: 械造林，减少京津地带的风沙危害。距离北京城100多公里的塞罕坝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塞罕坝位于内蒙古高原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在历史早期，这里曾经拥有着广袤的森林。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塞罕坝开设木局，收购木材，大量的树木被砍伐，森林资源日渐萎缩。此后，日本侵略者侵占承德，又对这里的森林资源进行了洗劫，塞罕坝的荒漠化日趋严重。到新中国成立之时，只有小块的次生林存在，根本无法发挥阻滞风沙的作用，这就导致当时所谓的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塞罕坝属于典型的高寒地区，冬季漫长，最低气温能到-40多摄氏度，一年当中-20摄氏度以下的天数达到了120多天，积雪长达7个月。当地人都说，别提造林种树，就是能活下来也算是奇迹了。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他所到之处，侵蚀沃野良田，威胁人类生存。一次次不甘失败的尝试，一场场顽强不屈的改造。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茫茫荒漠如何筑起绿色长城？

0: 我和绿洲有个约定。随着大家的艰苦努力，草方阁顽强地向着铁路两边蔓延。人们惊喜地发现，肆虐的沙丘逐步停了下来，一个个草方阁空间里洋溢起了勃勃生机。麦草屏障降低了风速，阻止了流沙，小小的格子间就成了微生物们的避难所。在草方阁扎下四五年后，麦草渐渐腐烂，给荒芜的沙漠注入了丰富的有机物质，改变了局部环境。考虑到沙坡头干旱少雨，科技人员还提出了引黄河水灌溉的设想，并为此修建了灌溉工程，保障了植物的可持续性存活。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努力，一茬又一茬草方阁固沙工程铺陈开来，包揽铁路两侧的流动沙丘上，构建起了以固沙防火带、灌溉造林带、草障植物带、前沿阻沙带和风沙育草带构成的五带一体治沙防护体系，保障了包揽铁路畅通无阻的穿行大漠。
1: 根据北京气象台的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沙尘暴出现频次最多的时间是1951年到1955年之间，平均每年 6.6 次沙尘暴，扬沙天气57天，浮尘天气14.4天。国家决定在北京北部实施大面积的机械造林，减少京津地带的风沙危害。距离北京城100多公里的塞罕坝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塞罕坝位于内蒙古高原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在历史早期，这里曾经拥有着广袤的森林。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塞罕坝开设木局，收购木材，大量的树木被砍伐，森林资源日渐萎缩。此后，日本侵略者侵占承德，又对这里的森林资源进行了洗劫。塞罕坝的荒漠化日趋严重，到新中国成立之时，只有小块的次生林存在，根本无法发挥阻滞风沙的作用，这就导致当时所谓的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塞罕坝属于典型的高寒地区，冬季漫长，最低气温能到-40多摄氏度，一年当中-20摄氏度以下的天数达到了120多天，积雪长达7个月。当地人都说，别提造林种树，就是能活下来也算是奇迹了。
0: 面对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国家决定在塞罕坝建设大型机械林场，恢复植被，阻滞风沙。1963年5月，一纸调令把原河北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的任仲元调到了塞罕坝。和他一起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的还有100多位来自其他高校的年轻人，他们要和其他干部工人一起进军坝上，人多了吃住问题也凸显出来。一开始大家只能10几个人挤在一个简陋的窝棚里，一到冬天，窝棚变成了冰窖，大家只得把石头烧热放在被窝里取暖，吃的是黑油面窝头和咸菜，喝的是雪水和沟塘里的水。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林场职工在1962年和1963年春天完成了2次机械造林的尝试。然而2次造林的成活率都非常低，2次失利浇灭了许多人的信心，一些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1: 1962年，许多专业人才和年轻大学生陆续来到了塞罕坝，来的人多了，一时之间吃住都成了问题。年轻人主动提出要住库房、住马棚，地方还是不够，大家就搭窝棚，有的还在沼泽地里挖草坯子盖干搭垒住，没有副食就吃盐水煮油麦粒儿。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条件艰苦一点可以承受，但是连续2次造林的失利让大家颇受打击。林场的老同志们，尤其是第一任书记王上海非常明白，这个时候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恢复士气了。 他带着大家分析了失败原因，并在之前的试验基础上培育了新品种的落叶松壮苗。大家一致同意组织一次大会战，地点选在了马蹄坑。马蹄坑三面环山，中间有700多亩平缓的地区。这次大会战一来重振士气，其次检验新的松苗效果如何。这场被认为决定塞罕坝命运的大会战就此展开。
0: 1964年4月，塞罕坝依旧是冰雪的世界，100多位造林人带着当时的精良的装备，拉开了马蹄坑大会战的序幕。为了保证工作效率，大家一致同意就在工地解决吃住问题。在距离马蹄坑不远的河岸边，一溜帐篷支了起来。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大家就开动了植苗机，各自分工，紧张有序地忙碌起来。妇女们负责把树苗分等级，好的用于机械造林，差一些的甩出来搞人工造林。另外一些人负责把树根蘸上泥浆保水保湿，提高树苗的存活能力。还有一些人跟在植苗机后面检查，哪棵苗歪了浅了立刻补救。几台机器一起发动，隆隆的声响震撼着沉寂的原野。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那些不起眼的沙漠植物成为防风固沙的卫士。麦秆织就的方格子竟然可以稳固流沙，中国的治沙人逐步找到了植物治沙的科学之路。然而新的挑战不断出现，距离北京100多千米的塞罕坝成为威胁京津地区的风沙通道。高寒地区的机械造林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1: 很多人都回忆说呀，当时每个人每天揣着2个窝头就上工了，不少人的嘴唇早已干裂，硬邦邦的窝头嚼起来真费劲儿。没什么办法，大家就把窝头碾碎了塞进嘴里，不用嚼直接咽下去，噎得实在难受就抓一把雪润润嗓子。有人回忆说，为了赶工期，就在临时挖出来的地印子里过夜。让大家感动的是，其他几个负责人就睡在门口给大家挡风，天刚亮就出发，天黑回来，一天下来身体就像散架一样，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没有一个人有怨言。1964年秋天，好消息终于传来，马蹄坑会战的500多亩落叶松的树苗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年轻人顿时沸腾了，看到了落叶松幼苗长势良好。王上海这一位经历过抗战战火洗礼，曾在一天之内炸掉4座炮楼的老战士，一下子忍不住泪如雨下，塞罕坝的第一片林子种活了。
0: 马蹄坑大会战的成功坚定了塞罕坝人的信心，也激发出他们的勇气与创造力。这次会战中，任重元的任务是跟在植苗机后面，负责对刚刚种下的苗木进行人工矫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任重元发现了一个之前被许多人都忽视的问题。
2: 有的苗就挺好，有的苗就歪歪七七的，为啥有的好有的坏呢？我就坐在那个拉植树机的三脚架，植苗机呀、是苏联进口的，它设计是在这个平地上使用的。塞罕坝上看的那个坝上也是一马平川嘛，实际它是起伏的，苗栽不好啊，后边跟着那么些人，那将来是机械造林是人工造林？
0: 大会战之后，任重元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改造植苗机这项工作中。那段日子，他白天和大家一起爬冰卧雪改造机械，晚上挑灯夜战自学俄文查阅资料。1965年春季，任重元改造的植苗机派上了用场。
2: 所以这个改造植苗机以后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啊，我自个儿都很激动。那时候我就那时候真掉眼泪，真哭了。
0: 新的植苗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过去三四天的工作量，现在2小时就可以完成，而且成活率高达97%。

0: 塞罕坝大规模造林从此拉开帷幕。
1: 也就是从那时候，我就体会到我作为一个机械制造专业的学生，在林场里有我施展我身手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就确定了塞罕坝就是我的人生目标了。在塞罕坝待一辈子吧，一点也威胁不了。
0: 经历了这次大会战以及此后的磨练，让包括任仲元等年轻人的意志更加坚定，他们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把青春和未来奉献给塞罕坝。1978年，国家作出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的战略决策，这就是三北防护林工程。这项工程涵盖我国北方400多万平方公里，塞罕坝、张古台、沙坡头等地区的防沙治沙宝贵经验在这个大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绵亘万里的三北工程已构筑起一道抵御风沙、保持水土、护农促牧的绿色防线，取得了巨大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2: 在今天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有一片500多亩的落叶松林，这就是当年马蹄埂会战留下来的成果。林子中央有一座墓碑，旁边竖立着王上海书记的雕像。1989年底，病中的王上海在病床上抬起手指指向北方，说了三个字：塞罕坝。此后，总厂党委研究决定把1964年马蹄埂大会战的落叶松林命名为王上海纪念林，希望以这种精神激励后人。如今，攻坚造林的接力棒传到了第三代塞罕坝人手中，作为年轻一代，他们用新的技术和理念继续着前人的努力。
0: 随着不断的发展，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工作重心也在调整。在前两代塞罕坝人的努力下，塞罕坝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80%，剩下的基本是岩石裸露的石质阳坡。这些山坡坡度一般超过40度，最薄处土层仅有10厘米。土壤下面是坚硬的板石，在这些地段种树，好比在青石板上种树，难度可想而知。石晨，他的爷爷、父亲都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的造林人。大学毕业时，石晨的理想是离开塞罕坝，去更精彩的大城市发展。一次，石晨回家探亲，恰好赶上塞罕坝机械林场先进群体被授予时代楷模的称号。
3: 当时有个颁奖典礼，当时爷爷、我们一家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陈先贤奶奶作为第一代屋里人的代表，然后上台领奖。他说因为当时上山造林嘛，因为风沙比较大，然后也喝不上水，导致就是嘴唇干裂，满嘴起泡，张不开嘴，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只能把干粮掰成小块往嘴里塞。就听到这呢，然后我一看爷爷，爷爷就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因为我爷爷是个非常要强的人，轻易就不会说什么掉眼泪的。后来他一看我看他，然后就赶紧擦了把眼泪，然后转过头来跟我说了三个字，说是不夸张。
0: 这一刻深深触动了石晨，也让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他决定回到塞罕坝，完成爷爷和父亲坚守一辈子的事业。从2011年开始，石晨和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年轻人投身于石质荒山攻坚造林的任务。经过10余年探索，石质荒山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也达到历史最高值。从种活树到种好树，再到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一代又一代造林人不辱使命，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筑起了一座不朽的绿色丰碑。2017年1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宣布中国塞罕坝机械林场获得2017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它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树立了榜样。
2: 我们前面说过的沙坡头防沙固沙的

0: 中，科学家们发现并完善了草方格固沙技术。随后又发现，让沙漠不再流动的根本是因为在草方格内形成了一层生物结皮。平时我们在沙地或者是土壤当中就能够看到类似的情形。所谓生物结皮，其实是细菌、真菌、藻类等微生物和土壤、沙粒粘合在一起形成的复合物。经过逐步积累和转化，结皮越来越厚，就能够为沙面稳定提供基础。但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要形成可以利用的生物结皮，通常要有20多年的时间。在持续至今的研究当中，人们要攻关的一个课题，就是通过科学改进缩短这个过程。
1: 今天的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的观测场内，排列着许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玻璃房子。在这里，科学家们努力实现着防沙治沙的新突破。经过多年的努力，科学家们逐渐揭示了沙漠生物结皮的生成和演替机制，发现蓝藻等藻类接种到沙地表面可以快速增殖，牢牢粘住沙粒，使得地表形成硬壳状结皮，从而为固沙提供基础。生物结皮能增加地表粗糙度，为植物种子的停留和萌发创造条件。此外，生物结皮也是蚂蚁、甲虫等土壤动物的食物，这些土壤动物又为其他沙漠动物提供了食物，从而逐步形成一个生物链条。在此基础上，科学家们对20多种蓝藻进行了筛选和择优提纯，最终通过人工培育制成蓝藻溶液，均匀喷洒在草方格上，实现了人工生物土壤结皮的固沙技术。实验证明，这样的技术创新将原本需要多年才能形成的结皮缩短至1年，这将更快地为沙漠披上绿色地毯，从而把流沙锁在下面。
0: 如今的我们对于防沙治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知。所谓防沙治沙，防和治的对象并非天然天生的沙漠荒漠，而是人造的沙漠，也就是受到人类活动巨大影响之后出现的荒漠化或者沙漠化的土地退化现象。沙漠生态系统原本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和森林、草原、湿地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价值和功能。有些地区日照时间长，光照强度大，非常适合光伏发电。科学家们产生了一个设想，能不能把防沙治沙和光伏产业结合在一起。在乌兰布和沙漠东部的内蒙古自治区邓口县，科学家和工程师就完成了这样一次实践。
1: 2012年，一个光伏电站即将在内蒙古自治区邓口县启动建设。电力工程师与科学家们随之萌生了一个念头，能否将太阳能光伏与沙漠治理联动起来呢？工程技术人员与一些植物学家密切合作，制定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先在光伏板下和光伏板之间铺设芦苇、秸秆等，形成沙帐，同时再种植优质牧草、灌木等植物，加强固沙效果。光伏板为下面的植物遮阴挡阳，有效减少了水分蒸发，保持了土壤含水量，有利于植被存活。这么一来，沙漠中的太阳能光伏板完成光伏发电，板下种植的治沙植物则起到固沙效果，控制荒漠化和土地沙化，从而实现了光伏治沙的目标。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前面提到的一些地区的今昔对比。绩溪沙荒区曾经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流动沙丘，而今天的河北正定新乐一带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治理前，山西朔州市右玉县的沙地一片荒凉，而今天小南山森林公园充满了生机。1958年包兰铁路刚建成通车时的情形和现在的铁路两边完全两种景象。塞罕坝的今昔对比让我们感

0: 天，一代代的治沙人以艰苦奋斗、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治沙精神，努力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的新奇迹，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绿色屏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人类对沙漠的认识由少至多，由浅入深，不断探索着改善沙漠生态的方法。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通过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相结合，自然修复与人工治理相结合，治理生态与改善民生相结合，科学精神与艰苦奋斗相结合，铸就美丽中国绿色屏障。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坏小子月星闯出长城敌营之后，一直跑到了燕云山。嘿呀，一看燕云山呐，这地面老大了，山连山，岭接岭，岭岭层层，翠柏苍松，而且上边旌旗招展，皓带飘扬，尘土飞扬啊。里头人马可能是不少啊，边上那特别肃静了。一直来到宋营之外，抬头一看，宋营扎的是五星八卦连环长旗，战斗连营，好威武。到了前营门了，甩凳离鞍下了马，一抱腕，哥们儿，大家好。迎文君突然抬头，吓了一哆嗦，呦，哪来个妖精啊，这不怪物吗？不过一看挺客气，还喂，我说你到这儿有事吗？弟兄们，当然有事啊，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服事，往里禀报你们大元帅月雷得知，就说他侄小子来了，来认祖归宗。另外我还要找一个人，这个人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是中外闻名人所共知的武圣人，能掐会算。谁呢？同台侯一儿干殿下牛狗牛二爷呀。守门军一看，他挺了解的，你看见没，要认祖归宗，老岳家的。哎呀，老岳家哪儿长这模样的，胡说八道这是。那个就说，哎，兄弟，有事不能不报，说无事不能乱报，事关重要啊，要真是老岳家的，你能承担起来吗？快报吧。哎，好，哎，那位公子爷。

在下头等一会儿啊，马上给你禀报去。进去了，岳雷干嘛呢？正着急呢，急坏了。燃指一算呢，现在这时间呢，还有7天的时间需要破阵了。你再破不了，你还说什么呢？拿着山图啊，在这挨盘看呢，什么地方得力能够进兵，什么地方进不去，正研究，着急。老牛在旁边更着急。哎呀，我说元帅呀、啊，这牛鼻子老道可耽误老事了。我要是你，非剁他不可。日费斗金，耗费国帑，一天就得一斗金子，这100天需要多少金子？这不坑人吗？这不是吗？再说了，已经定下了条约，100天如果破不了大阵，咱们中原写乡书、拿顺表，退过黄河，退过长江，整个中原地盘都归人家了。岳雷这心里头也暗自埋怨军师。回过头看看军师苗雨田，军师扑哧一笑：“二爷，您别着急，元帅，您更不能着急。你燃指算一算，现在的时间还有7天左右呢。阵图保证到，这您放心吧。”老牛一看，如果要到不了，我说牛鼻子，我非把牛鼻子给你嘎下来不可。正说，忽然间从外头进来报事的官兵，报：胡元帅，前营门外呀，来了个瘦鬼，人都瘦得出奇了。反正说话挺客气，骑着一匹赖马。他说他来认祖归宗，要求见大元帅，还有自在逍遥王爷。认祖归宗的，还要见我，挺明白呀。他知道皇上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能说了算，是这么回事不？元帅，看这事儿怎么办？哎呀！岳雷把山图放下了。二叔啊，您和我四弟岳林，你们出去看看怎么回事，千万不要上了敌人之当。那你放心，没错，我跟着出去没错。岳林陪着二叔来到前营门，并没有开营门，直接上了营墙往下观瞧。牛狗把嘴一撇，心话他妈怎么养活的他？你说这是人吗？这个下边的月星抬头一看，来了一老一少。哎，那个年轻的长得倍儿漂亮，一看那老头，这老东西怎么这么黑，像个熊瞎子差不多着。那我说上头，一老一少，二位将军您好啊！啊，我们这厢有礼了。老牛在上的，他着急，急性子。喂，我说下边来者，你是何人？您先帮问我，我先问问您，您是谁呀？你问我，一儿干殿下同台侯，长寿自在逍遥王。再往下问。牛哥。

0: 孙子参见普天盖下中外的总圣人。嘿，牛皋一听高兴，哈哈哈哈。这小子真他娘的会说话，我他妈老说我是武圣人，他弄一个我是总圣人。喂，我说瘦小子，你怎么管我叫总圣人？你看你看，我爷爷岳飞是南圣人，金兀术是北圣人，这两个合在一块堆都不入您老人家，您不是中外的总圣人吗？会。老牛就爱吹，而且你奉承他，他爱听啊。呵，你小子真会说话。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岳兴。你爹叫什么名字？岳云。金锤无敌将。我爷爷金台大元帅岳飞。我叔叔现在军营当中的大元帅。我二叔他叫岳雷。哎呀，孩儿啊，我看你哪点长得这模样也不像岳家人呢。我怎么看你一点人样没有？我说爷爷，您看我没人样啊？我觉着我长得还挺俊俏呢。您说我没人样，那我怎么办呢？父母给的。你看我爹很漂亮一个小伙，就给我这模样。我娘特别漂亮的一个大姑娘，这莫名生了我之后就给我这模样，我有什么招？老牛一听也对呀、啊，哎，我说四儿啊，二叔，他也许是老岳家的后事，让他进来。哎，这可不行，二叔啊，就这么几句话就把他放进来吗？咱仔细好好问问。哎，对对对，哎，我再问你。你小子以何为证明你是岳家之后啊？我娘可以作证啊，我爹现在已经死了，另外你可以作证啊，对不对？想当初你做的好事，你给保的没拉的欠儿不是吗？啊，我保没拉欠啊，没错。你娘她是谁？我娘原来住的金家庄，我姥爷叫金生，我娘叫金凤，想起来没？哎呀，想不起来了。忘了年头太多了，尤其牛皋少心无肺，他这么个人，一说忘了，这月星嘣楞家就蹦起来。哎哎哎，我说老牛头，黑了头，我可告诉你啊，你今儿想起来个没事儿，你要想不起来，我跟你没完。说为什么没完？想当初你要不做这好事儿，你中间不为媒，我娘能够嫁给我爹不？对不对？我娘要不嫁给我爹，三天夫妻恩爱，她怎么能就有了我？你说现在有了我了，我爹又不在了，你现在又不承认你是媒人了，我变成死孩子了是怎么的？我跟你没完。
1: 也对，我想想啊，我想想，
0: 哎，那他俩因为什么成亲？那我爹不牵地上受伤了吗？跑到我姥爷家，我姥爷给看的病，我姥爷他是个大夫，给看病之后，你正好找到那儿，所以说你就从中保媒了吗？
1: 哦，哟，
0: 想起来了。哎呦，怎么回事？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对对对，我保的媒，我说了，以后花红小轿去娶你娘去。哎，四儿，开门，让进来。
2: 岳林又一摆手，二叔啊，不能一时感情冲动啊。就您胡了八度就说有，就这么就有了。您仔细看看，他哪一点儿长得像我们岳家人？或者眼睛、鼻子、嘴、脸型、个头，哪点也不像。你看他长得小细脖、大脑壳，抹子眉，还两道三角眼儿，眼睛不大，挖胸脯挺大的，肚子沙高的。

就他长得这个模样，您看像不像岳家人？也对。哎呀，我说这小子，你怎么长这德行啊？我长这德行那样啥法？爹娘给的，我也没有招啊。你看那好看的地方都归他，不好的地方都归我了。孩儿啊，你哪怕那眼睫毛长得像你爹一点，我都能认你。你就这模样，我怎么认呢？我。哎，我说二爷，你要这么说，我可想起个事儿来。你想起什么事儿了？二爷，你有个儿子叫牛七，是不是？啊，这，那是我儿子。对呀，我没说是别人儿子，是你儿子。想当初他认父的时候，这个连外国都知道啊，中外都宣扬遍了，都知道你老牛是滴血认子，有这事没有？请问老爷爷，如果他长得有一根汗毛像你，你也认了？他是不是哪样都不像你，你才不认？所以滴血认子，有这么回事没有？有啊。哎呦，我说四儿啊，这还是你哥的儿子，让他进来。不行，不能让进来。娃娃，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叫岳林，岳家哥们排行我是老四，岳云是我的大哥。哎呦，四叔，我给您磕头。叔叔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把我放进去吧，我大老远来的，好不容易呢。下头这个岳星，不管你姓不姓岳，你说你是岳家的后代，你能否拿出来什么证明？证明有啊，我娘就是证明啊，另外还有我哥哥岳爸当证明。嗯，谁？岳爸？岳爸在哪？在我们家呢，跟我娘唠嗑呢，我偷着跑出来的。他到你那去了啊？他身上还带阵图呢。老牛一看更没错了，他让他进来。不行，不能让进。冒认官亲，倘若要是个奸细如何是好啊？金兀术派来的，那怎么办？娃娃，空口无凭啊。你全凭这么一说就让你进来了，一旦间出了什么事儿，恐怕我也担待不起。那怎么办呢？他们也没来呀，就我自己来的。我不偷着跑，我娘不让我来呀，那我也没有招。正说着话，身背后从山里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来四五个人，中间有一位都督。这个都督出来干嘛来了？出来邀会时间来了，因为还有七天就要破阵了，到时候了。到这来问一下，你们什么时间破阵？定个准日子。哎，我说四叔，二爷爷，来了一个，我把他脑袋低了回来，作证，你看这行不行？哎呀，不行，人家不是打仗来的，看出来没有？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人家来指定是有事儿，你把人宰了，这玩意儿合适吗？老牛一听，这玩意儿有什么不合适的？好，去，把他宰了，宰了。把你没当官，对不对？不是我们宰的，杀一个少一个。宰完之后，拿来脑袋，我就让你进来，我说就算。多谢二爷爷，飞身上了马，直奔那位主将。这位都督出来是办事儿来的，不是准备打仗来，但是兵刃盔甲都穿着，兵刃挂着呢。一看从对面跑了一个瘦鬼，手中抡槊。哎呀，干嘛这是？直接奔自己来，伸手把自己兵刃抄抢起来。岳星啊，也不问多钱一斤，上来就是一槊。这个主仗着自己胸宽体胖啊，北国人吃牛肉干长大的，很有力气，往旁边就这一挂，嚓啷就这一声。

0: 火星烂帽，好不容易嫁出去了，差不点累吐血，是学马就跑。
1: 月心说，哎，别跑别跑，把脑袋借给我，我使完再给你安上。
0: 老牛离着老远听得真真的，他妈这小子没说我儿子差不多少。嗯，这这么说话呢？那嘟嘟一听，怎么着，把脑袋借给你，在岸上还能长得上吗？跑吧。再看月星一直追入深山，老牛在这听着呢，就听着山里头咯嚷咯嚷咯嚷咯嚷咯嚷，啥呀那呀，哇哇哇，里头啊乱了套了。老牛一想，肯定是在里头打起来了，这是。听声音是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大，后来听来听去，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声音在哪儿呢？在山的西南角上呢。哎呀，四儿啊，四儿啊，我保媒的事儿我也想起来了，人家还说出他母亲姓什么叫什么来了，而且人家是认祖归宗来了，月爸还在人家家呢，哪儿那么巧，说的都凑到一块儿去了。还有镇图他都知道，我看这小子差不多就是你哥的儿子，长得不一样，那稀奇古怪人有的是，人家问过没有，那我儿子长得跟我一点不相似呢，我不承认呢，我以为我当王八了呢，他不还是我儿子吗？哎呀，四儿啊，当真他要是死了的话呀，等你嫂子金凤要是来了，我看你怎么面对你嫂子。记下这儿，等候月星回来，暂且不提，单说谁，月爸和夫人金凤。金凤打发儿子上寝房休息去了，让月爸也休息，我去看一看，看看你弟弟现在干嘛呢，别让他跑了哇。结果到后他一看没人了，哎呀可吓坏了，转身回来见到月爸，他是否是走了呢？把家人都找来，家人全都来了，一问家人如实说了，认祖归宗去走了。哎呀，夫人急坏了，哎呀，夫人急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儿啊，为娘跟你一块去吧，虽然他长得缺德，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是我儿子。好，娘，咱们一块儿走，把金银一切都带好了，把家人聚集到一起，告诉家人分家产，一切财产大家分，可千万别打仗，你们要不分，金兵也得给裸去。就这样，娘两个开始动身，紧赶紧追呀，能追得上追不上，赖皮豹跑得快，这是一，再一个人家出来的也早啊。月爸的马能追得上，夫人的马能追上吗？月爸得将就着娘一块儿走。远远望见了长城，前面的人马是无边无沿，扎的营盘，怎么办？就得冲过去，不闯过去是不行的。刚到这个地方，把马匹带住，一想怎么那么冲呢，往寺外学嘛学嘛，正看着，哎嗨，正好赶上大帅白云州茶营，有人报，看见没有，营门外来了一男一女，一老一少吧。哦，大元帅往外头一看，来个漂亮的小伙儿，后头跟的一个妇人，干什么的呢？眼看着到自己营盘跟前，把马带住了，有人直接过去问，哎，站住，这是禁地呀，难道说你们还想闯营盘不成吗？你们是干什么的？月八一行，干什么的？我说我走路的，从这过你能让我过吗？只不过就是这些个大军拦住去路，算不了什么，报真名算什么呢？ 告诉你们，直达十五为民工也。如果要问你家小爷，不是别人，岳家军，岳鹏举的大孙子岳霸。
1: 岳霸，老岳家的。
0: 哇，就炸庙，这一炸庙，大都督仨坐骑就过来，手横大刀。你什么人？岳霸。你是岳家军，不错，正是。你爹是谁？岳云。嘿，小娃娃，擒你不着，捉你不到，飞蛾偷灯，自来送死，看来活该我立功。哪里走？俩人就这一动手，也就一两趟回合，他这锤抡的嗡嗡作响，带着金风，大都督就知道不好，这小子

0: 自从大舅哥倒卖黄河之后，我才随着倒在北国做了北国的官呢。我必须要多加小心，心里是这么想的。打到第四趟回合，万万没成想，二马一错蹬，小英雄蒋翠伦直奔头颅，就听苍啷一声，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霸和白云州打了也就两三趟，这白云州啊，真是老奸巨猾呀，经验阅历多呀，一看他使这个锤就知道他厉害，所以说躲着他的锤，没成想第三趟回合被双锤就这一招兵刃飞了呀。不好，想拨马跑，再看月霸一反锤，这锤直奔白云州的太阳穴。那打上那肉锤碰铁锤，碰得了吗？啊！往旁边这一歪脑袋，就听苍啷嘣，正好扫到盔沿上啊，没打到脑袋上。这盔一下子被打飞了，海下一巴掌宽的搂海带，那香牛皮所造，愣给薅折了。海下胡须，这胡子，这么说吧，起了一半，把皮给带起来的。皮这也张起来，哇呀一声，是学马就跑。小英雄是随后就追，哪里跑？金凤随后也跟着闯过去，不是吗？就在这个时候，在前边跑来一匹桃红马，马上端坐一人，岁数在42、43岁，手合大刀，高声朗诵：“呆，小娃娃，你好大的胆量！元帅，过去把他叫我。谁呀？”倒卖黄河刘玉，他的亲妹妹叫刘颖，白云州的妻子啊。月霸抬头一看，来了一位半老徐娘，心话你这么大岁数，我跟你打什么人？你不用问了，我是他的妻子，你是什么人？月霸是爷。再往下问，岳家将岳飞那是我的爷爷，岳云是我天伦老父。另外我还要问你一件事，你这儿可曾有一位病夫从你这儿杀过去了？刘颖是诡计多端的人呢，同样都是女人，她心眼比别人得多三个两个的，智商特别高啊。听到这儿，眼珠一转，哦，是不是有个瘦鬼小细脖大脑壳？不错，让我们给抓住宰了，脑袋还扔到茅房里了。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太坏了，这小子说话就不着调。哎呀，把梅英雄给急得哎呀一声，回头一看，金凤啊，栽两栽，晃两晃，险些从马上掉下去。母子的情长， 那月星再缺德，长得再丑，那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唯一的一个儿子宰了，脑袋还扔到茅房去了，你们好损呢、啊、你们呢。这月霸能饶了他吗？往上就冲，这夫人血马就败，不打。往下就这一败不要紧，这有埋伏啊，这个地方人特别少。月霸呢没有经验阅历，他不懂，人越多的地方埋伏越少，人越少的地方埋伏越多。前头这夫人这马跑还来回，有的时候拐弯，心话你成心气我是怎么着？难道说我追不上你？月霸这匹马照直线往前这一追，抡起来就是一锤，锤也举起来了，马蹄底下一软，啊，哭嚓噗，什么东西？炫马坑。这坑里头啊，白灰面，噗，家伙这就起来了，一下子把人的眼睛给迷了，马眼睛也迷了。金睛玉雪，卷毛狮子手，吸溜一声怪叫，没英雄知道，完了，上头勾杆的手，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上头夫人在喊，多几个勾杆子上来，马上按住，用鹿筋绳把他绑上。结果拽上来之后，鹿筋绳开始绑，把脚绊脚栓也给弄好了。金凤一看能不上吗？虽说不是我亲生自养，这是我丈夫的骨血呀，当娘的拨马往上就闯。他心情不好，一个是说儿子死了坑得够呛，二来月霸又被擒，这一着急脑袋嗡家伙。上来和刘颖就这一动手啊，只是三几个照面儿，刘颖的刀正好就扫到了金凤的马后胯上，骗一块皮去。这畜生他不能跟人比呀、啊，这人呢讲究拖伤大战，绝不退却。这马不行，歇了就这一叫唤，差不点把夫人给扔下来。好。了瘸子跑下去了，落荒了。他这跑不提，单说帅夫人刘颖吩咐一声来呀、啊，把这个人推到我的帐篷，是直接推倒打仗了。元帅正好在里头坐着，包扎那腮帮子呢，胡子下巴磕鼻，撕掉一块皮呀、啊。哎呀，这大夫正好给连抻吧再拽呀、啊，想法怎么别让他落疤了，不是吗？好不容易包扎上，这下巴肿的都歪歪着了，咬牙切齿啊，一看把月霸给抓来了。好夫人，幸亏是你，要搁我还抓不到他。为什么？你心眼多呀、啊、来把他推过来，把月霸推过来，绊脚桌给绊上了，让跪下，门都没有，不跪给我踢，照磕膝盖的后院踢，当地上来仨，有两个哎呦呦呦，小油葫芦叫唤，怎么着？这一踢呀、啊，把脚趾头窝了，那个脚脖子闪了，那个没踢动，回元帅踢不动，他就像是铁柱子一样，两根铁柱子，这腿扎了根了，扎地里头一样。小娃娃，你叫月霸，你是月门之后，不错，正是你家小爷。你不是叫白云州吗？卖国贼，你是什么东西？好可惜，你吃着中原水土长大了，最后保了国了，吃君禄不报君恩，相反倒卖黄河，现在有何颜面你活在世上？你家公子爷被你捉住了， 你说是杀，你说是剐，寸断完全可以。哎，你家小爷要一皱眉头喊了一声妈，我就不是我爹儿子。行啊，有个豪横劲儿啊。行行行行，既如此，本帅我一贯主张大将军可杀不可辱，因为我也是武将家风。来，推到帐外，杀夫人去，把杀了。月霸一看，这不就完事儿了吗？转身撑撑撑，视死如归，迈步往外就走。有人准备庄爵那儿给绑好，不提，单说帐里头，夫人没出来，元帅。啊，夫人，元帅，真的杀他吗？嗯，你这什么意思？两国仇敌呀，好不容易把他抓住，怎么还能把他放了？你要给他求情是怎么着？元帅，咱们应该留条后路啊。夫人呐，你挺精明个人，你现在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你傻了？你哥哥倒卖黄河，咱们随着也保了北国了，现在咱们就把守长城，我是大都督，你是都督夫人，难道说中原还能要咱吗？另外你再回想一下，你哥哥倒卖黄河之后，宋王下旨有重赏，谁如果要把刘裕给杀了，万两黄金，就这个脑袋就值万两黄金。我的脑袋你的脑袋是千两黄金，你记着没有？你还想活？再说他那头有个牛皋啊，那牛皋差不点让我给宰了，能饶了我吗？去吧。夫人听到这儿，寥寥点了点头，转身来到帐外，到月霸跟前儿，上下仔细打量月霸。这小伙长得除了肚脐眼没疤了，少年英俊，那不说，长得这模样人见人爱呀。我要真的一剑把他杀了，太可惜了，可惜了了。小岁数不大，武术又这么高，他能打败我的丈夫，他正经八百有两下子。可惜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呐。我哥哥倒卖黄河，现在在金兀术驾前身为大都督，马上又要升官升为王子了，王位。你看老岳家辈辈忠臣为国家，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怎么都这个下场呢？看来呀，修桥补路双瞎眼呐，是做贼养汉，儿女多，应那句话了。难道说我们也应该这样下去？如果这样下去，别看我哥哥现在得意呀，越雷人马打到了金国，捉住我哥哥刘裕，什么下场？他不会得好的。想到这儿，宝剑交到左手，用手一拍月霸的肩头，公子你抬头，我跟你有话说。月霸一抬头看了看帅夫人，你我顶首的仇敌，有什么话可讲的？你说。月霸呀，我的年龄你的岁数，刚才我是奉命出来来杀你了，那就杀吧。不，我要杀，我还跟你说什么话？在你没死之前，我跟你有话说，你愿不愿意活着？月霸一听，谁不愿意活着？ 蝼蚁虽小尚且贪

0: 生何况人乎？可有一样啊，你要让我投降归顺，我为了活着，我这骂名我背不了，我绝不能投降归顺，我绝不能把岳家的英名化为东流。看你怎么说吧，夫人。有什么条件吗？有。什么条件？公子，就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你要认我为娘，我就是你的亲娘。刚才我说了，我的年岁，你的年纪，咱们两个相对比，我给你当娘完全可以够。我可不是买你的水土，我就可以救你这一条命。啊呸！刘颖，你胡说八道，你真能胡说啊？我认你娘，你是卖国贼呀、啊、你要杀拿刀，吃肉张口，绝不皱眉头。唉，可惜我一片诚意呀、啊。既然良言难入你这该死的鬼的耳朵里头，那就没办法了，我可要杀你了。夫人这儿举起宝剑，记下他这儿暂且不提，单说金凤夫人，马受了伤，这马往下跑，不知道跑出多老远了。好不容易把马给带住了，这匹马累得四蹄拉了汗，疼得那皮突突直颤。带足坐骑回头看看，并没有追兵，根本追他有什么用？没用过什么。到了一片的树林，甩蹬离鞍下了马。坐在一个树堆上，是放声大哭。我金凤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呀，找了个丈夫，只成想今后做岳家的媳妇儿也是享受不了的荣华富贵，提起来也特别光彩。不想只完婚三天，丈夫被奸贼所害，绞死在风波厅前。我守节立志的守着我的儿子月星，好不容易盼他成人长大，十八岁了，我要给他娶个媳妇儿，娶妻生死，我当了奶奶，将来有人孝顺我，可以床前床后伺候我，百年之后他把我黄金入柜，送到坟地抓把土，能把我埋埋。现在看来都不能了，我儿已死，月霸我儿恐怕也性命难保啊。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盼头吗？没有了。月云父主，我要找你去了。哭着抬头一看，怎么那么巧，就在跟前有一棵歪脖树，就在这个地方上吊了。是人都有想不开的时候啊，不管你什么样的人物，多想开的人有的时候憋住这个劲，那也没辙。这夫人就憋住这个劲儿，趴在那上吊了，手刨脚蹬，最后已经不省人事。就在这个时间，从大道上跑来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四十多岁，你要是换得上，钩上挂着刀，穿一身便衣，一边跑着，突然间发现前头有马叫唤。哎，一看在树林的旁边，歪脖树紧靠着马道的旁边吊着一个人，那胳膊腿还一拘了，看意思还没死救呢。赶 紧拨马跑过来，甩凳离鞍下了马。什么叫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现在不讲那些了，救人要紧。把夫人抱到怀中，往上边一擎，肋下宝剑抽出，往上一甩，咔嚓一声，绳子折了，把金凤放到地下，双腿慢慢的给盘过来了，趴着前胸捶打后背。夫人，夫人，醒醒吧，干嘛这么想不开呀？夫人，你睁眼看看，不要死，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嗯，开始金凤听不着啊，后来一点一点的，人家给输气缓气，这个人是练家子，明白过来了，听见声音了。开始好像这声音离着八堵墙那么远呢，后来哎，是在自己耳朵旁边。嗯，哎呀，行了行了，这人赶紧撒手了，因为男女有别的事儿，你醒了你也不撒手吗？夫人坐在地上哼哼了一声，一口浊痰上来，吐到唇外，把双眼睁开，往旁边一看，在旁边站着一个人，很规矩，40多岁。夫人，刚才是我把你给救了，如果我再晚来一步，你呀就完了。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非得要死呢？是不是？是道不多很吗？你选择哪条道路合适慢慢选，不能选在死这条道路。夫人听到这儿强打精神呐，慢慢腾腾地爬起来，飘飘下拜，多谢恩人恩人的，可惜你一番美意，你把我给救了，可你哪知道我是活不成的人了，我再不能活，我能在这上吊吗？夫人，哎，这么办，我呢也是一般的人，我不能说什么事情我都能办得了，你对我说说，你是在家里头丈夫给你气受，还是老婆婆给你气受，公爹打你骂你，邻居欺负你，或者你儿子不孝，或者是你遇上什么事情，你对我说，我呢完全可以给你帮忙。金凤听到这儿含着眼泪摇了摇头啊，我的事情叫人就管不了啊，如果再分有人能够管，我绝不死啊。哦，照你这么一说，这个事儿还不行？那是当然，什么事你对我说说，我要能管我就管，管不了你继续上吊你的，我走我的人。恩人呐，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你是何人？我是岳家将岳云之妻呀。此人一听，哦，愣住了，低下头来就地转了3圈啊。您的意思是，我和我儿岳霸岳兴打算过长城到前敌，我两个儿子完全被捉，因而我自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前文书说的是骆秉章兴师问罪，他想借助林明光一案狠狠地拍拍曾国藩，打打他的气焰。结果怎么样？不但没拍住，让曾国藩全给端回来了，而且曾国藩说的条条是理，捏得骆秉章咯楼咯楼的。骆秉章心里不高兴，认为这曾国藩是强词夺理，有心发作。又一想，算了，有失身份，另外骆秉章是个老油条，不愿意得罪人，心说今儿个我在巡抚任上，明儿个也许就调走了，得罪人有什么用啊？哎，算了吧。就这么的站起来，低声一想过，忠诚，我想过，是，我现在检讨起来，似乎不走这道手续，与理不合，与制度不合。但是你不要忘了，非常时期就得做非常之事。我掏心窝的跟你讲。留学才，教学有方，不愧是我们湖南的圣人，我心服口服。但是我不怕他挑理，他太迂腐了，太迂腐了，他看不清眼前的形势。我只问忠诚一句话，想当年李自成成功成到什么地方？一是邀买人心，他钻了空子，另一方面他重用了两个举人李岩和牛金星，这两个人给他出谋划策，他得以成功，对不对？那么拿古比今，如果林明光等人所学不所用，助匪类出谋划策，将来这匪必成其大事。洪秀全就是一例，就摆在眼前。因此像这种人必须严惩不贷。如果我事先走手续请示刘学才，他肯定压住这案子不放，一年两年也不会有结论，背不住就不了了之。这样做怎么能行？我是有意的没跟他打招呼，这个你放心。如果朝廷怪起来，皇上怪起来，我曾国藩去领罪，与学才没有关系，与忠诚毫无牵连。那好吧，我去打罪去。

好吧，医生啊，作为朋友，我做到仁至义尽了，该说的话我可都说了，是不是呢？你这么聪明个人，你什么都想得到。我希望这件事情就此平息，不要再发展。如果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顺便我有个要求，你那个战龙子举替行不行？太吓人了。

0: 认为这个事情不妥，从现在开始战龙取消。哎，这就对了，不要过分呐！啊，医生啊，今天既是公也是私，我该说的话我也说个不得理儿了。其实呢，你也不容易，你是不容易。你说谁乐意管这烂摊子的事儿？但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因此都希望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哎，李生啊，我希望你好自为之。要照这样下去，嘿嘿，后果不堪设想啊！告辞了，不欢而散。曾国藩也感觉到有压力啊，心中想：难道说林明光这案子我真断错了？我的确做得过分。哎呀，所以接着那么几天的时间，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心里有点闹心。半个月过后，有一天的康福上外头办事儿去了，办事完了回来，偷着跟曾国藩说：“大人，这回我带了不少的情况，林明光一案呢，确实是委屈了一点，有些事情不实。”哦，你说一说。
1: 是，
0: 我到了平塘都，我一了解情况，我这才摸清楚了，闹了半天属于栽赃啊，令牌是真的，他不应该收。什么太平军宣传那小册子都是有人塞到他们家去的，这叫栽赃陷害，是吗？谁这么胆大干这件事儿？大人您别生气，您为了慎重起见，您派了个人叫曹科勤呢，这不是咱的委员吗？您派他去摸情况去，结果这曹克勤跑到平塘都贪赃受了贿了，人家给他使上钱了，他拿了人家钱之后了，所以给林明光栽赃陷害，那小册子就是私自塞到人家家里去的，反回头说在人家抄出来的，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了。曹克勤怎么敢干这事儿？他是我审案局的委员呢，那是张亮基借出来的。哎呀，我手下怎么出来这种人？后来曾国藩一摸情况，真这么回事，更吃不下饭去，这火都呼呼的，有心严惩曹克勤。那曹克勤是张亮基借出来的，哎，跟张亮基还有点亲属的关系，张嘴叫舅舅，闭嘴叫舅舅，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自己也不能打自己的嘴巴子。后来曾国藩想了个办法，亲笔写了封信，把曹克勤的所作所为在信里全都做了详细的介绍，把他封好，把曹克勤给叫来了，不露声色。曹克勤呢，认为自己干那点事儿谁都不清楚呢，笑笑呵呵来了：“大人有事儿啊？有点事儿。这封信我是给张志军写的，麻烦你骑匹快马把这封信务必交到张志军手里，速去速回。”
1: 哎，我现在就走。
0: 曹克勤还挺高兴，能到武昌去一趟，看看舅舅张亮基。因为张亮基现在新升了官了，署理湖广总督啊，比原来的巡抚又高了一级，利用这个机会游山玩水散散心，拿这封信到了武昌。简短接说，见着张亮基，张亮基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是曾国藩来的信，展开信仔细一看，当时那脸就青，曹克勤就在这站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嘿，
0: 张亮基心说，这里的

肯定是事实。曾国藩向自己介绍，这曹可勤贪赃枉法，栽赃陷害啊，致使人命关天，弄得曾国藩好被动。哎，我这给介绍的什么人呢？脸上觉着发烧，心里气得咚咚直跳。看了看曹可勤，你在审案局干的怎么样？就这玩意曾大人说了算的，我不敢说我干的好坏，反正我觉着还行吧，是吗？你看看这封信啊，你看看。哎，曹可勤心说什么事儿？哎呦，看完他傻眼了，扑通就跪下了。舅舅，冤枉冤枉，大胆，你还冤枉？曾国藩是什么人？你是个什么东西？他能陷害你吗？嗯，看来你这人太可气了，你心术不正啊！你盘了多少银子？你冲什么栽赃陷害草菅人命？曾大人是十分的被动，这还了得了？来人，把他绑上，救我冤枉，绑，押起来，听候处理。押起来。曹可勤想的挺好，没想到刚到武昌就进了大牢。后来这小子连害怕再后悔呀，死在监狱里。这要说迷信话，这是报应，害人先害己，他死是罪有应得。张亮基觉得这个事儿对不起曾国藩，写了封回信，再三道歉，说低声啊，我太对不起你。审案局成立需要人，我寻思给你推荐个人吧，没想到这人我没看准，是个败家子儿，现在已经得到应得的惩罚，千万请你谅解，往后有什么事情咱们经常通信，我尽其所能我帮你的忙。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是曾国藩感觉到在长沙这待着好像在火山口一样，舆论受不了，通过林明光这案子各衙门对他也不满意，老百姓也不买他的账。哎呀，这曾国藩一琢磨不好啊，如果一旦发生

恳请皇上的支持，我从言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奏折发出去，他就等待消息。哎，真没想到皇上批示的特快，没过几天批示回来了，上谕了，就在他折在的旁边用朱笔批了几个字，上面批的是什么呢？剿匪务必严，好自为之，钦此。妥了。什么意思？皇上支持，这么做对。皇上要支持，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曾国藩乐的是心花怒放，拿着这道上谕，先见骆秉章，让骆秉章看看，你看怎么样？骆秉章一看，没词儿，皇上同意。各衙门的官儿也知道了，从这一天开始闲口无言，谁也不提这事儿，也不抓住这件事攻击曾国藩。曾国藩这心才放下，有皇上支持，我怕什么？看来还得这么办。所以说曾国藩就在长沙这些日子，您还真别说，案件越来越少，社会治安稳定。为什么呢？他采取了铁腕措施，人是贱种，不打不行，你不严点他就作妖，社会秩序果然大有好转。

0: 一文书，
1: 展开一看，浏阳县出事儿，还不是一般的小事，大事儿，团练公所被人家砸了，而且泼上油把团练公所给烧了，还烧伤了不少人。现在浏阳县闹事儿，闹得还挺大，乌烟瘴气。团练公所恳请曾国藩派大团进剿，维持社会治安，如果不派人维持不住了。与此同时，骆秉章的巡抚衙门也接到浏阳县县衙的紧急文书，那知县呢向骆秉章提出要求，十万火急速派兵进剿，这有人造反。有老周家哥仨挑起大旗来，公开的要攻关夺寨，我这县城眼看就保不住了，十万火急。骆秉章乐得清净，把这事委托给曾国藩了。你说你不累干这些烂摊事吗？你去干去。曾国藩一看，我得亲自出马呀，吸取林明光的案子不能草率行事，我得先摸清了底气然后再说。就这样，曾国藩化妆改扮，戴好了墨镜，带了几个保镖，骑快马起身赶奔浏阳县。这浏阳县您不陌生啊，出鞭炮的地方，过年过节那鞭炮大量生产，那年月就是干这事儿的。这个县靠着制作鞭炮发个财，县城比较繁华。曾国藩到那住下之后了，到那进行摸底，详细的了解情况，这属实不属实。经过十天了解清楚了，果然不假，这回这个禀报不带水分。什么原因呢？浏阳县本地有个大户，家趁人直，姓周啊，老周家哥仨，老大叫周国宇，老二叫周国瑞，老三叫周国才，周氏三兄弟。他们干什么玩意儿？他们是私自是天地会的人，参加了天地会，在这块广收信徒啊，广这信徒能有四五千人，暗地之中跟太平军高搭连环，如果取得太平军的支持，他们在这就造反，就夺县城啊。这个事儿摸得清清楚楚。现在这周氏弟兄在哪儿呢？在南郊野人山扎下据点。这事儿怎么知道怎么发生的呢？因为团练公所有个副团总叫张义山，仗着他是副团总，这小子不干好事，手中有一定的权力，想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张义山同族有那么个兄弟，人家本来娶个媳妇儿挺漂亮，还愣把这媳妇儿给夺过来，霸占人妻呀、啊！他夺过来视为己有，这件事引起公愤，老百姓奔走相告，恨透了团练公所，恨透了这张义山，私自有人到野人山的搬兵求救。周氏弟兄就抓住这个为借口，大肆鼓动人心，所以把团练公所给烧了，声言要攻打县城。在这么个节骨眼，曾国藩赶到了，把情况叭叭叭摸清楚之后，曾国藩一琢磨，看来这件事儿得软硬兼施，周氏弟兄手下好几千人，这不是小股的力量，凭我手下这点团练对付不了，怎么办呢？硬的不行，还有软的，有历史历史，无历史治，有主意了。你看这曾国藩不白给呀、啊？叫康福、罗泽南化妆改扮，扮成哪儿的呢？扮成平化县的，是三合会来的。三合会的事情他们知道的非常清楚，拿了一张十万两银子的假银票到野人山，到那人家能接待他们吗？还通过关系，先花钱

野人山脚下一个店房的老板给收买了。这个老板呢，跟周氏弟兄手下一个小头目处得不错，就这么着的把那小头目给叫出来了，予以重金，能不能把我们的人带进去。就这么到野人山见着周氏三兄弟。那周国玉也不是简单的人，周国玉一开始也不相信，经过多方的了解，对来人这才放了心，尤其看着十万两银子的银票高兴，现在缺钱了，好几千人需要经费啊，这主动送了这么一大笔银子，焉能拒之门外呢？所以特高兴，三言两语把这事定下了，定到下月双方签字挂押，然后争取合作。就这么的，罗泽南康福了解了野人山的情况，秘密的画了一张图，哪一块有人守把，哪一块装的是凉台，哪一块需要进攻，哪一块需要走超道，画了一张密图，派人烧给曾国藩。曾国藩了解了情况之后，立刻下了命令，让王干率领一千乡勇，全是精锐，开到浏阳县。到浏阳县之后，跟浏阳县团练公所的团总张义山联合上了，叫张义山出动300团勇，1300人开进野人山。临走的时候，曾国藩下了一道密令，这道密令交给王干，王干打开一看，明白了，把密令带怀里了。一会儿咱们再说什么密令。因为他们有一张图，所以进野人山没费吹灰之力啊，攻必取，战必胜，一个冲锋打进野人山的心腹要地，一下就打到中心地了。周氏弟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外头就乱了，了不得了，官兵开了。周氏弟兄慌忙之间提刀上马，等来到山坡一看，到处都是火光，冲啊杀呀！周氏弟兄心琢磨怎么来的，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黑更半夜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官军，吓得是心惊肉跳。结果两军处在一块儿，让团勇把野人山就包围了。就这样，他们是深入虎穴呀，大破野人山。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来到浏阳县，这么一摸底，把情况了解清楚了。有那么句话，有利使利，无利使智。人跟别的动物不同，就是有脑子，能开动脑筋呢。曾国藩就制定一个严密的剿匪计划，结果两军处在一块儿了，让团勇把野人山就包围了。包围之后，周氏弟兄就打算凭着人多势众决一死战，没想到这王干按照曾国藩的指示骑马到前边，别打，先别打，我有话说。这周氏弟兄在马上提着刀看着，你是哪位？在下姓王，我叫王干，我们团练大臣姓曾，叫曾国藩，我是他手下的营官。我说您是姓周吗？啊，周国宇。我周大头领，我有几句话说好吗？为了避免杀人流血，咱把理呀，咱摆一摆，能听更好，你不能听，咱们再打也不迟。我说大头目，你这何苦的？你领着4000-5000人占据野人山，一没吃，二没喝，你们想造朝廷的反，谈何容易？你能反的成功吗？现在天兵已到，已经把你们包围了，放下刀枪，能够自首，能争取从宽处置。我们曾大人摸了底了，知道你们周氏弟兄是好人呐，无非受了坏人的鼓动。你浪子回头金还不换，对不对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听了良言相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听，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野人山呢，你们可一个也跑不了。你胡说！哎，姓王的，张一山来没来？张一山就在旁边呢，来了。我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闹事吗？张一山是浏阳县团总啊，他名义之上开始练乡勇，暗地之中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强霸民女，即为己有。人家的媳妇儿他出什么霸占？我们就为这件事火烧了团练公所。张一山是人中的一个败类，居然跟你们在一起攻打野人山，大家说你们服不服？不服！大伙儿多恨。王干点了点头，对对对，你们闹事儿我们清楚。哎，当然事出有因，你们说这个张一山是披着人皮的狼，这话也一点不假。张一山一听，你怎么这么说话？咱们是一头的，你怎么还顺着他说？各位啊，你们不就是为张一山吗？ 张一山做了对不起乡亲的事儿，应当按国法从事。如果把他铲除了，我各位还有说的吗？真的假的？君无戏言呢、大家注意听啊！把曾国藩的密令拿出来，当众宣布：张一山身为团总，败坏道德，败坏国法军纪，应从严处置，着就地正法，以平民愤。张一山还在马上坐着拎着刀呢，一听这真的是假的。哦，王少官，这把他拉下马，当着各位把脑袋给我砍下来。人们过去把张一山从马上就拽下来，您胳膊给捆上。张一山可不干了，冤枉，饶命啊，我要见骆仲成啊，这你们是妄告不实，别听他们造谣生事，根本我没抢别的女人。王干一笑，是吗？你是没抢吗？我们曾的人能冤枉你吗？你身为团总，你干的是什么事儿？难怪乡亲们如此恨你，火烧了团练公所，你这是咎由自取啊，冤呐、你也就冤着点吧。开刀，砰，咕噜，那么大脑瓜给砍下来了。闹事的这些老百姓看得清清的，哎呦，这曾大人真行啊，一碗水平端呐、就是团练的人犯了法也绝不容宽呐、这亲眼目睹啊，咔脑袋砍下来。王干命人拿竹竿子把人头挑起来，挑着脑袋一晃，离远处也看得见。乡亲们别闹事了，回家吧，放下刀枪回家过日子吧，过去的事情曾大人有话既往不咎啊，没你们的事儿，赶紧回家做奉公守法的良民吧，千万别闹事儿了，哪个不听我们可绝不留情了。老百姓有一线之路，也不爱闹事儿，一看既是这样，把手里的家伙放下，哗散了。周氏弟兄一看，回来别上当，他们这是沽名钓誉，要买人心，弟兄们别走。吆喝不住，周氏弟兄一看是大势已去了，带着一些骨干杀开一个缺口，周氏弟兄跑了，撤离野人山。那么到了后文书，咱还要提这仨人，现在咱暂且不提。总而言之，就这仗打得极为漂亮，没伤人，张一山不算个人呐、其他的人都没伤，就解决了野人山的问题，大获全胜，把四五千人闹事的一个团体整个给瓦解了。等曾国藩得着报告之后高兴，曾国藩心花怒放啊！要照这样干嘛，还有点意思。原来脑袋都疼，看来这个主意就对了。王干回来，罗泽南回来，曾国藩进行了表扬，在这块住了半个月，一切都安定了。鞭敲金镫响，胜利回归长沙城。等排着队一进长沙，手下的人都想，嘿，绿营兵怎么的，你们吃着国家的俸禄，什么活都干不了，一见着长袍子下的腿肚子都转筋，你看看我们团练，我们不是正式的军队，但是我们打了八胜仗了，这回回去啊，各衙门不定多高兴啊，起码得得点赏钱，得听着几句表扬，连曾国藩心里也这么想的。结果怎么样？适得其反。进城之后，长沙各官府对此事表示冷淡，就好像没发生这事儿一样。 各衙门的人连闻也不闻，问也不问。曾国藩这心就不痛快呀、啊。见了骆秉章之后，骆秉章也不提这事儿。作为湖南巡抚，不闻不问。曾国藩有几次想要汇报，借着汇报的这机会显示显示自己。骆秉章总是打岔往别的地方支，曾国藩一气也不提这事儿。到哪个衙门，也衙门都是如此。回来传练的人不服气儿，他骂的来了，这怎么回事？太不公平了，大家心里都不平。曾国藩心说，这还用说吗？妒忌，这还能打得了胜仗吗？绿营也是为了朝廷，我们练勇也是为了保卫江山社稷，结果还没怎么地的就分心眼儿啊、哦！好，你们不是妒忌吗？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练我的湘勇，练的是越精越好。曾国藩也不提这事儿，从这天开始是每天到教军场训练湘勇。要说曾国藩这人值得学习就在这儿，这人办事极其认真，要别的人早泄气了，你不重用我，我灰心了，我不干行不行，我摔耙子了。曾国藩则不然，你越这样我越干，你越瞧不起我，我要把腰板挺直了。挺直腰板主要的靠我的阵容，看战斗力。所以曾国藩呢，起早贪黑到南门外大教场训练这支人马，每天得训练四个时辰以上，四个时辰就是八个小时。那团丁是相当辛苦了，排摆各种阵法。曾国藩是吃口饭就回来，有他盯着，谁也不敢懈怠。但是最近这个时期，曾国藩就感觉到手下人才太难得了，教官不足啊，现在兵多官少，官也不少，有能耐的不多。这一天呢，在屋里头正为这事发愁呢，王经期从外边进来，总管大人，给您道喜了，有人来拜望您来了。谁呀、啊？您还记得吗？一年多以前，在岳阳楼上，您也认识一个姓杨的，叫杨再福，他来了。哦，人在何处？在辕门外的。快请，请，请，请。哎呦，曾国藩心说，杨再福来了，分别一年多了，这可是个人才啊！不知道这小伙子最近这一年怎么样。正说话之间，杨再福晃着高大的身躯从外边进来了。大人，小人叩拜大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来，我看看，看看。哎呀，曾国藩一瞅，杨再福一身军官的服装，绿营的军官呢、啊，把总的服装，把总就好像现在那个排长，跟那意思差不多，管着三十多个人，红光满面。曾国藩一看非常高兴，坐下，坐下，坐下。两个人坐下，哎呀，谈的这个亲热呀。曾国藩就问他：“再福啊，这一年多怎么样？”大人，您忘了，您给我写一封荐举信，让我投靠骆中丞。我拿着那信呢，就见着骆大人。骆大人见着您的信之后问我：“你认得曾大人吗？”我说：“我不认得曾大人。”他说：“好，推荐你的人你都不认识啊？那就是兵部侍郎曾国藩呐、啊，了不起的人物。”骆秉章挺高兴，马上就把他收留了，不但收留了，派在伏标右营当了个外围的把总。把总啊，就跟现在的排长差不多少，也没取他的材料。杨再福一琢磨，曾大人是我的推荐人，骆大人如此重用，我是个人呐、啊，我得往人道上走，我规规矩矩的，踏踏实实的好好工作。所以这杨再福 表现得相当出色。骆秉章也挺喜欢他，现在在绿营他当了教官，就教给那些当兵的打拳踢腿使枪舞棒，他这个差事还是不错的，也吃香的喝辣的挺美。他看着布告了，一看曾大人来到长沙了，这我焉能不去看一看呢？今儿个特为请的假到南门教场来看曾国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故人相见亲热的不得了啊。哎呀，曾国藩心说，在福啊，你来的可是真机会啊。他跟杨在福说，在福，我现在有个新想法，你呀离开绿营最好到我的团练来，我现在缺少教官。那行啊，大人有用小人之处，我是万死不辞。那好，你现在就回去啊，听我的信儿，我马上就请调。当晚写了封信给骆秉章，骆秉章一看，要个人呗，一个小打总那算个什么，马上批示了，把杨再福给了曾国藩。要不说曾国藩就这点高，识人。他一看这个人将来有没有发展，有没有出息，逃不开他这俩眼睛。杨再福将来了不得，历史上记载将来做过甘陕总督啊，封疆大吏，一品大员，屡立战功。那就是曾国藩头一个认识他的，把他给抬起来的。所以这杨再福也知恩必报，自从要到曾国藩手下，他是兢兢业业，把全副的力量都使出来报恩嘛，训练团勇十分卖力。就这么的，团勇练兵的成绩很突出，曾国藩心里挺高兴，一看行了，有罗泽南，有康福，最近又来个杨再福，再加上王干，这几个人也能支开套了。但是还是人手不太够用，因为团勇越来越扩大，这个教官相对的减少。这一天他心里这么琢磨着，也没骑马，带了几个保镖步行回城，回他的衙门，溜溜达达溜溜达达，从南门进了城了，刚走到顺城街西边是个小十字路口，在这儿出了事儿了。刚走到这儿，就听有人喊，快他妈走，快快快。曾国藩就站住了，把墨镜摘下来看了看，发生什么事儿？一瞅，提刑按察使衙门有一伙当差的，有七八个，用锁链锁着个小伙子，连拽带打，快走，走慢了一点就是忘了往腿上削，打的这小伙子摘摘愣愣的。这小伙子还不愿意走，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拽着链子回头看，往后头一看，后头像疯了一样追了一个女人，这女人挺年轻，是披头散发，把鞋都跑掉了，哭着喊着把这男人给追上了，过来把这个罪犯的腿给抱住了。春庭啊，你不能走，咱们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儿，我不能离开你啊。当差的看，你干什么？你耍什么泼？走，就拽这女的，掰她这个手，这女的手就入了死扣，说什么也不撒手。有这么个时候，后来又追了一伙人，能有七八个吧，穿的是百姓的服装，罗胳膊挽袖子，也都是年轻的，呼噜呼噜呼噜追上来，一看那女人在这儿呢，过去把头发给薅住了。呸，我你个贱货，我还你还难舍难离的，你现在不是他的人了，你知道不？哎，你是我们马老板的人了，你回去吧，你拖回去。连拽头发再拽腿，但这个年轻的女人哭着劲儿还挺大，豁出去了，就是不撒手。 把那小伙那腿抱得蹬蹬的，这人就滚成了一团了。那街本来就挺窄，这么些人滚在一块儿，招惹的看热闹的老百姓全聚拢上来。老百姓就看着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儿？正好曾国藩也在这儿。曾国藩一皱眉呀，听说光天化日之下是怎么回事，他也动了好奇的心，迈步过来了。接管，保镖也过来，啥？保镖往左右一分，众人一看，谁不认识曾国藩？大人，呼啦朝全闪开。这几个当差的一开始挺横，后来一看是曾国藩，绰号曾剃头，谁见着不害怕呀？提刑按察使手下这几个差人也过来了。哟，曾大人，你好。曾国藩把眼镜戴上了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事儿？哎，是这么回事，这小子是个兵痞呀，就指着那小伙子，他是个兵痞呀，他把老婆卖了，钱他拿了，到时候他就不干了。你说那能行吗？都给人家出了手续了，不但不干了，还把人家买人的那家给揍了。因此我们逃的人十分动怒，让我们哥几个把他带到官府要严加处置。这不正带着他不走，你看他媳妇都卖了，他还追来了，就这么回事。哦，哎呀，卖媳妇的事儿是这么回事吗？被锁着那个小伙子原来拽着那锁链子，叫人拽着他直不起腰来，曾大人这一露面不拽他了，把腰直起来，这一只腰，曾国藩抬头一看，这个平顶身高那有六尺挂零啊，比常人都高着那么一截，肩膀有这么宽，五倍松油，往脸上一瞅，面色多少发点黑，胡子都赶了粘了，穿着衣服褴褛，肩头哪都露着，看来穷困潦倒。别看这样，曾国藩离得特近呢，给他相相面，仔细看，就见这小伙子瞳孔倍儿亮。曾国藩心中暗想，罢了，这人的前途不可限量啊，这是个将才。你看这曾国藩爱研究相书，见着谁都给相面，一瞅这小伙子个头，这个膀劲儿，再看这个眼神，就知道其中必有文章。曾国藩这一辈子有爱将癖呀，那个是毛病，就动了怜悯之心了。这样吧，谁让我赶上了，我想把这罪犯带到我审案局去问一问怎么回事，你们看好吗？
6: 喂，
5: 这帮小子听完了句式一愣。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横要平，竖要直。
3: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2: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4: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2: 哦哟，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4: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2: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

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六岁时，
4: 妈妈不是1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3: 12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3: 23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9: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3: 56岁时，
10: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爸爸，我害怕。
11: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2: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13: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14: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15: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16: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7: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6: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8: 这什么呀，老古董。
16: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7: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9: 青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20: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6: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4: 或许

0: 可以这样。
1: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0: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2: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3: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4: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0: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5: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6: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5: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6: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

0: 红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4: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打不到妈妈。

0: 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憾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9: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0: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1: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3: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3: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3: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13: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3: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嗯，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0: 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1: 我爱超女，
2: 我爱超人，
3: 我爱超市，
4: 我爱超车。
5: 哟，前面有大卡车，
4: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5: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4: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

贝就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烟酒，
4: 少点争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0: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7: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7: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是，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
7: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医生。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

0: 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二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啊，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7: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1: 等等等等，
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1: 啊？怎么不能？
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2: 你！
14: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2: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9: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5: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6: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

0: 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3: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4: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5: 上菜。
4: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6: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4: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6: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4: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4: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4: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6: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4: 非同一般，
6: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

0: 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0: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3: 来，借过借过啊！
1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5: 有人偷东西。
1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5: 他。
1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的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您的汽车坏了？

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5: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5: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5: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

0: 上海的品牌吗？
1: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0: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0: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3: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3: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

0: 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国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

0: 行，定欲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
1: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5: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1: 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来孩子，离开。
5: 离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8: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家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
11: 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 车主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

0: 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

0: 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不会写的字
18: 用拼音，
1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8: 会的。
1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0: 爷爷是苦不是虎，
21: 艰苦奋斗，对张子兰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3: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4: 用一首歌在心里头。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

0: 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
0: 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

0: 垂范。
1: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0: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2: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3: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2: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3: 你只说对了一半。
2: 啊，那是为什么？
3: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2: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3: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2: 哦，
3: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2: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3: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3: 这就对了。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

0: 新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啸声。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

0: 国人，我爱我的国。
1: 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嘘，少说两句，
1: 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2: 乘客们，
1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4: 可不可以。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7: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13: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7: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5: 嘿，看着就敞亮。
26: 木头到了。
2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1: 看，小金盾，
3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2: 妈妈，
3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1: 还有
3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3: 三二一，
3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5: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圆手，
3: 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灯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七十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黑龙市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1: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4: 又不回来。

0: 要吃外卖，不健康。
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0: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0: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多情不耐无尽
1: 寒。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0: 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6: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5: 今天我特地呀、请了一个说唱界的好朋友来帮咱们，给咱们提升提升，进步进步。
6: 谁呀？
5: 老舅。
6: 谁？
5: 老舅啊。
6: 你老舅妈来了吗？
5: 老舅董宝石。
6: 嗨，你早说董宝石啊。
5: 你认识吗？
6: 我太认识了、董宝石、侯宝林、刘宝瑞，就最喜欢。
5: 不，你不认识。
6: 老听的
5: 你根本就不认识。
6: 反复听我。
5: 我告诉你、就冲你把他们仨搁在一块儿、证明那两位你都不一定认识。
6: 谁不认识？认识。
5: 真认识。
6: 真认识。
5: 那太好了、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董宝石上场。
7: Yo everybody， 是宝石老舅。
8: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都要上不来气儿了，这是。

0: 什么今天叫这个老舅来呢？主要是想让您啊帮我们两个人出圈啊。
1: 不敢当。
0: 您也是这个说唱界的，我们这相声其实跟这说唱啊也是很有关系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呢想出圈啊，就是您能不能把您们那个行业的说唱您交给我们？
1: 我想想啊，你要说教呢，确实有两招。
0: 哦，
2: 哎，太好了。
1: 这第一要义，就是酷。
0: 酷。
2: 酷管用吗？酷就行吗？
1: 当然管用啊。你们俩是相声说的最好的吗？
2: 差不多吧。
0: 哎，行，你要点脸啊。我觉得我们还差一点。
1: 差一点是吧？哎，谦虚点，跟我学，知道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学点正儿八经的。这个见过吗？
2: 哟呵，
1: 这个见过。这个见过吗？
2: 就学活儿。
1: 这个
0: 这还真好来。
1: 这我没见过，没见过。
0: 你学他那个。
1: 就我这个，这学的怎么样？想不想学？
0: 想学。
2: 就是酷酷的手势，对不
1: 对？
2: 对，
0: 想学。
1: 想学是吧？
2: 想学。
1: 想学自己想去。
0: 好，咱还得自己想一个动作。
2: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的吗？
0: 没有，
1: 你想，
0: 没关系，没关系，咱想一个。哎，那个，你看这个怎么样？
2: 这是什么意思？
0: 不明白，
2: 不明白。
0: 双击，
1: 了的了。
2: 哎呦，太傻了吧！
1: 太酷了。
2: 太酷了，
0: 酷，听见没有？
2: 酷，太酷了，
0: 就这个，
1: 我觉得酷。为什么？你这样一出场，观众都记住你俩了。
0: 啊，
1: 双击六兄弟嘛。
2: 我们六点别的不好吗？我们还得是六兄弟，还得六兄弟，兄弟，
0: 慢点，你撒开。不是那个六，反正就这动作就定好了。
2: 啊，行。
0: 但是老舅啊，我觉得光设计这么一动作还不够出圈。
2: 哦，
0: 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里头，能不能也说唱说唱？
1: 表演的节目里说唱说唱。平时你们都使什么活呀？
0: 我们平时展示这个基本功比较多吧。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低塔嘛喇叭的塔嘛，
2: 好，哎呦，好，哎呀，这就是亲搭档了，董先生。
0: 李丁
2: 好了，
0: 李丁，
2: 这基本功。
0: 你开饭了？
1: 开什么饭？没开饭，你这不行，没有腐漏啊。
2: 腐漏是哪儿漏了？
1: 不是哪儿漏了，听我解释。
0: 你给他讲，
1: 腐漏是一种韵律。
0: 哦，
1: 我还实操一下啊，给你们演示一下。你腰里的别上一个大喇叭，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腐漏，懂不懂？
0: 我学会了，
2: 学会了吗？
0: 这个腐漏我还真会了。
2: 是吗？
0: 咱们换一段绕口令。
2: 换一个。
0: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我给他加一个腐漏，
2: 这也能加腐漏？
0: 我试试。
2: 那 DJ 快点来个 beat。
3: 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兵怕把标了兵了碰，标兵怕碰炮了兵了炮，炮兵打老虎，炮兵逮着打
2: 老虎，
3: 炮兵打老虎，
1: 炮兵打什么老虎？
2: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
0: 是打老虎啊？
2: 什么玩意儿啊？
1: 闭嘴！我觉得酷。
0: 我这
1: 酷叫什么？你刚才这段改编，就是酷绑在二踢脚上。
0: 怎么讲？
1: 这酷炸天了呀！
2: 哎呀，那您这就好比是酷他妈妈到他妈妈家找酷，酷到姥姥家去了。
0: 怎么那么费劲呢？反正我酷了，我酷了。你又开饭了？
2: 这回在哪吃？
1: 没开饭就知道吃饭，你俩这远远还不够，你们俩这脑子呀有点木呢。
0: 那您再教教我们。
1: 我就想问问啊，在现场你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辅助一下，让这个气氛燥起来的？
2: 让现场的气氛燥起来，那就把空调关了。
1: 你把空调关了干什么玩意儿？那观众全退票了。
0: 就是，
1: 想想。不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道具你有点节奏感？
0: 节奏
2: 没有啊？
0: 你这么说就明白了。
2: 您快板嘛，
0: 这个，咱们给老舅展示一下咱这个相声的快板。
2: 可以，你先展示。
0: 看看怎么这个
1: 啊？
0: 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

0: 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李丁，你来吧。
1: 啊，怎么我来了呢？
0: 他老冲我摇头。
2: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3: 他都没及格。
2: 对对，
3: 我看看你。
2: 您，我没问题，我知道了，我这一下我就有前车之鉴了。来了啊！有一天，小明和爷爷上大街，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小明抬眼一看，不，他见到了一个卖小泥人的。这个小明就拉着爷爷说：“爷爷呀，我想要这个小泥人。”爷爷说：“啊，不行，爷爷的钱是买菜的。”后来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3: 就这哪儿绕口啊，你告诉我哪儿绕，一点都不绕。
2: 后来他们俩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3: 什么东西？什么鼻涕？
0: 不是不是，您别说那么恶心，我听懂了。鼻涕，
2: 鼻涕，
3: 哦，
0: 咱吃那个也就是马蹄呀、啊，哎、哦，它那个皮儿啊不好削，
2: 对对，
0: 买一个机器削鼻涕皮机，
2: 对，
3: 是真的，
2: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3: 哎呦，
2: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买了一个削皮皮虾皮，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这儿不要啊，不要，
0: 别买了，别买了，别买了，这行吗？
3: 知道为啥不行吗？
2: 这怎么不行呢？
0: 哦，我想起来了，
2: 啊、
0: 没有腐肉。
2: 加上腐肉就行了吗？
0: 你这也得加腐肉啊！
2: 加一个节奏就能好一些吗？
0: 你试试。
2: 那我试一试啊。
0: 嗯。
2: 呜、哦，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小明说：“我要一个皮人当做礼物。”爷爷说：“你要再这样，我打你屁股。”我要买削鼻涕皮筋，你要记住。小明说：“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3: 这什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说你们俩就拿快板，这姿势就不够造啊！
2: 姿势，那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对呀、啊，快板就这么，
3: 从小就这么学的，
2: 对，就得这么打呀，对呀、啊。
3: 咱从小学快板是这样，大开大合，
2: 是啊，
3: 啊，
2: 嗯、
3: 然后站的标板溜直，这么打对吗？
2: 对呀、啊，
3: 这能说唱吗？这能酷吗？你得按我这个来啊，按我们平时唱歌那种感觉来，你一前一后啊。晃一晃，你这么来，
0: 你站直了，
3: 对，
2: 前一后，
3: 对，
0: 试试，
2: 我们试试，
3: 有点那意思啊，有点那意思，
0: 来来来，
2: 三二一走，不，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
3: 对对，就这么来，但是啊，不能一起说
2: 啊，
3: 你们得抢着说，这就叫抢麦。
0: 哦，
3: 知道吧？你抢有竞争了才酷啊！
0: 那咱试试，
2: 你抢，我明白了，明白了。
3: 别着急啊，
2: 啊，
3: 听我口令，
0: 哎
3: 啊，这个我擅长。
2: 行
3: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今天看我们的数来宝 battle， 由董建春 AK 茶壶镶金边就嘴好对决李丁 AK 耗子啃擀面杖白费牙，快嘴能赢还是咱们大牙能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2: 要玲珑宝塔玲珑啊，玲珑宝塔接过了二层数三层啊，三层高桌三四一十二，三本经，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儿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往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到十一层啊，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老虎，十一口，十一个木子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十十三层太难数，数来数去数不清楚，十三层太多数，宝石宝石你要帮助，你说我说的清不清楚？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小明都好了，
3: 学什么小明，就这样天天想着出圈出圈，先把圈里那点工作干好了不行吗？
0: 哎，老舅，不是老
2: 这怎么办呢？我把老舅给气跑了。
0: 没有关系，
2: 这回没办法。
0: 没有关系，我还有别人。
2: 还有别人？
0: 对呀、啊。
2: 龙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子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咱们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子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钵，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钵，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4: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钵，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挂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钵，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4: 玲珑塔，塔玲珑啊，到了边了，十三层了，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个挠钵，十三口磬，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啊。
2: 众僧主罢了，玲珑塔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

0: 盯上看，
1: 挂着钩，
0: 看过看过，刮了脸，一走前天起一大风，说大风啊，好大的风啊，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厅，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钩，霎时间水花得。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参加金秋相声大会。
4: 是
3: 来了，我看后台来了很多的相声演员。
4: 对，
3: 有的是熟面孔
4: 啊，
3: 有的还有生面孔。
4: 是啊，
3: 我发现呢，很多的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
4: 杨老师，那您说这个谁该来，他没来呢？
3: 我觉得我爸爸就应该来。
4: 哦，杨少华老师。
3: 哎，因为他今年90了，行动啊也没问题。但是来讲，哥几个在家开会啊，说活动就别参加了。
4: 哦，
3: 但是老先生有个心愿呢，就恨不得90岁的时候能站在这舞台上，在金秋相声大会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4: 您说半天不就是这个杨少华老师没来吗？
3: 啊，
4: 您爸爸没来没关系。
3: 怎么着？
4: 我替他。
3: 你替他像什么？
4: 怎么了？
3: 像什么话？他说他要替我爸爸。
4: 这孩子说话，您甭听他的，
3: 不着四六。
4: 他替不了，我替
3: 你啊。你们俩也替不了啊？
4: 不是啊，我们就说代替老爷子和您演出。哎，
3: 哦，我爸爸没来，你们俩跟我一块说相声。
4: 哎，对呀，
3: 可以，可以，可以。
4: 啊，
3: 可是呢，有的演员不该来，他也来了。
4: 哎呦，那我得问问，这谁不该来，他来了呀？
3: 你们俩就不该来？
4: 这怎么说话？我们俩怎么不该来啊？
5: 就是
3: 你们俩差点啊！
4: 啊，
3: 对相声的理解、相声的基本功以及相声的发展，未来我们相声该怎么走向？这俩你没有啊？
4: 我们没有啊！
3: 啊，
4: 是我们有，要你干嘛呢？
3: 你怼死我了！
4: 本来就是

0: 实说呀，
1: 真是实话实说，
0: 对不对？
1: 哎，我们导演组开会，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2: 导演组开会，
1: 您知道怎么跟我们说的吗？
2: 导演组开会，我不知道怎么说的。
1: 哎，我跟你说，导演跟我们说了，这个刘钊、孙超哈，两位老师现在是青年才俊相声演员里的佼佼者啊，中流砥柱。应该说呢，这次晚会如果你们不来，观众有一些遗憾。但是现在这个状态是这样，更希望你们今年啊和杨少华老先生一起合作。为什么呢？这样一来，一是保证了节目效果，二来呢，这个老先生在也传递了这个传帮带的精神。
2: 真好，
1: 哎，但是现在有一点小的阻力。
2: 什么阻力？
1: 他儿子杨毅呀，不让他来。
2: 不是我不让来，我因为我们哥几个开会的时候，我爸90了就不能来了。
1: 不是，他想自己来。
2: 谁呀？谁这么说话？
0: 不是，
2: 谁这么说的？
0: 不是，导演组都那么说呀。
2: 你们俩造谣，
0: 我们俩造谣，
2: 不可能。半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是给您打电话了，怎么说的？
2: 给我打电话这么说啊？喂，您是杨毅杨老师吧？我们非常崇拜您的相声，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听您说相声，因为您在相声界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您对相声的理解和对相声的发展以及相声的基本功，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您的相声可以说，
1: 杨老师您不着急，您对相声导演都这么说话了
2: 啊？他就是这么
1: 就这么夸您。
2: 不，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相声非常了不起。他说我们真诚的希望您杨毅老师您能参加这次咱们金秋的相声晚会。这个节目嘛叫传帮带，传帮带肯定是优秀的相声演员要带两个笨蛋，这两个笨蛋一个叫刘钊，一个叫孙超。
1: 不是，
0: 您等会儿吧，这导演组太直接了。
2: 这
0: 是导演组跟您说的
2: 啊？就这么说的。
0: 我告诉您杨老师啊，谨防电信诈骗，知道吗？
2: 电信诈骗吧，
0: 谁信呢？
1: 我听着像瞎话。
0: 那可能吗？我们都知道。那你主动给人导演组打的电话？
2: 不可能，我给他打的。
0: 我在旁边，我听着呢。
2: 他们请我，
1: 你给谁？
0: 哎，导演组吗？哼，对，我是杨毅啊。是，我是说相声的。对，我相声的，不听相声啊，平常。那个什么，对，我演电视剧啊，《阳光那快乐生活》，好像400多集，我，一集都没看过。400多集，一集都没看过呀。不是我呀，就是想上这个节目啊，对不对？对，我刘钊、孙超行啊，我崇拜他们俩。
2: 我是这么甜不啰嗦这样说话吗？
0: 你比这个还要再过分一些。
2: 不是，不是这个事儿。
1: 怎么不是
2: 啊？我要照你们俩这么说，我今天我能站在这儿
1: 啊？什么？
2: 要照他那么回我的话，我今天能站在这儿？
1: 您今天能站在这儿，完全因为今天这个主题。传帮带，
0: 你赶上了。
2: 传帮带怎么个传帮带？
1: 怎么个传帮带？
0: 就是说我们俩呀，带带您。
2: 你们俩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说观众谁信呢？说你们俩带我，你们俩会什么呀，宝贝儿？
1: 会什么？杨老师，尊重您叫一声老师。我们现在新演员这些东西您都没听说过，
0: 就是你没有。
1: 哎呦，我跟您说，首先我们这个文学的色彩就很浓，
0: 对呀，
2: 文学色彩。
1: 这么跟您说吧，罗密欧跟朱丽叶，你知道吗？这您不知道啊？沙翁知道不知道？
0: 沙翁知道吗？
2: 沙翁知道，就那纱窗大号的叫沙翁吗？
0: 您明白吗？
2: 真是
0: 老艺术家明白。沙翁，
1: 对，
0: 沙翁，
1: 说，
0: 沙翁是鸟儿。沙翁啊，沙翁，白头翁、信天翁都是鸟。
1: 真是，沙翁就是莎士比亚。
2: 哦，是莎士比亚。
0: 你整的谁明白呢？
1: 尊称
2: 剧作家。
1: 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原著英文啊，我给您来了，怎么样？
2: 你说这话，我根本在座的人都不信。
0: 你听，您
2: 给我来了英文，
1: 英文原著，而且，伦敦腔。注意，高老师，
2: 听着呢。
1: Good morning， 行吗？
2: 行，
0: 行不行？早上好，行什么呀？
1: 这不是，这注意提醒，注意。
2: 您大伙记住了，像这没谱的，老是一惊一乍的。
1: Good morning， 右边的 Juliet。Welcome aboard Air China flies London to Beijing。Julie said, please take your husband and sailboat. Thank you.
0: 这一句话，他把整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都概括了。
1: 哎，
0: 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是不是啊？我
1: 能懂。
0: 是伦敦讲伦敦的十八站吗？
2: 胡说八道。
0: 就这您来不了，您光胡说。我们设计笑料知道吗？您来得了吗？
1: 巧妙，
0: 您行吗？
2: 就你们说这个啊，我说出来那个英文大家都得听得懂。你说了半天，就头一句懂，第二句最后一句懂。我说的这大头到尾人都懂。
1: 您来
0: 来来，
2: 一套一套的。
0: 来，
2: 你像什么来，大伙都知道吧？
0: 来，
2: 念书的都知道，来叫 come， 去是 go， 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一是 one， 二是 two， 三是 three， 四是 four， 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you do， 你听着，这叫什么？大伙都听得懂。
1: 这
2: 脆声。
0: 杨老师，
2: 是
0: 我跟你说，您顶多是那种
3: 少儿英语、
0: 小孩儿歌嘛，那不就是？
3: 也就观众热情给您鼓掌。
2: 基本功。
1: 您这也太简单了，
3: 甭来那没用，
1: 对不对？
2: 你们俩老瞧不起人，我这不行，你们来一个
0: 啊！我来一别的，来好的，来点相声基本功，这您行吗？
2: 相声基本功你们有吗？
0: 有啊，
2: 都有什么呀？
0: 绕口令，
2: 绕口令你有吗？
0: 太有了，
2: 基本功我都不信你会说。
0: 最简单的，
2: 来一个
0: 倍儿快，来说来就来，嗯，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随便来点什么水果都可以。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我这个选择性强哦，选择范围广。
3: 你甭听他那个，您听
2: 加左溜了，
3: 听我那个
2: 加左溜了，
3: 来点难的，
0: 可以
3: 说相声绕口令最难的，朗吗草吗行吗？
0: 这太难了，
2: 这
0: 不好来吧？
3: 这不好来，
2: 演
3: 的
2: 相声演员来不了。
0: 我给您来一遍，听好了啊，
2: 听着呢，
0: 听好，打南边对不对？哎，打南边来了个草吗？
2: 草吗？
0: 来草吗？干嘛呀？
2: 就是
0: 来草吗？干嘛？有来鱼的吗？来个朗吗？哎，你说错了，我给你改改啊。
2: 我说错了，宝贝儿，你说错了。
0: 打南边，你别着急，
2: 认真点啊，
0: 别着急。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说行。
2: 你们还给他鼓掌，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有哑巴说行的吗？
0: 哑巴同意了吗？哑巴，我再给您来一个。
2: 我不信。
0: 我给您来一个啊。
2: 来一个。
0: 听好了，来那个山前啊，山前有44只石狮子。
2: 不错，
0: 这不好来，
2: 难度大。
0: 哎，这一般这来不了。嗯，山前有44只石狮子，嗯，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哼，我就给砍了，
2: 就完了。
0: 砍后边不太好背。
2: 听见了吗？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叫传帮带呢？这个传帮带就是给大家，给在座的相声演员呢，和电视机前的和手机上喜欢相声的朋友们，应该做一个提示：学相声就应该扎扎实实，打头到尾的学。像他那刚才说点外文，大伙儿也不太清楚；像他说这个绕口令，大伙儿也没清楚，说那么两句都没交代清楚。这都不行，这都不属于相声的范围。
0: 杨老师，
2: 传帮带老前辈就得做出个榜。榜样，
0: 甭来那个，要是告诉您，就我们这就这艺术，知道吗？
2: 这叫艺术啊！
0: 艺术，我们就挣钱了
2: 啊！这玩意儿就挣钱了，
3: 当然，
0: 我买车了，嚯，我买房了，
3: 我结婚了，
0: 我都离婚了，
2: 该。
3: 就说能挣钱，
2: 挣钱不行，还得踏踏实实，小本事。
0: 哎呦，说半天你会什么呀？
2: 什么叫我会什么？啊，我不会什么，今天能站在这儿，我张嘴就是你们不会的。想当年2002年相声大奖赛大红鹰杯，我在那说了一段半学，我那个半学那
0: 好了，老师，您是把您获奖的是写家谱上了吧？
2: 当然写家谱了，多不容易啊！
0: 那是不容易，
2: 得了一回奖，我那贯口谁也来不了。
0: 有
2: 兰陵王入阵，五飞雷隔了八路。
0: 杨老师，
2: 你看看
3: 这个，咱去年年底已经背过一次了。
0: 您上次就这段，我告诉您不能一段节目骗两年，知道吗？
2: 每年都背这段，因为这段词是。
0: 您甭来的，您有别的吗？
2: 有的是，
0: 来一个。
2: 你们不会的，
0: 来呀，
2: 杨家拳。那嘴皮子你们就来不了。我会的有孟苏气势拳、寸紧张关东拳、斜窜星球拳、正思缠缝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动拳、燕翎跌架拳、马屁短打拳、李逵硬风拳、李逢二打拳、三黄炮锤拳、虎鹤双形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冲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36合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怎么样？像这个好，知道好就得好好学。
3: 那我们也不学。
2: 为什么不学？
0: 我们要学会了，您演什么呀？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3: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2: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3: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2: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3: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2: 我什么特点啊？
3: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2: 广场杨丽萍儿。
3: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2: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3: 兄弟，加油！
2: 放心，我杨丽萍儿。
4: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2: 儿子，
4: 爸，没叫你。
2: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4: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2: 芹菜馅的行吗？
4: 你干活能不能勤快点儿？不是，是勤快点。爸，我打电话。
2: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啊？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4: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2: 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4: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2: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4: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2: 你请大夫干嘛呀？
4: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2: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4: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2: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我
4: 爸。爸。来了，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5: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4: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5: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不，这大好钱。行，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4: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5: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4: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5: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4: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2: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5: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4: 嘘，
5: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2: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5: 什么意思？
4: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
5: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4: 我们家没孩子。
5: 啊？
4: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5: 我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4: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呀、啊。
5: 不是，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4: 是我
5: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4: 是，
5: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4: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5: 你爸手给太晚了。
4: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5: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那没病吗？
4: 你跟他对，是，有
5: 病。大爷，
6: 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不。
5: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4: 我这么跟你说吧， 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7: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你看，哎呀，好，哇，哎，
4: 好。爸，别玩了。
7: 情绪容易亢奋。
6: 那他嗨，哈，嚯，嗨。
7: 狂妄自大，哎呦，还自责委屈。
6: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7: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你坐下坐下，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好，
4: 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下不着。
6: 好好，
4: 来给我给我。
7: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4: 坐吧坐。
2: 那个，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7: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2: 好，
7: 来，您坐好了。哎，啊！
4: 哎，专家，你没事吧？
2: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7: 是，
2: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7: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2: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啊？

0: 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你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2: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0: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
1: 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
0: 哎呀，
1: 这
0: 怎么还跳上了呢？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1: 哎呀。
0: 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1: 好，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0: 赶紧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叫什么呀？
1: 广场杨丽萍。
0: 啊？
1: 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0: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我干嘛去啊？
1: 哦，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0: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0: 吃。
1: 你吃？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
1: 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2: 啊？啊？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0: 顶。
1: 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2: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0: 1943年。
1: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
0: 啊？你怎么知道？
1: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0: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1: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1: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0: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您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1: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0: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2: 您可以尝试一下。
0: 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1: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0: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1: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0: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2: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0: 这怎么样，大夫？
2: 大爷，有病。啊？
0: 我有病？
1: 不是。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3: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
2: 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3: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4: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1: 爸，
4: 我
1: 别装了，别
4: 这露馅了。
1: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呢？
0: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1: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0: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1: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0: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1: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0: 哎，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这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2: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1: 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
0: 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1: 行，爸。
0: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1: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书。
2: 哎，别，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1: 拿着，别客气。
2: 哎呀，没事啊，
1: 拿着，
2: 没事，
1: 拿着，
2: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5: 大爷，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0: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1: 啊，不是，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0: 对，
5: 我就不吃了。

0: 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那行，老爷子，我走了啊。
1: 行，走，
0: 走吧。
1: 行，
2: 送我让司机送送您。
0: 好好好，
2: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人家。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
1: 啊，
0: 你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0: 哦，你有车？
1: 有啊。
0: 哎，你有车位吗？
1: 俩呢。
0: 爹。
1: 啊。
0: 分我一个吧。
1: 你这么缺爹呀？
0: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1: 哈，想要车位？做梦！
0: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1: 喂，
0: 你干什么？
1: 耶，
0: 讨厌！
1: 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0: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1: 你看，
0: 我现在我容易吗？
1: 你怎么了？
0: 想结婚，房子贵
1: 啊、
0: 嗯；找工作排大队，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1: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0: 嗯、太重要，车位知道吗、
1: 啊？车位。
0: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
1: 啊，
0: 就拿我来说吧。
1: 嗯。
0: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1: 啊，
0: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1: 是。
0: 现在您再看看
1: 啊，
0: 7点不到全都来了。
1: 啊，工作积极嘛，
0: 来晚了没车位啊。
1: 全是车位给闹的。
0: 哦、啊，你们能早去？
1: 哈、啊。
0: 我也能早去
1: 哦，
0: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1: 啊，对，
0: 早去。
1: 你几点去？
0: 12点。
1: 晚了，
0: 半夜12点，
1: 那又早了。
0: 我早去好占地方
1: 啊，也是。
0: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1: 啊啊，
0: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1: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0: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呢。
1: 啊，应该的。
0: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1: 是，
0: 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1: 啊、
0: 嗯、我胆儿小。
1: 哦，
0: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1: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0: 你这是骂我了，
1: 人家听出来了。
0: 小伙子，
1: 嗯，
0: 哎，想停车吗？
1: 想啊。
0: 想停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1: 啊！
0: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1: 不，我怎么了？
0: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1: 啊啊，
0: 那是你们经理的，
1: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0: 那是董事长的，
1: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0: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1: 谁呀？
0: 秘书王小姐。
1: 哎，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0: 哎，你小子说对了，
1: 啊，
0: 你看这些个车位，
1: 啊，
0: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1: 哦，
0: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1: 啊，
0: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掉那个掉那个掉。
1: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0: 这唱山东快书的、啊、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就是我们王处长
1: 啊，
0: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1: 嗯，
0: 今天不回来了。
1: 是啊，
0: 哎，
1: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0: 就是嘛，
1: 嗯，
0: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1: 应该的。
0: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谢谢，
1: 嗯，
0: 这坏了、
1: 哎，怎么了？
0: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1: 不开会去了吗？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哦哦，
0: 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啊、
0: 嗯，好闹心的喽。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1: 啊，对，
0: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
1: 哦。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0: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1: 那你不开会了？
0: 我打的去。
1: 哎，你这不折腾吗？
0: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
1: 嗯，
0: 小伙子
1: 啊，
0: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1: 哎，
0: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1: 是啊。
0: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啊。
1: 你 看
0: 这个活
1: 嗯，
0: 我不干了。
1: 哎，呦呦，等会儿。
0: 嗯，
1: 老大爷
0: 啊，
1: 你要跳槽啊？
0: 你才是驴了。
1: 哎，我。
0: 你说跳槽怎么回事？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0: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
1: 哎，
0: 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1: 你快去吧。
0: 哎，
1: 嗯嗯，
0: 我开着车出了单位
1: 啊，
0: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
1: 哎啊、
0: 嗯、哎，我就喜欢这个屁。
1: 哦，
0: 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
1: 哎呀，
0: 这个屁，
1: 你还有这爱好呢。啊、
0: 哎、你这叫什么话？
1: 什么叫屁呀、啊？
0: 停车场啊，屁呀、
1: 啊！啊，英文字母。
0: 哎，
1: 啊、对对对，有有有有。
0: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
1: 嗯嗯，
0: 我刚，哎，
1: 啊，
0: 迎面就有个车位，
1: 那你停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1: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0: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
1: 哎，
0: 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的鞋，
1: 这鞋哪来的？
0: 敢将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啊，先把鞋扔出来了。
1: 好嘛，扔鞋占位啊。
0: 小伙子啊，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嗯，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哦，我可告诉你，嗯，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啊，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嗯，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感情这老太太啊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哟。
1: 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0: 是
1: 啊，
0: 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大娘，嗯，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啊。
1: 对，
0: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啊，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嘿，
1: 这嘴真利索啊。
0: 我是职业的。
1: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0: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1: 难。
0: 下班停车更难。
1: 哎，不对呀，哎，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0: 啊，是有啊。嗯，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1: 啊。对，
0: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1: 买不起。
0: 还是的吗？哎，
1: 问你什么毛病？你
0: 你吓我一跳。
1: 谁吓谁呀？这是
0: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
1: 说，
0: 哎，我能提前上班啊，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1: 你真聪明，
0: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啊，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嗯嗯，哼，我哭了，
1: 还是没地儿停。
0: 我说车呀车呀，啊，咱爷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嗯，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1: 哦，车位很多，
0: 太多了，哦，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
1: 儿啊。停。嗯
0: 啊，我发现这地上啊有一张纸条。
1: 纸条？
0: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1: 女孩写的。
0: 我给你念念啊。
1: 说说。
2: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1: 多温柔啊。
2: 除非你不想活了。
1: 火。
0: 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1: 是，
0: 要不我换个地方。
1: 你停这儿命没了。
0: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1: 也行。
0: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啊，又有一张纸条。
1: 又写什么呀？
0: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1: 哦，是啊。
0: 起初因抢车位啊，已经诞生三个植物人。哎，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1: 赶紧走，哎，当那第四位。
0: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1: 你换吧。
0: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嗯，
1: 又发现一张。
0: 两张。
1: 两张纸条。
0: 两条标语。
1: 不，这也太邪乎了。
0: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1: 说说。
0: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一路畅顺，嗯，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1: 这很有礼貌啊。
0: 我再看看这个。
1: 快念念。
0: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嗯嗯，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咦，
1: 这位以前修过车。嗯，
0: 哎呀，我换个地方。
1: 你换。
0: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1: 为什么呀？
0: 我对纸条过敏啊。嗯，
1: 都做了病了，你看。
0: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1: 想主意吧。
0: 哎呀，我，哎，嗯，我又想出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啊，帮我抢车位。
1: 就这办法？
0: 哎，
1: 行吗？
0: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嗯嗯，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啊，这连我都乐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哎，
1: 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0: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嗯，喜从天降。
1: 哟，喜从何来呀？
0: 我看你都想不到。
1: 什么呀？
0: 就我们单位，嗯，看大门那老头啊，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1: 是啊。
0: 哎
1: 哎，熟人好办事啊，
0: 人熟是一宝
1: 啊。对，
0: 车位就好找。
1: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嘛。
0: 哎，不不不啊，
1: 不懂。怎么呢？
0: 不能这么说。
1: 怎么？
0: 我给这老头啊啊，给他使个美人计。哎，
1: 这美人谁呀？
0: 我丈母娘。
1: 嗨，
0: 啊，
1: 行，我问问你吧。啊，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0: 哎，这您不用管啊。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1: 哦，想得开。
0: 死了好几年了。哎，
1: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0: 太好使了。嗯，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嗯，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1: 怎么说的？
0: 哎，叫妹子，嗯，你听我讲，嗯，硬硬 是干，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啊，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
1: 哎，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0: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嗯，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1: 啊。你至于的吗？
0: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哦，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儿？
1: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0: 他太管用了。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1: 是啊，哎，
0: 花，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啊、我给这么一路。呀，
1: 嘿，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0: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1: 好，
0: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嗯、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1: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
0: 你不知道啊？这老头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1: 干嘛呀？
0: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1: 不回来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拯救雪山精灵。每年的假期，人们都在寻找和发现新的旅游主题。2023年以来，一个旅游话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去雪山看猴。人们所说的雪山，就是位于云南省宜庆藏族自治州的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看的猴子正是大名鼎鼎的滇金丝猴。2024年的春节以来，各地的人们果然慕名而来。虽然对这种神奇的雪山精灵向往已久，但人们也心存忐忑。活跃在深山密林中的滇金丝猴能轻易看到吗？不远万里来看猴，是否会扫兴而归呢？让大家惊喜的是，不用翻山越岭，每天赶在工作人员投放食物的时候，就可以近距离看到它们了。孩子们还可以聆听护猴员讲讲滇金丝猴的奇妙特点，以及他们和猴子之间的有趣往事。来到这里，人们才了解到，许多滇金丝猴都有各自的名字，曾经历过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过去，也目睹了人类为研究和保护它们付出的努力。
5: 有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它有一张长得非常像人的面孔，猩红色厚厚的嘴唇，它能像人一样微笑。您能猜出这是哪种动物吗？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照片，就是它，这就是滇金丝猴。在2021年中国科学院格致论道讲坛上，滇金丝猴的早期调查者之一龙永成曾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滇金丝猴为什么看上去像人呢？他专门用自己的照片和滇金丝猴进行了对比。他说，这张照片想表达的是，滇金丝猴的口腔结构跟人类非常

0: 作为我国特有的物种，古人对金丝猴一点也不陌生。直到今天，在贵州梵净山上还有一处古寺，叫做果然寺。当地的老人们都知道，这里曾供奉着一种名叫果然的神兽。那么果然究竟是什么动物呢？三国时期的史籍《南州异物志》中记载，当时曾有一种名叫果然的动物，这个名字来自于它的叫声。它的体型与猿猴相似，并且鼻孔上翻，这正是仰鼻猴属的典型特征。不但如此，古人甚至细致地观察过金丝猴的习性特点，认为它们懂得长幼尊卑，是仁义之兽。唐宋时期，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坐具曾盛行一时，这就是所谓的戎座。学者们认为，所谓戎正是金丝猴，戎座是以金丝猴脊毛制成的坐垫。由于十张皮毛才能制作一套戎座，这样的坐垫格外珍贵。戎座之风一度延续至明朝，随着金丝猴的数量锐减，戎座之风也无法继续。此时金丝猴的命运已进入了低谷。赵旭毛，兰州大学生态学院青年研究员，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在老师指导下长期观测滇金丝猴，完成了科学研究，获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他将结合滇金丝猴的前世今生，为我们解读雪山精灵背后的种种奥秘。
1: 2018年哈，我们在这个国际知名期刊发了一篇文章，就专门论述啊，你看从2000年来，咱们中国的这个仰鼻猴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变化。我们看这张图，其实就是比较明显，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它整个东部、南部都有。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退缩到咱们这个西部的几个省份啊，像四川啦，像云南啦。我们发现呢，它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在大约在那个公元1200年左右。
0: 公元1200年，正是南宋晚期。一方面，气温等环境因素的变化影响了金丝猴的分布，同时人类活动区域的不断扩张导致人进林退，林退兽失，金丝猴的生存区域不断萎缩，唯有那些人迹罕至的高山深谷才成为了它们的栖息之地。
2: 这种原本属于中国的动物是如何被西方人所了解的呢？这一位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法国学者戴维，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地讲过他。他在1862年至1874年曾三次来到中国，采集了多种动植物的标本，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大熊猫、麋鹿等等。1869年初春，在四川宝兴发现了大熊猫之后，戴维在日记当中提及，1869年5月4日天气晴朗，两周前去东部地区的猎手回来了，他们带回6只猴子，应该是新种，中国人叫他们金丝猴。它的脸很奇怪，呈青蓝色或绿松石色，鼻孔朝天，尾巴长而壮，背披金色长毛。它们栖息在上有白雪覆盖的高山树林中。从这段文字当中，我们能够得知，当时四川地区的人已经将这种物种称之为金丝猴。那么这也是西方人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还生活着这样一种灵长类动物。
0: 1869年，戴维把获得的金丝猴标本运到了法国，送到巴黎自然博物馆。看到这样一种奇妙的动物，动物学家亨利·爱德华兹和自己的儿子，同为动物学家的米勒·爱德华兹充满了欣喜。他们立即着手对这些标本进行了分析比对，并确认这是一种全新的物种。那么，这些奇妙的猴子究竟该如何命名呢？端详着它们金黄色的毛色和有趣的朝天鼻，老爱德华兹想到了16世纪的一幅名画，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的皇后。

0: 赫塞拉娜的画像。这位女性同样长着俏皮的鼻子，披着一头金色长发。老爱德华兹随即将金丝猴命名为罗克塞拉娜。不过在两年后，他的儿子又根据戴维的建议重新为他命名，并且确认了一个新的属，仰鼻猴属。这便是分布在我国四川、甘肃、陕西的川金丝猴。
1: 1894年年底，巴黎自然博物馆再一次收到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消息。一个名叫比尔特的法国人先后捕捉到了七只猴子。他与此前发现的金丝猴有着共同的特点，鼻孔上翻，但毛色却是黑白色的。根据发现的经纬度，这些猴子是在今天云南德钦一带被找到的。此后标本被送到了巴黎自然博物馆。亨利·爱德华兹此时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米勒·爱德华兹接手了父亲的工作。他将这种猴子和此前的川金丝猴归为一个属，将其归属为仰鼻猴属。同时他将这种猴子正式命名为比尔特仰鼻猴，它就是在我国境内分布的滇金丝猴。由于最早亮相的金丝猴有金色的皮毛，所以中国学者通常也把仰鼻猴统称为金丝猴。在此后的几年当中，新的发现也使得仰鼻猴的家族当中增添了新的成员。
0: 1903年，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又收到了一份来自遥远中国的标本。此前一位名叫布列里奇的英国猎人在中国贵州山区意外捕获了一种猴子，布列里奇认为它的模样奇怪而有趣。曾研究小熊猫的著名英国动物学家托马斯随即对这些标本进行了研究，并确认它同属于仰鼻猴属，却是一种全新的种类。他以布列里奇的名字命名，称之为布列里奇仰鼻猴，这便是今天分布于贵州省梵净山的黔金丝猴。1911年，另一位英国博物学家在越南北部地区发现了越南金丝猴，至此金丝猴家族有了四位成员。今天我们虽然知道金丝猴大家族里有这些成员，可有多少人能准确地说出它们分属于哪个种类？不同的金丝猴的外形上各有什么特点？行为特征方面又有哪些差异呢？
1: 仰鼻猴属的家族中已经有了四位成员，分别是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以及越南金丝猴。这四种金丝猴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大大的上翻的鼻孔，厚厚的嘴唇。此外它们没有颊囊。四种金丝猴各有各自的特点。川金丝猴脸上的毛呈现淡淡的天蓝色，它的身体两侧胸后腿的毛都是金黄色的，主要分布在四川、甘肃、贵州。滇金丝猴脸部的两侧是白色，头顶长有尖形的黑色毛发。和其他金丝猴相比，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拥有一对红唇。滇金丝猴的皮毛是灰黑和白色的，它也被称作黑白仰鼻猴，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云南、四川和西藏自治区的东部。黔金丝猴的脸部呈现灰白或者浅蓝色，两肩之间有一块卵圆形的白色斑块，因此又被称作白肩金丝猴。它的毛色较为复杂，整体上偏黄，但是有些部位是黑色或者是白色的。黔金丝猴只生活在贵州和四川之间的梵净山。越南金丝猴外形和滇金丝猴很相似，毛色有着较大的区别，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地区。虽然找到了四种金丝猴，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他们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
0: 1959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创建了综合考察队，展开了对横断山脉的首次大规模考察活动。那一年，动物学家彭洪寿先生带领着所里的一些学者们参加了这次考察。1960年3月， 彭洪寿先生和队员们来到了云南西北部的德钦。正是在此期间，他们意外发现当地猎人家里保存有滇金丝猴毛皮。彭洪寿先生还发现百姓们对滇金丝猴并不陌生，有些人说起来如数家珍。这些发现让动物学家们非常震惊，他们意识到滇金丝猴并未灭绝。此后的多年里，许多动物学家们翻山越岭，追寻着他们的踪迹，初步确定了一些他们的活动区域。对这一珍稀濒危动物的研究序幕由此拉开，一位年轻的动物研究者也开始了对雪山精灵的探寻之旅。
1: 龙永成老师在他的著作《守护雪山精灵》里回忆说，1982年他第一次听到了滇金丝猴这个名字，那时刚从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1987年下半年的某日，他收到了一封德钦县科委主任于润清寄来的信。龙永成回忆说，老于为人实在，我曾经请他留意为我们搜集一些滇金丝猴的骨架供解剖学研究。老于在信中讲的就是这件事儿。当时研究室的主任彭彦章得知了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刻对他说，赶紧去德钦把这些标本取回来。龙永成立刻出发，其实他心里一直在怀疑，老于会不会搞错了，把别的猴子的骨骼当成了滇金丝猴的骨架，毕竟实在是数量过于稀少。龙永成回忆说，等见到猴骨头骨上几乎消失的鼻梁骨，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0: 从德钦回到昆明，龙永成随即向所里提出了调查滇金丝猴的想法，并得到了所里的支持。龙永成把调查的第一站选在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县。这里山势磅礴，地形起伏剧烈，相对高差近3000米。1988年的5月，龙永成来到了云龙县龙马山一带，果然惊喜接踵而至，大量的猴子们的粪便和活动痕迹随处可见。可滇金丝猴到底在哪里呢？6月1日下午，龙永成和同事们再次来到龙马山，一些刚被折断的五家树立刻吸引了大家，猴群刚从这里经过。他们爬上石崖边的一棵冷杉树，拨开浓密的树枝，眼前的一切让大家兴奋不已。在距离他们约100米的冷杉树冠上面，有6-7只滇金丝猴正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取食。这是龙永成第一次亲眼看见这些雪山精灵还存在于天地之间。1992年，龙永成和其他的考察队员来到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的收获。要追踪金丝猴的踪迹，就要跟随着他们的足迹翻山越岭，穿越密林。这样的探险充满了挑战和风险，崎岖艰险的山野攀登，不期而至的恶劣天气，潜藏在角落的蛇或野生动物。那么动物学家们在追踪金丝猴的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探险历程，又会有什么有趣发现呢？我们跟随赵旭毛一起深入原始森林，完成野外探寻。
2: 滇金丝猴呢，他们就喜欢这种高山暗针叶林啊，这个森林里面很茂密，这种原始的森林。他们呢，一般呢，栖息的海拔呢，它可以从2400啊到4200这个区间，他们都可以。他们呢，啊，大部分呢是在这个啊，在这个他们占领这一片，比如说他在一片区域之后，就在这些地方呢进行取食啊活动。其实呢，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就是在那个1公里啊，1公里以内。其实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还不算远。然后呢，不过呢，比如说他从这一个山坡，他来回转啊，来回转，转到另一个山坡。
0: 密布着高大的高山叶林或冷杉树的森林，才是滇金丝猴的家园。 高大茂密的树冠是他们休息玩耍的地方，树上或树下有他们喜欢的食物。
2: 在冬季的时候吧，像这些的长在这个树上的苔藓，第一它就是这个进食后的食物啊，它有时候它还会扒一些树皮。你看这个是竹子哈，在夏季的时候，爹金手它特别喜欢吃这个竹笋，还有这竹子的嫩叶。然后到了冬季呢，哎，它们的食物比较匮乏，它们就会扒这些的树皮上的苔藓和地叶。像这一种，对吧？它也是在树上的，它是寄生在树上的。它和那个电竞生物的食物啊，就和松萝比较像了。
0: 调查者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番追寻，才发现了滇金丝猴的踪迹。
1: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拍摄时间1992年6月4日，拍摄地点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白马雪山。龙永成回忆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200多只滇金丝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寸草不生的高寒荒漠地带，毫无顾忌地睡在巨石之上，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考察组的每一个人都开心到了极致。很快，猴子们也发现了人类，他们立刻警戒起来，在看到人与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距离后，才稍微的放松了一些。跟踪调查多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毫无遮拦地观察猴子的行动。龙永成他们赶紧拍下了这些照片。在这样的观察当中，人们逐步了解到了滇金丝猴的许多习性。
0: 在长期的观察中，动物学家们还发现，滇金丝猴还非常喜欢一种特别的食物——松萝。它们和冷杉树之间还形成了有趣的依存关系。
3: 这个照片上就是它在采集的松萝，松萝呢就细细长长的啊，就像老爷爷的胡须一样，挂在这个松木上。它疯狂生长的情况下，一些树木啊，它就把一些光给它遮住了，它就没法进行一些光合作用，就会让树木非自然的死亡。而滇金丝猴呢，它采集这个松萝啊，常年以松萝为食，其实对这个森林的保护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0: 冷杉林是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为冷杉除去过多的松萝，使冷杉得以健康生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的家园可以稳定的存在。
1: 在龙永成先生和他的同伴钟泰、肖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这场调查持续了整整5年时间，他们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滇金丝猴仅仅分布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从南部的云岭到老君山，从白马雪山再到红拉雪山，分布从海拔2600米到4400米，从南到北一共发现了19个滇金丝猴群，约有1500多只，这样的数量已经属于极度濒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猴群生活的地区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孤岛，猴群之间彼此没有办法进行交流，基因无法互通，滇金丝猴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拯救雪山精灵。要追踪金丝猴的踪迹，就要跟随着他们的足迹翻山越岭，穿越密林。这样的探险充满了挑战和风险，崎岖艰险的山野攀登，不期而至的恶劣天气，潜藏在角落的蛇或野生动物。那么，动物学家们在追踪金丝猴的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探险历程？又会有什么有趣发现呢？我们跟随赵旭毛一起深入原始森林，完成野外探寻。
7: 滇金丝猴呢，他们就喜欢这种高山暗针叶林啊，这个森林里面很茂密，这种原始的森林。他们呢，一般呢，栖息的海拔呢，它可以从2400啊到4200这个区间，他们都可以。他们呢，大部分呢是在这个在这个他们占领这一片，比如说他在一片区域之后。就在这些地方呢进行取食啊活动。其实呢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就是在那个1公里以内。其实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还不算远。然后呢不过呢比如说他从这一个山坡他来回转啊来回转来回转转到另一个山坡。
6: 密布着高大的高山叶林或冷杉树的森林才是滇金丝猴的家园。高大茂密的树冠是他们休息玩耍的地方，树上或树下有他们喜欢的食物。
7: 在冬季的时候吧，像这些的长在这个树上的苔藓，第一它就是这个金丝猴的食物啊。它有时候它还会扒一些树皮，你看这个是竹子哈，在夏季的时候，滇金丝猴它特别喜欢吃这个竹笋，还有这竹子的嫩叶。然后到了冬季呢，哎，它们呢食物比较匮乏。他们就会扒这些的树皮上的苔藓和地叶，像这一种，对吧？它也是在树上的，它是寄生在树上的。它和那个滇金丝猴的食物啊，比如说松茸，比较像了。
6: 调查者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番追寻，才发现了滇金丝猴的踪迹。
8: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拍摄时间1992年6月4日，拍摄地点。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白马雪山。龙永成回忆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200多只滇金丝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寸草不生的高寒荒漠地带，毫无顾忌地睡在巨石之上，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考察组的每一个人都开心到了极致， 很快，猴子们也发现了人类，他们立刻警戒起来，在看到人与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距离后，才稍微的放松了一些。跟踪调查多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毫无遮拦地观察猴子的行动。龙永成他们赶紧拍下了这些照片。在这样的观察当中，人们逐步了解到了滇金丝猴的许多习性。
6: 在长期的观察中，动物学家们还发现，滇金丝猴还非常喜欢一种特别的食物——松萝。它们和冷杉树之间还形成了有趣的依存关系。
9: 这个照片上就是它在采集的松萝，松萝呢就细细长长的啊，就像老爷爷的胡须一样，挂在这个树木上。它疯狂生长的情况下，一些树木啊，它就把一些光给它遮住了，就没法进行一些光合作用，就会让树木非自然的死亡。而滇金丝猴呢，它采集这个松萝啊，常年以松萝为食，其实对这个森林的保护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6: 冷杉林是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为冷杉除去过多的松萝，使冷杉得以健康生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的家园可以稳定的存在。
8: 在龙永成先生和他的同伴钟泰、肖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这场调查持续了整整5年时间，他们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滇金丝猴仅仅分布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从南部的云岭到老君山，从白马雪山再到红拉雪山，分布从海拔2600米到4400米，从南到北一共发现了19个滇金丝猴群，约有1500多只，这样的数量已经属于极度濒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猴群生活的地区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孤岛，猴群之间彼此没有办法进行交流，基因无法互通，滇金丝猴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
6: 持续的调查逐步摸清楚了滇金丝猴的分布范围和数量，为此后系统研究滇金丝猴奠定了基础。随着这个物种的珍稀与濒危性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滇金丝猴也纳入了国家的保护计划，云龙保护区以及红拉自然保护区相继设立。尽管前期的调查初步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分布和数量，但是关于它们的具体情况亟待更深入的了解。正处于濒危边缘的滇金丝猴们正面临着怎样的生存挑战？是食物的短缺、生存环境恶化，还是潜在的人类捕猎？困境中，一些原本就数量不多的猴群还能坚持多久？更深入的调查随即展开了。1992年秋天，这个考察小组还增加了一名特别的成员，他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
8: 龙永成还专门讲到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与西志农相识在1990年，当时他住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里，拍摄一部有关封猴的纪录片。于是我对他说，希望他能到我们的基地拍摄滇金丝猴，并通过电视节目让滇金丝猴的保护得到社会上的重视。1992年11月，西志农真的来到了刚刚建好不到一年的崩热公嘎野外工作营地。当西志农他们带着摄像机、三脚架，经过3天来到营地时，龙永成感到十分惊讶。但是事情十分不凑巧，那一次，西志农连同龙永成他们一道在营地住了近3个星期，也未能与滇金丝猴谋面。不过，西志农并没有就此放弃，在此后的2年当中，他先后啊多次来到此处，成功地拍摄到了滇金丝猴的画面。
6: 这是一段珍贵的影像，尽管距离很远，画面中依旧能清晰看到这些可爱的雪山精灵们鲜活的画面。这是人类第一次记录到滇金丝猴的影像，它们在高大的冷杉林上灵活地攀爬跳跃着，或是摘取松萝，或是嬉戏游戏。为了记录这段影像，这位摄影师抑制着兴奋的心情，努力控制着手部的稳定。1993年8月， 远在昆明的西志农获悉了发现猴群的消息，他立刻动身，第三次赶到了白马雪山，在密林中追踪了一个多星期，西志农在树丛中发现了新鲜的猴粪，兴奋不已的西志农立刻冲上了山脊，他们的眼前正是猴群。由于三脚架等设备已送回营地，西志农赶紧把摄像机放在一块岩石上，把外衣脱下来垫在下面，打开机器后把景别推到了极限。这是他第一次拍摄到滇金丝猴的影像资料，依靠着这些珍贵的资料，调查者们能更准确地掌握猴群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分布情况。
8: 在调查过程当中，龙永成他们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为2800多平方千米，在整个滇金丝猴分布区域内还不到整体的五分之一，但却集中了半数以上的种群数量。而在白马雪山生活的滇金丝猴又集中在一个被称作萨马格林区东南角不到100平方千米的区域当中，这里有两个大猴群，其中的一个猴群经常会在一个叫响谷庆的林区出没，而这个林区靠着一座同名的自然村响谷庆，这个村子也就成了离猴群最近的傈僳族自然村的一个。由于猴群经常在此出没，也给动物学家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
6: 这是动物学家们拍摄到的滇金丝猴的日常场景，一只吃饱了松萝的母猴正在理毛，除了吃饭睡觉，滇金丝猴们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理毛，这是家庭成员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
9: 两只猴子之间啊，互相从它这里面挑的就类似于像盐粒这种东西，它们挑完之后呢，有时候还放在嘴里，然后直接吃掉啊。首先呢，它是一种舒适行为啊，就可以让对方很舒服，但这种舒适行为它在猴群当中它有了社会意义。
6: 这张照片则呈现了某个早晨的猴子们的状态，经过一夜后，滇金丝猴的肚子里早已空空如也，清晨的阳光洒到它们身上，金丝猴从梦中醒来，开始四处觅食，森林里顿时喧嚣起来。高原气候多变，正午时分本来晴朗的天空忽然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公猴和母猴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漫天大雪中打起盹来。尽管一天里一多半的时间都在忙着寻找食物，但滇金丝猴们的每天午休是必须的，他们会借此恢复体力，消化肚子里的食物。下午雪逐渐小了，午休之后猴群又开始新一轮的觅食，皑皑白雪让好奇的小猴们兴奋起来，尽情地在树上打闹着，他们的父母们则抓紧时间填饱肚子，为新一轮的迁移做好准备。
8: 为了保护滇金丝猴，1997年，分管响谷庆林区的维西县林业局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建议，成立一支护猴队，实施对猴群的全程保护。一位动物学家任宝平博士也提出建议，希望能逐步对响谷庆猴群进行习惯化训练。什么叫习惯化训练呢？就是从动物学的角度讲，习惯化就是动物学会对特定的无害的刺激不产生反应，比如对人类不再感到恐惧，这样一来动物学家可以对它们进行持续的研究，实现保护。对猴群进行习惯化训练的重担就落到了响谷庆几位村民的肩上，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傈僳族老猎人于建华成为了护猴队的队长。
6: 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人们远距离观察滇金丝猴的最佳场所，白马雪山维西响谷庆片区，这里是猴群目前最为集中的地方，普通的游客们不必像动物学家们一样攀山越岭深入密林，一条红线分开了人与猴之间的活动区域，也尽可能减少人类对滇金丝猴的影响。每天早晨，护猴员于建华起床后便带着滇金丝猴的食物走进森林， 二十多年前，正是这样的努力才拉近了人与滇金丝猴之间的距离。1997年，响谷庆村护猴队成立，响谷庆的村民于建华就成为了第一批队员，并担任队长。年轻时的狩猎经历让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野外经验，在和动物学家们共同寻找滇金丝猴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了金丝猴的珍惜和濒危性，发自心底的那份对自然的热爱让他放下了猎枪，成为了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为了找到猴群的踪迹，队员们往往要翻山越岭，跋涉十几公里的山路，尤其是碰到雨雪天气，野外追寻更是艰难。经年累月，于建华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寻找滇金丝猴的门道，寻找地上的粪便和它们遗落的食物，爬到大树上聆听它们的叫声。日久天长，猴子记住了人类，放下了戒备，这也为此后的动物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92年，追寻滇金丝猴的队伍里增加了一位特别的成员，他是摄影师西志农。他和队员们坚守营地，多次往返却一无所获，直到1993年，西志农第三次拍到白马雪山，终于等到了让他激动万分的时刻。他们在一处山脊拍摄到了滇金丝猴的珍贵影像资料，依靠着这些珍贵的资料，他们准确地了解到了这个金丝猴群体的数量，以及一个金丝猴群体的基本结构。
8: 随着对于猴群的观察，动物学家逐步了解到，金丝猴内部存在着一个清晰的社会结构，学者们称之为重层社会。比如，响谷庆的金丝猴群大约有50多个家庭构成，每一个家庭都是一雄多雌，再加上他们的后代。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主雄猴的地位决定了这个家庭在猴群里的地位。主雄猴的地位高，意味着他的家族成员可以到食物丰富的冷杉树上进食，到安全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地位较低的家庭只能是在一旁眼巴巴地瞧着。这就是主雄猴等级不同带来的待遇差异。如果一个家庭当中的小猴子是雄性，大约3岁的时候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庭，会进入一个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全部由雄猴组成，动物学家们称之为全雄单元，人们通常叫他们光棍汉组合。这其中那些发育状态良好、身强力壮的年轻雄猴会随时觊觎着主雄猴的家庭地位，时不时的就发起挑战。
6: 在平时，光棍群和各个小家庭都在同一块区域活动，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光棍群里除了那些3岁左右被赶出家庭的青年猴子，还有一些岁数更大的年轻力壮的单身雄猴，以及曾为一家之主的主雄猴。这个群体里的雄猴们可不安分，尤其是那些年轻力壮的单身汉们，对猴群里的各个小家庭虎视眈眈。每到发情期的时候，这些雄猴们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会向那些一家之主的主雄猴发起挑战。这个时候，一场争斗就不可避免了。

0: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滇金丝猴的特性，动物学家们开始筹划更细致的研究计划。
1: 2003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在云南省丽江老君山3200多米处的简陋的屋棚里，龙永成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李明教授以及任宝平博士正在讨论着一个计划。在此前的调查当中，大家已经明确老君山共有2个滇金丝猴群，一个有180多只个体，另一个不到50只。大家这次要在其中一个猴群中抓捕2只个体，给他们套上 GPS 项圈，以便进行跟踪观察。无线电遥测技术是研究野生动物生态学的重要手段，这项技术和卫星定位系统相结合，也就有了 GPS 无线电项圈，这也是我国首次用在对滇金丝猴的监测方面。由于关系重大，大家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要抓捕滇金丝猴，必须要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按照国际动物福利法，陆生兽类长时间负重不得超过体重的3%。这次的项圈重700克左右，按照测算，只能佩戴在体型较大的成年雄猴身上。但是，要想抓住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绝非易事。
0: 要给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佩戴项圈，绝非易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猎手，在他的帮助下，为2只猴子安装好了项圈。戴上项圈的第二天，这个猴群的活动数据就通过卫星系统源源不断地发来了。来自项圈的数据显示，滇金丝猴们呈现出明确的活动规律，上午7点到10点之间和下午4点到6点之间是他们活跃摄食的高峰期。来自项圈的数据再次证实了滇金丝猴们的午休习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他们大都会蹲在树上小睡一觉，恢复体力，消化食物。动物学家们还发现，这些聪明的动物们会筛选出最佳的摄食路线，这样既节省体力，也能获得更多的营养补充。大量珍贵的数据帮助科学家们掌握了滇金丝猴群的活动规律，为制定和实施保护管理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1: 随着对响古庆滇金丝猴猴群的调查，动物学家们对这些动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2008年开始，响古庆金丝猴救护站的何新民站长以及研究小组的成员，根据每个猴子的特征，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这只猴子少了右臂，它叫断手；旁边的成年雌猴叫做偏脸，这是它的妻子；附近玩耍的是它的孩子。断手身材魁梧，比他的老婆大一圈。滇金丝猴雌雄分明，成年雄猴比雌猴大得多。一般情况下，成年雄猴的体重在30到50千克，而雌猴只有15到25千克。断手是响古庆相当风光的主雄猴。断手家旁边出现的是红脸家，为首的主雄猴便是红脸。红脸风流倜傥，妻妾成群，曾经是响古庆猴群当中拥有老婆数量最多的主雄猴。
0: 为了方便识别猴子们，动物学家们为许多个性十足的滇金丝猴起了名字，对他们的持续观察发现了种种有趣的现象。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望海而行，沿着中国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的海岸线，深入渤海、黄海的襟怀，勾勒出的这片蔚蓝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北洋。北洋之说始于宋朝，清代以上海吴淞口为界，长江以北均为北洋，华北临海的重要口岸商埠都含纳在北洋之内。这片扼守华夏北方咽喉的疆域，在日复一日的澎湃里涤荡着厚重的过往。山东威海，1895年2月，号称亚洲最强的清朝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在对日军的作战中惨败，全军覆没。甲午战败让中华民族陷入更深重的灾难，自强求治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刻不容缓的要事。北洋域内，天津，这是一座因运河而生的城市，九河下梢，漕运繁忙，工厂、银行、饭店、商户沿河生长，中西文化、古今风潮在这里交汇碰撞。时任今海关道盛宣怀也在苦苦思索救亡之道。盛宣怀，清末洋务运动重臣，然而洋务运动的实业救国似乎挽救不了清末的颓势。1895年的秋天格外萧瑟，在忧虑中，盛宣怀伏案起草了一份文件，秉呈给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王文韶。在这份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秉中，盛宣怀写道，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参照彼时